0: 辈子不睡觉呢？
1: 第三题，萍水相逢啊，成语接龙，大家来接逢子，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大家这会儿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在手机里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选择公众号，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哈，把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发送文字消息、语音消息啊，都是可以的。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绛州大堂是全国现存最大的什么类古代的衙署厅堂？A 是县级， B 是州级， C 是府级。第二题，鲨鱼一辈子不睡觉吗？是还是不是呢？第三题，萍水相逢，大家来接逢子。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7:08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答案啊。
1: 首先来听一下淼淼玉玉。
2: 第一题跟第二题不是，第三题逢凶化吉，吉祥如意，异想天开，开门见山，山重水复，福如东海，海阔天空，空无一人，人流如潮。
0: 接得好长啊，
1: 后面还有呢。
2: 新月姐姐，晨曦哥哥，早上好。明天玉玉要考试，后天我要考试。
0: 说到你要考试的时候，感觉你这一考试是不是来年这个暑假结束以后就得上初中了，是不是？姐姐是不是要上初中了？
1: 姐姐应该是目前是6年级，是不是？上初中以后的话，应该还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哈、
0: 啊。对，但可能会比较早一些了啊。好，听一下浪子天涯。
3: 此喜相逢，所主必书，树大招风，风调雨顺，顺水人情。情义无价，
1: 情义无价，说得好。来关注一下北海，第一题选择的是 C， 第二题他选择的是是啊，第三题逢场作戏，戏如人生，生生不息，喜上眉梢。
0: 他说不想用之前接过的成语，想换个新的，卡在喜上眉梢了啊。来，淼淼玉玉能不能给就是我们这位听友啊，喜上眉梢继续来接烧啊，能不能再接上两个呀、啊？
1: 稍等一会儿，
0: 稍等一会儿，稍等一会儿给你接是吧？好，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吧啊。
1: 绛州大堂是全国现存最大的什么类的古代的衙署厅堂呢？正确答案是选 B， 州级。
0: 对，绛州大堂始建于唐代，是国内现存最大的州府大堂啊，为历代绛州这个衙署的核心建筑啊。
1: 第二题，这次的冷知识，和鲨鱼一辈子不睡觉吗？正确答案是不是啊，
0: 它不是一辈子都不睡觉，它会半脑休眠，轮流休息。你看似它好像是从来没有停过，他其实可能这半边这个脑子，这左脑先休息，然后先睡觉，然后呢右脑是一直还在动的，然后右脑休息，然后左脑然后又动起来啊。
1: 对，还是在一个工作的状态当中哈。第三题的这个萍水相逢的逢，您有充电成功吗？

0: 那来听一下苗小玉是不是给这位朋友接的这个烧呢，听一下。
1: 稍安勿躁，
0: 哎，
1: 早睡早起。
0: 早睡早起。任东海说到了，晨光正好，心向阳光，新的一天元气满满啦。
2: 还有飞我良辰，怎周心也说到了 ，Good morning 啊，老 baby 们。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8:15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
1: 2026年5月份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和教育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的处分20012人。
2: 再来关注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

0: 年度审查的问题，以整改1.41万亿元的一个问题金额，制度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了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
0: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关注下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的海浪的黄色警报，受到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25号上午到下午，东海的东南部将会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0: 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70亿元。
0: 24号，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
1: 方面，今天呢，江南的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的云南的东南部和中部、广西西部、福建东部、台湾岛的中南部等地呢，有暴雨或大暴雨。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北京时间的8:1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现在呢，因你而唱全民唱将全民歌手大赛雨都公园站呢开启招募了，热爱唱歌无处绽放，想站上舞台放声高歌的，2026年呢是重磅来袭，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曲风，只要你爱音乐敢歌唱啊，都可以报名参赛呢。周周有擂台，月月有大奖，全程 K 歌达人即将集结哈，报名火热进行当中，唱出你的精彩。报名咨询18634591000。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关注一则红色故事啊。
1: 赵一曼啊，革命英雄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当时赵一曼给儿子还写了一封信啊，这封信呢短短的100字，但是呢确实有着千钧的重量哈、啊。假如赵一曼能陪儿子长大，会是什么样的呢？
3: 灵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东北抗日联军3军二团政委赵一曼在1936年8月2日写给儿子宁儿的最后遗言。
4: 918事变后，山河破碎，国土沦丧，赵一曼毅然告别家人和年幼的孩子，远赴东北抗日前线从事秘密抗日活动。他所率领的抗日游击队辗转于白山黑水之间，让敌人闻风丧胆。1935年11月，为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幸落入敌手。不久，他被带至哈尔滨，日寇使用酷刑摧残他，但他宁死不屈，毫不动摇。临行前，他高唱《红旗歌》，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时年31岁。
3: 赵一曼写给儿子的绝笔信，短短100多个字，却有着千钧的重量。饱含着母亲对孩子的深情惦念，又充满着民族英雄对抗战的坚定意志。一纸家书，尽显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 崇高的民族气节，也生动诠释了伟大抗战精神。
4: 在距离赵一曼绝笔信很近的展柜里，同样还有一件珍贵的烈士遗稿，这就是方志敏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手稿》。
3: 在文中，他称祖国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直言愿舍弃身家性命，换取民族解放，并且畅想未来的中国美好的图景。
4: 与万字长篇《可爱的中国》相比，《清贫手稿》仅有1000字左右，但它却详细记录了方志敏被捕时的经历。
3: 两名国民党士兵认定他是高官，搜遍了他的全身，但是只找到了一只表、一支笔，没有收到一个铜板。方志敏说呢，自己从事革命工作10多年，从来没有奢侈过，坚守的款项达到数百万，全部用于革命事业。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清贫朴素的生活正是革命者战胜诸多困难的根基。这两份手稿字迹从容，情感浓烈，完整展现了方志敏烈士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品格，时时激励着我们根据红色血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6: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7: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8: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7: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8: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9: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0: 未来生物学家、
11: 物理学家、
10: AI 智能工程师、
11: 未来制造家、
10: 产品设计师、
11: 品牌创意达人。
9: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0: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9: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4: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来关注这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在三驾驶

0: 节哈，农村地区的务农务工活动呢会增多，集中出行的需求也比较大，超员超载、违法载人的风险也比较高一些。同时呢，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孩子们在乘车外出的时候，安全问题也要引起重视了。所以最近呢，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呢持续保持对于超员超载、货车的车辆违法载人等等一些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啊，查获一批呢严重超员的违法案例，其中的部分驾驶人负有直接的管理责任的人员涉嫌危险驾驶罪呢被刑事立案。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说几个案例啊。
1: 嗯，首先来关注最近在江苏在这个安徽的淮南哈，交警的话在102这个省道巡查的时候哈，就发现了一辆超员面包车，这辆车哈是核载8人，实载12人，超员50%。那么除了驾驶人张某以外哈，其余11人均为当地的小学生。然而核查发现，这辆车未取得校车牌照，属于黑校车。最终交警依法扣留车辆，联系家长安全将孩子接回家，并依法对于张某非法从事校车业务、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超员50%以上未达到100%的违法行为，合并处以10200的罚款，驾驶证记9分。同时将其违法行为抄告相关部门。
0: 再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例啊，在广东交警呢最近也是精准查处了一起呢农村托管所的车辆严重超员接送学生的案件。经过查实，苏某呢他是开办了学生的托管机构，为了节省呢接送的成本，长期的雇佣郑某驾驶7座的小型客车呢来接送孩子。涉事车辆核载7人，被查获的时候呢共载有17人，其中司机呢有1人，学生呢是16人，超员高达142.9%。又后来又因为座位不够，郑某还在后备箱呢加放了塑料板凳啊。苏某、郑某明知道超员仍然长期呢违规呢接送未成年人，主观的恶意明显。目前呢，郑某因为从事校车业务严重超过核定的乘客的载客，涉嫌危险驾驶罪呢被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而苏某呢作为机动车管理人，对于郑某的行为也是负有直接的管理责任的，也是涉嫌危险驾驶罪，一同呢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再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例，在广东佛山6月15号的时候啊，交警发现了一辆涉嫌超员的面包车正在高速啊往其他方向来行驶。经过核查，这辆车哈是核载6人，实载16人，超员166.7%。司机邓某以每人30元的费用哈，将他们从火车站送到这个车上以后，到佛山去务工啊。那么目前邓某因为从事旅游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涉嫌危险驾驶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是的，另外呢，在江苏也是有一起这样的案例哈，董某呢驾驶面包车行驶过程当中，因为超员载客被交警查获，经过现场清点，核载这辆车呢是核载6人，实载16人，也是超员166.7%。最终的董某因为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100%以上的违法行为，被依法的处罚。同时也因为从事旅客运输严重超过核定的乘员的载客，也是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了。所以说哈，刚刚呢说到这几起案例，我们听一听交警部门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来，请进的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贾警官。
1: 贾警官你好。
2: 哎，你好。
1: 嗯，今天我们是关注了多起在全国的一个超员载客的一个相关案例哈。那么针对于超员超载哈，你有哪方面提醒呢？
2: 嗯，好的。载客汽车有明确的载荷人数要求，超员载客会加大车辆的负荷，改变车辆重心，导致刹车距离变长，稳定性降低，爆胎侧翻，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等风险加大。无论驾驶人、用人单位还是乘车人，请务必牢记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抵制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危险行为，不侥幸、不冒险、不超员，平安出行。
0: 好的，非常感谢贾警官，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
0: 所以另外哈，你还有一点是什么？比如说超员，它导致呢车内空间呢拥挤， 逃生的空间狭小，一旦发生事故呢，不仅会给无座还有没有安全带的人员带来直接的伤害，还增加了人员的逃生还有抢险救灾的难度，也非常容易造成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了。
1: 所以各位一定要谨记哈，不乘坐超远的车辆哈，也不要去超过这个核载的这个人数以后哈，就不要超远超载。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7: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8: 北京时间的8:4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9: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8: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的市总工会呢联合市红十字会举办了2026年度急救护能急救护理的一个技能大赛活动，前期呢开展了统一的急救培训赛

0: 是设置呢理论笔试，还有实操演练、实景模拟等环节，围绕心肺复苏、还有伤口的包扎、突发意外处置等内容呢开展比拼。各区县的选拔队伍呢同台竞技，现场的裁判依照规范的标准来进行打分，评选出了团体以及个人的优胜奖项。那么优秀选手呢将会代表我市参与呢省级的赛事。这次活动呢以赛促学，普及了应急救护知识，下一步工会呢将会持续开展各类的职工技能竞赛，提升职工的综合应急能力。
1: 再来关注市总工会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扩大学习会，全体干部职工集中学习相关理论材料，同步传达基层减负保密工作相关要求。参会人员结合工会服务、基层阵地建设等工作交流研讨，树立前期职工服务品牌建设成效。会议提出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建立问题整改闭环机制，精简基层的督查台账，聚焦职工急难筹判实事，切实发挥工会服务职能。
0: 再来关注下市总工会呢开展正确的政绩观专题党课，围绕工会的主责主业讲解，树立正确的绩效政绩观的一个内涵和实践的要求。党课也提出了要坚持常态化的深入企业的一线来进行调研，抓实职工医疗互助、还有疗休养、新业态劳动者入会等等一些民生的服务，持续整治呢形式主义，减轻基层工会的工作负担，以务实作风来做好职工的娘家人，助力地方发展建设。
1: 永济市总工会劳模宣讲团走进当地人民法院，活动通过观看劳模宣传片，一线劳模现场分享了奋斗故事的一个形式，来传递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模精神。当地工会将持续开展多次劳模宣讲，引导广大劳动者对标先进，积极奋进。
0: 再来关注一下河津市总工会啊，河津市总工会呢组织呢首批的劳模还有优秀的一线职工，开展了3天2晚的疗休养活动。那么这次的休养选址呢是温泉度假区，融合了康养休闲、红色研学、经验交流等内容，覆盖各级劳模、技能骨干还有优秀工会的工作者。后续还将会组织第二批的疗休养，持续完善职工的关爱保障。
1: 结合全国安全生产月，新绛县总工会走进工业园区、城区工会驿站，开展安全宣传。工作人员面向企业职工、户外劳动者发放安全科普资料，分场景讲解生产作业防护、用火用电避险、还有隐患上报等实用知识，常态化推进安全宣传，推进企业一线。
0: 关注下绛县总工会呢在城区的广场工会驿站开展了安全生产月的集中的宣传活动，结合典型的安全

0: 9:49，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看到很多朋友还是问到这个研学啊，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哈，这个研学活动呢，我们在首营啊，7月8号就要开营了。
1: 是的，首营的话是30人哈，我们是5天4夜的一个行程，听友专享价是2280元，我们是空调大巴全程随行的啊。目的地就是在郑州以及周边的城市哈。报名条件是什么呢？6到18岁的少年哈都可以来参与哈。我们这一次的目标就是提升孩子价值体系的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和领袖精神等等。并且我们这次行程哈是非常丰富多彩的。首先我们第一天会去到河南省的科技馆，邂逅奇妙的科学世界。第二天会去到上汽制造的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就看一看这个汽车的一个制造过程啊。那么第三天的话会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的茶饮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工厂，解锁新式茶饮的密码。第四天我们将会是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盛夏世界杯的一个研学。第五天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0: 是的哈，这次是科技感满满啊。比如说去到这个郑州上汽工厂啊，大家不知道有些这个小朋友知不知道，一辆汽车的诞生它要经历呢钢板的变形，还有机械臂的跳舞，数千个零件的合体的这样一个奇妙的旅程。所以说我们这次研学也会让我们的小小的工程师们亲手来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可以戴上安全帽和机械臂呢并肩作战，把课本里的智能制造变成了触手可及的震撼的体验了。
1: 大家想要了解或者是咨询的话，都可以关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研学，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0: 那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那运城市气象台刚刚呢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级左右的偏西风，最高气温30度到33度。今天夜间呢是多云，3到4级的东南风，最低气温18度到23度。盐湖区今天的温度在22度到31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渐晴。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呢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稍后的9点过后呢是安宁帮您忙，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各位明天见喽，拜拜。

0: 决定振翅飞翔。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40%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30%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5: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6: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5: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4: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还有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233920和23393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天气这两天好像似乎慢慢又热了一点，感觉晚上还有点热。今天呢，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21摄氏度。不过总的来说，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凉爽的天气哈。

我来看一下这两天的气温，基本上都差不多。升温呢是到了本周的周末，以及到了下一周。但下一周好像热几天之后，又是有连续的下雨的天气。反正今年就是，热上几天，然后呢下上几天雨，热上几天下几天雨哈。

好的，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听友的打卡留言吧。今天来的最早的是我们的老听友知足常乐，说老师上午好。掏空啊，提前打个卡，哎，打得很早哈，8:43就打卡了哈。来，柳进强说安宁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哎，你好。来，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宁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你好。还有我们的听友纪山的段先生通过电话跟我们节目组打卡哈。新桥居建材说安老师周四早上好，今天延迟打卡，这段时间延迟的水位很高哈，很高。来，大洋喷绘猴说早上好，安宁老师文化街打卡签到，哎，你好。好的，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和我们节目组来互动，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事麻烦事或者是想咨询想沟通的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一起沟通。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好，平安健康幸福说，安老师上午好，周四打卡，哎，你好，还有我们听友说，安老师早上好，万荣调州老城向您打卡问好，哎，你好。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张先生的这个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前段时间你反映这个东湖湾的工程的噪音，后来怎么样了？这段时间
1: 后来就是通过咱们节目反映了以后，然后就是最近这段时间，从包括就是高考中考这段时间也一直停工着嘞。
0: 啊，一直停着了。
1: 对对对对，反正是我感觉咱们节目效果挺好的。
0: 啊，那就行、
1: 啊、
0: 我们也是问一问看看它怎么样、
1: 啊、
0: 哎，咱们、
1: 啊、最近人家一直停工、
0: 嗯、
1: 就没有施工。
0: 啊，那可以、
1: 啊、
0: 行，
1: 能行能行、
0: 哎、
1: 好，
0: 行，咱有什么问题哎，没什么，再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沟通。行行行，
1: 好嘞好嘞
0: 好嘞，
1: 行行，
0: 哎，
1: 谢谢老师啊，
0: 好好好，再见。
1: 嗯嗯嗯，再见。
0: 那前段时间呢，反映这个东湖湾的工程噪音哈，我们节目组也是跟这个城市管理局在联系啊，施工嘛，不能一晚上连续去干，周边的居民呢睡眠不好受不了哈。金尊酒仓老许说，安大爷周四上午好，打卡打卡了，上班快乐，哎。

好的，来看我们的听友发来一张图片啊，应该是，哎，这是在什么地方啊？在西安是吗？我看这块是盛世长安是吗？你在长安，你在西安打卡吗？啊，前段时间还去过一趟西安哈。这段时间快放假了啊，到了放暑假的时候，估计西安的人就多了哈。文化古城嘛，好多人都去那儿这个转一转，带着孩子去看看。其实咱们这里也是文化古城啊，运城这个地方历史很悠久，所以说我就说周边的一些听友们，哎，尤其是咱们这块陕西的呀、渭南呢，还有三门峡的啊，包括我们这个临汾等等，就是我们周边的听友们，到了假期的时候可以带孩子来这儿转一转，然后呢多做一点攻略。其实现在很多是流行这个孩子的研学，到这里呢看这些中国的包括历史的古文化，在运城呢其实是一个挺集中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可以感受一下古中国的这种文化，对孩子的成长是一定有帮助的。所以说到了假期的时候，欢迎大家来运城呢，尤其是带着孩子，哎，来感受一下这个古中国的文化哈。

0: 来，我们的听友雨说：“你好，安老师，33岁哈，大专建筑工程技术 B2 本，有初级消防员证。之前呢，一直在苏州啊做消防员，现在家里呢小孩太小了，需要照顾。不知道咱们运城消防行业最近有没有可以做的哈，企业消防或者是政府的专职消防员？行，我这不是把你的信息也播报了一下，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岗位。需要互动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哎，我们把彼此的信息留一下哈。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在我们节目中和我们进行互动。哎，我们节目组呢将会全力以赴帮大家去联系相关的职能部门哈。摇摇头没烦恼说：“安妮老师，周四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沉默说：“安老师，周四早上好，出租车打卡签到了。”哎，你好。好，接下来有一段3分钟的广告时间，9:15，我们节目继续哈。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快来一起晒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11: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11: 追踪真相，
12: 不畏艰难，
11: 为您发声，
1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 热线电话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咱们听友雨说，谢谢安妮老师播报我的信息哈，啊，说他的微信号，行，如果有有意向的哈，我会把你的信息留给对方，你们彼此之间来联系啊，没什么，这个想在这里发布一下这些信息，我是可以帮忙的哈。帮您忙嘛，帮您忙，生活中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跟我们联系哈。来，爱如笑靥说，安老师签到哈，昨天娃在学老师教的歌，叫什么爷爷不叫爷爷叫牙，哈哈，我是山西运城的娃啊，这是一首歌哈，咱们运城本土原创的歌曲哈。这主要是讲咱们这个运城方言的，编汇成了这个歌曲哈，是运城人的话听起来可能会比较亲切一些。其实确实是在咱们本土啊，我觉得确实需要一些更多的歌曲的创作。其实有时候我记得以前小时候一说山西的民歌啊，几乎都是晋北的，晋北的歌叫山西民歌，晋南的代表作还真不多，就是能在全国唱响的那种哈。咱们山西啊，虽然说是这个一个省，但是呢山西南北它有很多的不同，包括语言呢，习惯呢，等等吧，可能各省都这样。就是南北啊，就是中国确实是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就是一个省，别说一个省了，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县，村和村之间的这个方言还略有不同，就是有很多有意思的这个文化啊，这个文化方面的东西，就是你当你去研究的时候，你去感受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值得去探讨的历史的古今，有好多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由慢慢的时间岁月时间长河汇聚而成的。所以说文化呀，有时候需要我们潜心的去多看一看，虽不说去研究吧，我觉得研究文化是一个兴趣爱好，若是不喜欢就不必深究它，但是呢浅层的或者说我们应知的应该去多了解一些哈。正好呢咱们运城这片土地呢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土壤，我们有很多的古文化，其实在运城呢可以上溯五千年，从传说开始啊，然后再到什么夏朝啊，这就是传说时期，然后就再到后面的历史文化，作为河东地区来讲的话，文化确实源远流长啊。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来为乌之族低调给我发来一条信息。有一张图片哈，是最近写的毛笔字儿是吧？最近我看你这练字儿倒是坚持挺好哈，确实字儿写的很有进步哈，就是。离远拍没看清楚，但是隐约看到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啊，沁园春雪吧。对，这是我特别熟悉的一首诗啊，沁园春雪我背的特别熟，我到现在能够把全文都背下来哈，因为当时就觉得

0: 哎，特别好，这个毛主席、毛泽东写的这个《劝人春雪》很大气哈，磅礴大气。所以说，当时好像也小时候也没费多大劲儿就记住了，一直到今天，我随时都能把《劝人春雪》从头到尾的背一遍哈。所以刚开始看你头前几个字儿，我就知道后面是什么了。来，千古至今说，安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啊。
0: 啊，您请讲。
1: 啊，我和佑城市中院那个承办法官联系上，我们过去对接一下，最后我们再是什么结果，我们再给你节目组去电话。
0: 哦，对，之前在我们节目组反映过要执行的一个案子是吧？
1: 对对对。
0: 现在
1: 94年的案子。哦。
0: 啊，然后现在法官你也联系上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正在走程序的过程中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大概是什么时候能把程序走完说过吗？
1: 我给法官说了一下，我要申请变更追加原法人的法律责任。
0: 嗯，
1: 他说可以。
0: 啊，
1: 完了，我们过去把材料准备好，我们给法官递交了。
0: 啊，
1: 递交了以后，他走追加程序。
0: 对对对，之前你是联系不上这法官是吧？
1: 对对对，又从中院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0: 啊，没事，后来我们节目组就一直也在跟他们联系。对，就希望你的案子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哈。
1: 好的，谢谢谢谢哈。
0: 好了，我们也希望期待着有一个好的结果哈。
1: 啊，谢谢节目组的各位领导啊。
0: 啊，好
1: 嘞，好
0: 好，没什么。
1: 啊，好，再见。
0: 好，再见。哎。
1: 啊，再见，好。
0: 好的，当时对王先生呢一直也联系不到哈，联系不到这个法官。我们节目组后来帮他联系到法官，案子呢继续往下进行哈。来看我们的听友浪迪留言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柳进强呢说十里不同音，哎，其实我不太会说这个方言哈，我只会说普通话，因为这个打小吧生活环境。但是我通过上节目，大家可能经常听我上节目，听很多很难懂的方言，能略通一二哈。这就是不管啥事儿，你听多了就行了。但是现在我听再多呢，可能听的各地方言比较多，我也不会说方言。但是方言呢，它确实代表了一个地方的很，怎么说呢？你去好好研究一下，比如在我们的永济、芮城一带，靠近黄河。很多这个方言呢跟陕西就很接近，非常接近，虽然是一河之隔哈。你看我们的平陆和这个三门峡是也是一河之隔，我们和河南他们有一些发音就是一样的，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语气词是一样的。我发现这个有时候这个平陆人说话说好的时候也会说中，河南人也是中，但你其他地方不会的，其他地方说好的不会说中。但是呢你到了永济呢，对，他这就是这种文化的一种交融哈，相互之间虽然说，但是你看有些地方一河之隔或者说是一山之隔，作为我们的很多省份的边界，哎，你就这么隔了一下，然后语言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说有相同的地方，但是还是，然后你再从南往北或者从由东往西，你会发现，你比如说陕西话，那陕北话就很有特点，是吧？这陕北呢和你比如说西安那一带，那就差很多。哎，所以说很多地方，你看它虽然有这种语言的共通性，但是又有非常明显的不一样。你作为山西人，咱说实话，咱运城人到了晋北，你能听懂晋北人说话吗？你听不懂。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这个文化呀，其实有些通过语言就先能看到一些，哎，有一些不同之处。其实在不同的当中呢，又有很多东西是一样的，血脉相连，哎，大家的文化生活习俗都是一样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联系一下杨女士哈。杨女士你好。啊，杨女士的电话给断了，一会儿我们联系一下。在染不听友染不烦说，这个安妮老师打卡打卡，哎你好。乡村化妆行说，安老师雨都打卡，哎你好。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苏先生的电话。苏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老何。
0: 哎，
1: 你老师好。
0: 你请讲。哎。
1: 有个什么问题啊？我咨询一下，就是我2021年在那个新润宜居，他那个小产权买了一套商品房嘛，分了两次付钱，一次是4万，一次是6万。
0: 嗯。
1: 然后现在他那个是，属于违建了。然后现在他是不是证没有下来？小产权。
0: 嗯，
1: 当时说的是要有那个大证，现在没有大证，然后现在公司也倒闭了，
0: 嗯，
1: 然后还是个失信执行人，老赖了，
0: 嗯，
1: 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啊？
0: 那房子没交是吗？
1: 没有交房就没有封顶
0: 啊，就没封顶呢。2021年当时是叫什么小区？
1: 新润宜居。
0: 新润宜居是吗？
1: 对，解放路，让我看，翠林家苑斜对面。
0: 杏林家苑。
1: 翠林家苑斜对面。
0: 翠林家苑是吗？
1: 对。
0: 哦。行，我记一下哈。
1: 嗯，好嘞。
0: 新润什么居？
1: 新润宜居，就是风景宜人的宜。新润宜居。对。
0: 啊、哦，新润宜居。好，然后小产权确实比较麻烦一点哈。你后来从2020，尤其是2019、2020年之后，就是运城的很多小产权都不让再建了，所以说这是主要的一个原因。不让再建之后，他们呢也就出现了资金链，这都是一些小的，甚至连房地产商都算不上的，有些可能只是村里面的，对吗？去搞的这个建设，所以说他也没钱了，他就停在那儿了，这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现在还能联系到开发商吗？
1: 他那个是什么？开发商他们那个家我们都清楚，因为我们有很多人，
0: 嗯嗯，
1: 400户左右，
0: 嗯，
1: 然后都去过，因为他已经被执行了，执行没有财产。他那个之前是法人是法人是他爹，然后现在法人是他儿子到这个，他公司已经是破产了，
0: 嗯，
1: 但没有宣布破产，是被执行了，高消费，限制高消费了。能找见人，
0: 能找见人，反正就是没钱。
1: 对，就是
0: 没钱给大家赔。
1: 对，
0: 应该也被不少人告过了，是吗？
1: 已经告的不少了。
0: 对，所以说他都失信了。我，
1: 对，
0: 嗯，有点麻烦，反正是。
1: 嗯，这种情况看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
0: 除非他有可执行的财产能找到。
1: 对，就是，
0: 对，现在的主要的核心问题不是说的。把他告倒不告倒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怎么能把咱钱要回来的问题。但是另一个实际的问题是他没钱。
1: 对，是没错。
0: 对，他为什么要执行成失信人呢？就是因为法院可能也找不到他可执行的财产。
1: 对，
0: 这就是说，好了，我们要是能找到他的可执行财产的话，那这最好了。你找不到，就像一个人的兜里两兜空空的，你说你咋办？没办法。很尴尬，就是这个。你当时付了10万块钱是吧？
1: 对，分两次吧。
0: 嗯，对，那个时候说实话就不该再买这小产权了。当时各地啊管理都越来越严格了，你再买的，你看这风险太大了。
1: 是，当时并不是特别懂。
0: 嗯，对，对，它是便宜一些，但是也是风险极大。是这样吧？我一会儿我下一个节目不是律师节目，我问问他们。但是这个从现实角度确实有难度，这个咱也不能在那说，好像我们通过打官司就能赢了。你只能赢官司，你赢官司赢不来钱。
1: 行，可以，明白。
0: 行，我一会儿问一下吧，我问问他们现在还有什么好办法，或者说用什么方法能找到，或者说找到对方的一些财产。
1: 对
0: 啊，有时候他们即使是有财产，可能咱也不知道怎么找他，对吗？
1: 嗯，是。
0: 他们可能会隐匿一些财产的，我估计。
1: 是因为当时应该有能。
0: 对，他们把钱也收了呀，对吧？
1: 对，挺多的，很多很多了。
0: 是。
1: 不止400户吧，应该1000户左右了。
0: 嗯，
1: 他两栋楼加起来。
0: 是的，所以说他们也都懂法嘛，他们会。

0: 对啊，
1: 规避这个事情，把财产过去叫恶意财产转移嘛，就是用什么法子能找到这个转移财产。哎，行，那就先这样吧，一会儿下个节目我让律师
0: 好
1: 跟你
0: 嘞，
1: 聊。哎，好的，
0: 好嘞，麻烦您老师，
1: 好，没什么，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哎。

0: 百姓之事无限。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钱呢，是不是？
1: 音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杨女士电话。杨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昨天吧，反映的是彩虹汽贸这个要你的分期钱是吧？
1: 啊，是的。
0: 后来跟你联系了吗？
1: 联系了。
0: 联系了，他咋说呀？
1: 嗯，他说他再帮我催一下。
0: 催一下，没说具体什么时候给你。
1: 哦，没有。
0: 没说具体的是吧？
1: 嗯，他就说我再帮你催办一下。
0: 那是这样，咱等几天，好吧？
1: 好好。
0: 等上几天，如果没催办的话，你或者说你跟我们联系一下，或者说我们找你反馈一下，我们再来催他吧，好吧？
1: 嗯，行行。
0: 哎，好嘞好嘞，我们就先看他跟你联系
1: 了
0: 没啊。好，没什么。嗯，
1: 好，麻烦。嗯，
0: 好的，好好，再见。嗯
1: 好，再见。

来，我们听友那个谁说上午好。那么今天呀，先学个简单的，例如普通话呢，说的是昨天早上，方言是压个早起。其实这个方言我会说点，就是不标准。就像咱们中国人学英语，外国人学汉语是一个道理哈。我只要一说这个运城话的话，别人一听你就肯定不是运城人。后来我几个朋友劝我，就说你就别说了哈，你不说别人还不知道你是哪儿的人，你一说运城话别人就知道你肯定不是运城人。所以我就后来算了，那就不学了。对，这个我这语言功能还不是很强大哈，不能说很快就学的让咱们这儿这个运城人本土人听不出来，我这不行，我这跟学英语似的哈。来，真诚友善和谐说，安老师好，宇都市场签到打卡了，哎，你好。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7，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900。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们这边的煤气管道坏了，他一直不给我们修，我们都打了好几次电话了，他们光说，来人看一下吧。这么长时间了，农民也在种地里了，回来都做不成饭。
0: 哦，你是哪里的？住在哪里？
1: 我们住的是盐湖区这个上郭乡邵村。
0: 上郭乡什么村？
1: 邵村。
0: 邵村是吧？
1: 啊。
0: 啊。
1: 可能这个煤气是由这个冯这个在冯村那个煤气站管的。
0: 嗯，天然气这两天不通是吧？意思是？
1: 哦，好长时间了。
0: 有多长时间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也，我也记不清楚了，好像都一个多月了，两个月了。
0: 啊，一两个月了是吧？
1: 哦，他一直不给我们修了，我们都打了好几次电话了。
0: 嗯，行吧，
1: 你问一下，
0: 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
1: 什么情况。
0: 对，
1: 哦，
0: 我们
1: 什么时候能给我们修一下？
0: 我们联系一下燃气公司哈，看看是咋回事。行，我们马上联系。
1: 哦，
0: 你知道是哪个燃气公司吗？你们那儿？
1: 呀，我只知道
0: 是民生天然气，是民生天然气还是经纬天然气啊？
1: 呀，我这个可不
0: 知道。你不太
1: 知道
0: 是吧？行，我们来问吧。
1: 嗯，
0: 哎，就是东郭那边嘛，是吧？
1: 可能这里是用冯村那边管的。
0: 哎，行。
1: 我们光知道了交煤气费是从冯村那个管辖里面交的。
0: 哦，好嘞，好嘞。
1: 嗯。

0: 啊，
1: 小
0: 我们
1: 时。
0: 这好几家了都不能用气。我因为是我
1: 是。
0: 没有没钱了，没钱了。到了没？他是有钱的，他一直不修。
1: 啊，是全村都没有，还是个别户没有？
0: 别户。
1: 个别户，就是你们那一条线上是吧？
0: 对。
1: 啊，好嘞，行，我们马上联系一下哈。
0: 啊，好的。
1: 嗯，好好好，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啊。

0: 来，我们的听友摇摇头没烦恼说，这个安老师，你太设置了，说就是你干嘛呢？行，今天开始大家教我学这个运城话哈，关键是你们把咱们这个当地的语言用这个文字打出来，我能念出来，但是主要是发音的问题哈。其实每个地方发音呢，它都有个特点，比如说它都是去声还是都是二声，或者说都是三声，对，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发音的音调问题哈。等着让我研究一下。来，我们听友这个特种操作证啊，说这个上过少村啊，这个我记住了，我问一下是哪个天然气公司哈，是哪个天然气公司。有知道的吗？有知道这个上郭乡那里的天然气是哪个天然气公司吗？你们要居住在那里的话，告我一下，好吧？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

0: 广播，与快乐同行。
1: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0: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1: 追踪真相，
0: 不畏艰难，
1: 不胆怯发声，
0: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这个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节目。下面我们来接听热线哈，我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有啥事儿您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我在这个走万荣这条路上国道嘛，就是运行到万荣这个国道上，这个限速是80，我的车速是88，他给我弄了一条违章，他说是我这个超速了，超10%，他这个应该不是百分之。他是限速80%，我开的是88，他不是相当于是这个平等的吗？
0: 哈哈哈，你可能也知道这交规是吧？
1: 啊，我了解过。
0: 10%以内，可能是不罚款，超10%到20%，你看正好你这个八十八多了
1: 卡在这个中间呗。
0: 你正好卡在那个数字上了。
1: 嗯，对。
0: 行，这个我倒是问一下交警队，当你卡上的时候是以哪个算？但是现在交法上规定的没有说从11%到20%，说的是从10%到20%是要罚款的，也就是说
1: 他这
0: 你
1: 个上
0: 八十
1: 下
0: 八
1: 就，
0: 刚好是个10%。
1: 啊，对，88刚好卡在这上面。
0: 对，这是交规规定的是10%以内，那有可能是你比如说你跑87没事儿是吧？你
1: 对，
0: 对，正好你卡在那个点儿上。咱们按照交规，咱们琢磨一下，它上面写的是10%到20%是要罚款的，是吧？那么这个
1: 对。
0: 十可能就包含了那个八。人家说10%以内，就是你不能过八，你7.9都行，对吗？
1: 对呀、
0: 对你
1: 啊，
0: 到了八，可能就是正好压在那个罚款味儿上了，你知道吗？
1: 对他这个上下，你要是说我跑90，我肯定就不找人家，
0: 其实
1: 对
0: 咱
1: 吧？
0: 还
1: 你跑89，你也不找人家了，我正好卡到个88上。
0: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当时说10%以内不罚款吗？
1: 嗯。
0: 就是因为当时最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限速80，那就是80，超1公里都要罚你。后来呢，可能大家跑80呢，有时候油门稍微压一下就多一点少一点的，所以后来呢人性化一点，就是10%以内。10%以内可不是让你按照10%在那压着点儿跑，你知道吗？
1: 知道，我知
0: 哎，
1: 道。
0: 你要他的意思是你跑到80，有时候稍微多上个几公里，他能在这个浮动范围。你要是我知道有的人开车说10%，我就按照10%以内压，这个很有可能正好压点上，你知道吗？那应该
1: 那
0: 是
1: 你
0: 这
1: 说
0: 个
1: 这
0: 道
1: 个，
0: 理，哎，他这个10%到20%应该是包含这个十的，你正好是88，就在10%这个上头，
1: 对，正好卡在这上面。
0: 正好卡在可以罚你的位置上，
1: 哎，对，
0: 因为它这个
1: 你
0: 是
1: 说，
0: 电子眼嘛，电子眼自动出来的，它这个不
1: 啊，对，
0: 是人，
1: 电子眼拍的，
0: 它不是人在，包括是电子眼拍的，电子眼自动下的单。

0: 多多出一多跑那么一点儿，200没了，是200吗？
1: 是。
0: 哈哈哈，咱自己说。
1: 我说你给个警告都可以。
0: 不是，我觉得这就叫警告了。你要是给个警告，下回你还敢？我这回罚你200，你下回你开车再也不往那个10%上靠了，你知道吗？
1: 行。
0: 你稍等一下哈，我们导播现在帮我们联系到了万荣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哎，我们来咨询一下这个法规，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哈。是对了还是不对，是吧？
1: 嗯。
0: 哎，你好，是咱们万荣交通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吗？
2: 哎，您好，我们这里是万荣交通队。
0: 好，咨询个法规问题哈。
2: 哎，你好。
0: 张先生呢说走在万荣的国道上，这条道呢是限速80，然后呢他跑的时候被抓拍了，因为他跑到了88呢刚好是10%，这个给他罚款了。然后张先生呢认为咱们的交规上有个规定是10%以内是不罚款，10%到20%是要罚款的，是吧？
2: 哎，是。
0: 他刚好跑到了这个88，哈哈。这个我想咨询一下，你比如说正好压在了10%这样的一个超速上，那这个是按照10%到20%这个罚款呢，还是按照10%以内不罚款呢？正好他在这个点位上。
2: 啊，你好，
0: 嗯，
2: 听我解释一下。
0: 哎，
2: 咱们这个10%那个警告6094是在10%以下，
0: 对，
2: 含10%。
0: 嗯嗯。
2: 然后像他这个88是在10%到20%以下，未达20%。
0: 嗯嗯。
2: 法规是这样规定的。
0: 啊，就是说他这个正好是10%到20%这个区间了。
2: 对，咱们这个界限是未达10%，
0: 哎，
2: 这属于4%以下的。
0: 就是你不能，你不能88，它是八以下是吧？你比如说86%是吧？
2: 哎，对。
0: 啊，你要是到了八，就刚好进入到下一个档次了。
2: 哎，是的。
0: 就进入到10%到20%的档次了，是吧？
2: 哎，是。
0: 哎，它正好是在那个边界处。我的理解也是这样。咱们那是电子眼自动抓拍嘛，是吧？应该是超速是电子眼自动抓拍吧？
2: 是的。
0: 嗯，行，张先生。
1: 哎，你好。
0: 对，正好就压在了那个要罚款，就像我们考试一样，59分和60分的概念是吧？
1: 嗯。
0: 你正好到了60分，你及格了，该罚了，知道吗？
1: 是，我知道。
0: 哎，以后要注意这个事儿啊，咱不要压着那个点儿跑，人家80咱就80，有时候多个2-3公里的这没事儿，你别压着什么88在那跑，对吗？你压着10%，有可能就刚好过10%。哎，咱开车时候也都注意哈。
1: 嗯嗯。
0: 好，再见，张先生。好，非常感谢这个万荣交通管理大队哈。哎，
2: 好。
0: 好，再见，嗯。
2: 哎，再见。
0: 来，我们听友，网名叫哥说，知道限速80还要超速，超速了还要复议。呵呵

0: 好的，下面我们导播应该是联系到了叫中燃燃气公司哈。刚才说到了，说这个他们上锅箱这个天然气管道坏了，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时候能维修好哈。好的，接下来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中燃燃气天然气的公司啊。工作人员哈，你好，是咱们中燃燃气吗？
1: 哎，对的。
0: 哎，你好，有个事儿哈，刚才一位李女士说她是住在上郭乡的少村，然后他们村里边的天然气，他们有这几户可能是天然气管道出现问题了，大概有一两个月了，说还没有维修好，你们了解这个事儿
1: 因为我们这边是全国联络中心，这里
0: 吗？
1: 是统一热线，所以您
0: 你
1: 说
0: 们
1: 这个
0: 是。
1: 当地，我需要了解一下。
0: 行，那你记录一下，好吧？
1: 可以，您说。

0: 山西运城。
1: 运城。
0: 哎，上郭乡邵村，盐湖区。盐湖区。盐湖区上郭乡，就是运城盐湖区。
1: 盐湖区。
0: 哎，上郭乡。
1: 上下的上，郭是郭靖的郭，对吧？上郭乡。
0: 对，上是上下的上，哎，上郭乡。邵村。
1: 上郭乡。
0: 邵，就是那个姓邵的邵，嗯，
1: 啊，
0: 一个招一个耳朵，一个耳刀，然后邵村哈，
1: 邵村、嗯，
0: 哎，他们这个天然气啊已经坏了一两个月了，然后一直没有维修好，他们也不知道啥原因，但是他那块儿，对，他那块儿的燃气应该是中燃燃气的哈。
1: 就是一直没有师傅上门维修处理，是这个情况，就是
0: 对
1: 目前还是不能用的一个状态啊。
0: 你稍等一下，我把当事人也接到我们节目中，好吧？我再问一
1: 可
0: 下。
1: 以，
0: 哎，林女士你好。
2: 您好。
0: 这一两个月有工作人员上去到你们那儿维修过吗？
2: 没有。
0: 也没有。你据
2: 对。
0: 你了解，就是，你们有人反映是给这个燃气公司反映过没有？
2: 哇。
0: 你们反映过吗？
2: 反映过，
0: 反映过是吧？
2: 嗯，
0: 那后来是说是要来吗？还是说怎么有什么情况吗？你可以跟我讲一讲。
2: 老师答应说，哦，到上面看一下，老师不过来吗？
0: 老师答应过来看一下是吧？
2: 对，
0: 但是一直也没过来修，是这意思是吗？
2: 对，
0: 中间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是吗？
2: 没有，我们就打的这个是热线嘛，他们说。前几天有这个女的到我们这边看一下，他们说你就打这个24670007这个电话，我们都打了，他说光说来人了，他一直不来。
0: 24670007是吧？
2: 对。
0: 啊，一直没来啊。
2: 对。
0: 行，哎，
2: 我们
0: 但
2: 这边有好几家了，可
0: 啊，
2: 能是那里搞建筑了，把那拐道弄坏了，
0: 应该是
2: 这是
0: 啊，
2: 好几
0: 搞
2: 好
0: 建
2: 长时
0: 筑把
2: 间
0: 那
2: 了。
0: 个管道给破坏了是吧？
2: 对，好长
0: 啊，
2: 时间了。
0: 行，咱工作人员你好。
3: 嗯，你好。
0: 行，大概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也听了一下，就是可能是那里有什么搞建筑的给弄坏了，有一两个月也没给他们修。然后当地咱们有个电话0359-24670007，打了好几次也没来人。咱们区号0359哈。
3: 0359，是
0: 嗯，
3: 吧？
0: 二四六七零零七。
3: 这个号码我已经记录了。
0: 好嘞，行，你把问题记录一下，然后咱们这个上总公司跟咱们这个运城公司联系一下，好不好？
3: 可以的。那个情况我还需要了解一下，就是这
0: 嗯，
3: 个是现场有这个施工情况，然后这个管道是坏了，有一两个月，目前是没有通气，也没有修，是吧？
0: 是这样吗？
2: 我们这
0: 哎，
2: 边好几家了。
0: 啊，好几家已经断了，好几家已经断气了，是吧？
2: 我们就
0: 嗯嗯，
2: 跟他们反映过了。
0: 啊，反映那是没人去处理，是吧？
2: 对。
0: 行，那咱们工作人员，你把李女士电话能记录一下吗？看咱
3: 您
0: 工作人
3: 提
0: 员，
3: 供一下。
0: 李女士，你说一下你电话。
2: 52，
0: 啊？什么？
2: 152，
0: 啊，152，嗯嗯，
2: 3473，
0: 3473，
2: 6001，
0: 6001，
2: 01，
0: 6001是吗？
2: 对，
0: 啊，1523473-6001是吧？对不对？
2: 对的，
0: 啊，李女士是吧？
2: 好的。
0: 行，那咱工作人员记录一下，到时候你们有工作人员跟李女士联系一下，去上门看一下，好不好？
3: 可以的，可以的，
0: 哎，咱们及时维修一下，好吧？
2: 他们就知道这个
0: 啊，
2: 情况，你
0: 哎，
2: 给他们等一下，他们就知道这个情况。
0: 嗯，对，行，然后有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怎么样，及时反馈一下，看看什么原因造成一两个月都没维修好，好吧？
2: 好的，对的。
0: 哎，咱工作人员一般像咱们中燃燃气，要是管道坏了的话，我们对于下面的要求就是维修是有时间性的吧，应该。
3: 有的，一般像这种漏气抢险的话，我们是30到40分钟内过去。
0: 哎，
3: 像这种管道挖断的话，如果是挖断的话，我们是有工程部的这个师傅到现场查看，然后
0: 嗯，嗯，
3: 后续去跟进处理的。
0: 行，那咱们也抓紧一点，一两个月确实时间有点长了哈。
2: 我们也不知道这
0: 哎，
2: 什么情况。
0: 哎，对的，作为这些用户也不知道啥情况，到时候咱们也及
2: 我
0: 时，
2: 们就是听
0: 哎，
2: 的这个帮带节目了，我说给你
0: 哎，
2: 打个电话。
0: 好嘞，好嘞，行。

0: 那咱工作人员咱们就及时联系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谢谢您。
0: 哎，然后这两天我们跟咱们的用户也再联系一下，看看维修的情况怎么样，好吧？
2: 啊，可以。
0: 哎，好嘞，
2: 这个
0: 好。
2: 李女士，
0: 嗯。
2: 这一块就是有漏气的情况吗？现在就是除了停气之外，漏气的情况有没有？
1: 有，我们就在那个建筑旁边，我们这边不漏气。
0: 嗯，
2: 就是没有气，
1: 就是带气
2: 啊。好的，好的，
0: 嗯，
2: 行，我了解了。
0: 哎，
2: 您的这个姓名电话我都已经登记了，后续我会反映给当地，然后让当地
1: 他们
2: 取得联系。
1: 到时候把它修好了，应该把这么几家都通上了，都检查一遍，我们也不知道漏气不漏气。
0: 好，李女士，那就这样，由这个咱们那个中然燃气给你们解决。这两天我会跟你再连线的，好吧？
2: 嗯，
1: 谢谢您了
0: 啊。啊，好好，没什么。嗯嗯，好，李女士再见。嗯。行，那咱工作人员咱们就抓紧，好吧？
2: 好的，
0: 对咱们的用户，你也及时的跟咱们这个盐湖区这个燃气公司联系，好不好？
2: 嗯，好的，
0: 哎，
2: 我会马上
0: 对，
2: 反映的。
0: 哎，运城盐湖区哈，运城市。
2: 好的，
0: 好好，
2: 请问还有其他可以帮您的吗？
0: 好好，没有了，哎，过两天咱们再联系，好吧？
2: 好的，好
0: 嗯，
2: 的。
0: 好的，好好，再见，嗯。
2: 嗯，感谢来电，祝您生活愉快，再
0: 嗯。
2: 见。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有什么专业的律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拨打这个热线哈。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4: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4: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我是碳基，今儿带我兄弟二氧化碳蒸个桑拿。
6: 哎，哥，爸妈知道咱的去向吗？
5: 肯定啊，你留下碳足迹了。
6: 说最近要限制二氧化碳活动了，
5: 碳中和、碳达峰呗，就是通过节能减排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
6: 那可太没意思了。
5: 真是哪里都有你呀。
6: 当然了，我追着汽车跑，是我爬到大烟囱上，我和水果一起坐飞机，多热闹，多热呀。
5: 哎，我忘了，你外号温室气体，你都把地球变成大桑拿房了
6: 啊。真那么严重吗？
7: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高温的红色预警。
8: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热浪滚滚，持续的高温干旱进一步加速了冰川的融化。
5: 非常严重啊！龙卷风、大暴雨、持续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频频发生，地球生态圈失衡，可能会引发下一次大灭绝呢。
6: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5: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9: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1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

0: 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燕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6月25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天呢显示的是一个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21度。好的，目前来看没有下雨的迹象啊，当然局部地区呢还有阵雨，大家及时的关注一下。好，到了明天呢全天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是20度。未来一段时间当中的这个气温呢会是一个稳步上涨的一个状态啊，大家要及时的看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开始了。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的是律师帮您办，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借贷纠纷、婚姻家庭、财产纠纷，还有工伤理赔，包括呢合同纠纷，还有交通事故等等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的律师嘉宾呢会第一时间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黄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那今天凌晨呢是对于我们所有的高三考生来说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1: 对，
0: 分数出来了啊，很多朋友呢其实连夜都已经查到了分数了。分数出来啊只是我们上大学前的第一步嘛，对吧？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一步是什么，就是报考志愿。其实一说到这个报考志愿呢，很多人说啊考得好的话那可以，如果考不好的话怎么办呢？哎，稍微操作操作。哎，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呢就先聊一聊这个操作。王律师，就是我们实务经验当中这种操作有可能吗？
1: 其实好多就是中介或者不良的机构，他就趁着家长这个焦虑的心态，
0: 对，
1: 然后想给孩子找一个更好的前途，然后呢就像有点病急乱投医那种感觉，
0: 对，
1: 像抓了救命稻草一样就选择了他们这个机构。
0: 对，
1: 但是如果不是官方正规的平台，他是不要

0: 轻而易举的相信，容易上当受骗。
1: 嗯，
0: 不但耽误了孩子的前途，可能经济上损失也会很大。
1: 哎，对，是的。其实呢，这个高考分数出来之后呢，很多家长呢，对于这个，比如说怎么报考志愿，不是特别了解。
0: 嗯、对。
1: 而且呢，你分数一出来，面临这个填报志愿，其实它中间这个时间是很短的。
0: 嗯、
1: 有些家长呢，就病急乱投医，就什么都信，什么都愿意尝试啊。比如说呢，现在呢，网上比较火的一些骗局，首先第一个就是 AI 精准付费填报志愿，其实这个就是特别大的一个坑，是吧？
0: 对，因为志愿填报它那个数据咱们可以在官方那个教育平台那个渠道上来获取的，只要说我要收取服务费，甚至是高额服务费，那都是有陷阱的，包括什么出的是独家数据或什么 AI 计算等等等等，只是骗子换汤不换药的一种方式而已，还是为了诈骗家长那个钱，然后呢谋取非法利益的。
1: 嗯，对，是的。在这儿呢就提醒大家，志愿填报的话一定要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啊，
0: 对，
1: 千万不要说什么高额付费就一定稳妥，其实它不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比较相信的一点，就是军校的一个特招。
0: 嗯，
1: 就是我分数不够呀或者怎么样，军校特招是不是能把我这个分数有瑕疵的孩子招进去？
0: 因为现在大家感觉这个军部队这块是比较神秘，
1: 而且很稳定嘛，
0: 还将来那个仕途啊或者说人生都是比较完美比较顺利的，
1: 嗯，
0: 待遇也有保障。
1: 对，
0: 但是军校录取它是由军队的部门统一公布统一管理，它那招生流程是特别严格的，
1: 嗯，
0: 还有严格的政审体检和面试各个环节，它不会说通过没有任何这个资信的平台或者说第三方，
1: 嗯，
0: 来代替他们做招生或者说做一些中介。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确实想让孩子在部队有所发展的话，
1: 嗯，
0: 还找当地的军分区，
1: 对，
0: 或者说武装部，
1: 嗯，
0: 来了解这个信息的真伪。
1: 对对，
0: 不能就轻而易举上当受骗。
1: 嗯，
0: 咱要多核实一下。
1: 嗯，对，是的。还有呢，就是每年都会出现的一个骗局，就是找到这个家长说，哎，你这个孩子的分数我看了，就是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擦陷嘛。
0: 对。
1: 但是呢，你不用担心，我有内部指标，哎，我跟这个相关人员呢是比较熟的，我会要上几个指标，然后呢，你只用就是花点钱活动一下就可以了。嗯，这个呢，
0: 这个也是骗子惯用的伎俩之一。
1: 嗯，
0: 他主要用这种手段是，我在高校有人，
1: 对，
0: 我有人脉，
1: 对，
0: 我想办法能给你插进去。但是好多可能有些学校存在这种文培，就是你可以当听课，然后到毕业的时候不是北校的毕业证，
1: 嗯，
0: 可能是自考啦或者说成人高考这些证，
1: 哦，
0: 相当于就是利用学校这个框架，
1: 嗯，
0: 自己设了一个点儿，然后呢学历不是这个学校的学历，
1: 对，
0: 都是非全日制的学历，
1: 嗯，
0: 这种很多很多，所以这个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内部指标，都是骗子惯用的一个伎俩，就是骗你来，然后给你套一个，其他成人的学历，
1: 对，
0: 反正不属于全日制的，
1: 哎，
0: 这种也得要谨防上当受骗。
1: 是的，是的，这个呢，王律师提醒的非常及时，因为之前呢，我身边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呢，就是说的是内部指标，而且真的把孩子带到大学当中了，他也去了，然后也上课，回来之后呢，拿到的这个毕业文凭，它其实是成人教育，
0: 对，
1: 它跟这个全日制大学完全是两码事儿啊。
0: 对，因为好多不管是公务员还是事业编考试，
1: 对，
0: 首先要求的是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1: 对，是的，
0: 因为全日制就不具备进这个的门槛和资格。
1: 嗯，没错啊。那这块儿提醒大家，同时呢，就是还有一些伪装了招生网站的一些骗局，他们是怎么运作的呢？
0: 因为毕竟现在科技比较发达，
1: 嗯，
0: 它可能和这个教育部或者说什么阳光高考这个网址类似或者很像，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家长没有仔细的甄别，然后就登录了以后就相信了他这个平台所发布的这个信息，
1: 嗯，
0: 但是咱们家长就是在查这个阳光高考这个教育平台的时候还是严格的核对，不要被误导，就是说被表面的误导了，或者说急于去找出路，然后就轻易相信了这个假的平台给的假数据或者假信息，
1: 对，
0: 这个要确实也要注意。
1: 嗯，还有一点就是出国留学的这个问题，那有的人说呢，其实你这个分数呢在国内呢是不占优势的，但是呢我给你弄出国也能上名校，然后呢你回来之后呢还是一个留学生的这个身份。

0: 本，以后也好找工作。你像这样的话术，它有没有什么样的坑呢？
1: 有，因为现在毕竟办这个留学这一块吧，留学并不是说没有底线的，没有要求的，
0: 对，
1: 只要你考。通过参加过高考或者什么人都能上，它是有基本要求的。
0: 嗯，
1: 比方说有没有就是所选的这个国家的语言成绩，
0: 嗯，
1: 还要查这个，主要是家长要查这个留学机构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0: 对，
1: 以前有没有说合作把学生办留学成功的例子？
0: 嗯，
1: 还有就是家长也要到这个留学中介机构。要做一个考察，
0: 嗯，
1: 有没有这个资质，教育部认可不认可。但是正规的留学它一般要进行语言成绩和这个学术材料的审核，
0: 对，
1: 并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办留学就能办出国。
0: 嗯，
1: 但是出国留学是家长解决咱们孩子的一个出路，
0: 对，
1: 但是也需谨慎，
0: 嗯，
1: 确实要擦亮眼睛核实这个中介机构的资质，还有看那个人家院校方需要哪些方面的材料，具备的情况下咱再办这个留学，不然的话可能因为毕竟高考这个选择时间很短，
0: 对，
1: 不要耽误了孩子的前途。
0: 是。那还有一个就是补录名额，其实呢早上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比如说一批我们投档被退档了，他可能就得补录了。补录名额呢其实也会涉及到一些隐患，你比如说呢告诉你说，哎，这个补录名额呢名额很少，你呢就是给我钱我给你活动一下，先弄一个站位，先把这个位置给你占住，然后到时候补录的话优先补录你，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1: 没有，因为他这个补录一般都是比方说办脱档了，或者说人家选的更好的院校了，然后这个学校可能存在一些名额没招满，但这些就是补录的都由省级的教育部门的招生办统一组织的，然后如果说在这个补录上要收费，或者说你要拿巨额的回扣，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是假的，因为在这个补录期间是就是省级教育的招考办统一组织，然后在官网上也是要公布的，另外也是不存在任何费用的，
0: 对，
1: 只要收费就可能是骗子。
0: 哎，对，是的。那还有一个其实也有一些考生遇到过，就是这个大学的整体录取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收到了某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就收到了之后他会告诉你说，你这个成绩呢我们提前已经核实过了，然后呢我们大学呢对你是有意向的，所以给你发了这个录取通知书，然后呢要求你什么时候过来然后办理这个入学手续等等，这个肯定是不靠谱的，对吧？
1: 对，因为有些这个不法分子他就抓住这时间差，
0: 对，
1: 就是学校还没给你下通知，我先给你伪造一个下了，先把你这个比方学费啦住宿费，我先给你骗走，
0: 对，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考生也很容易核实真伪，就是在这个如果说院校的录取结果他肯定在院校那个官方网站上都会有录用这些名单，所以说如果真收到的话要鉴别真伪，就是和这个这招收招就是录用的这个院校，然后再查一下录用院校的电话，或者说在这个学校的官网上，然后呢核实一下真伪，然后给学校打个电话问一下是不是要提前交学费，或者说交这个住宿费等等，要核实清楚，
0: 对，
1: 不要被这个骗子抓了时间差上当受骗。
0: 哎，对，是的。所以呢这个高考结束了，分数也出来了，那即将面临着除了考分之外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难关，所以呢也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就是一定要认准官网啊，
1: 对，
0: 一定要认准官网，不管
1: 你看学生好经过12年的努力，这个成绩减少了，所以说如果说咱们家孩子成绩优异，那是他们辛苦取得的，
0: 是的，
1: 家长要把每个分儿用到刀刃上，
0: 对，
1: 选择一个理想的院校，但是说可能有些学生考得不太理想，但是家长也会选一个适合自己专业的那个 大专院校，
0: 对，是的，
1: 反正让孩子将来在这个求学的路上继续发光发热，来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
0: 哎，没错啊，所以呢，认准官网，同时呢，一定要谨慎一些，不轻信任何人说的什么内部指标呀、
1: 哎、
0: 什么名额呀、什么，就按照我们这个山西省招生考试办它的这个流程来去填报就可以了啊。
1: 所以家长不要焦虑，擦亮眼睛，计划上道。
0: 哎，是的，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

0: 哎，上午好，永远都是按时签到打卡的啊。他说，骗子的招数防不胜防，花样繁多，确实啊，每年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然然不凡，他说，徐宁老师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谁说，关于升学，有多少家长会相信玄学，去找师傅看一下。
1: 我认为好多家长，因为咱们中国以前封建社会遗留这种思想吧，据我所知，周边人肯定也会很多相信玄学的，
0: 对，
1: 但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0: 对，是的，因为之前呢，我身边有朋友啊是这样，就是孩子分数出来之后啊，他是属于那种不高不低的，就是过了线，
1: 对，
0: 但是呢，你想上这个学校层次更高的有点困难，但是呢，上最低的他又不甘心，然后就找师傅看了一下，说你的孩子呢，这个命格在哪个方向？
1: 对，
0: 你报就是我们中国城市的哪个方向，这个录取率会更高一些。哎，于是呢，就这么信了，报到这个东南方去了，福建那一带没录上。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很明显、很明显的一个就是骗局啊。
1: 对，他可能就是投机取巧。
0: 对，
1: 也许猜对了。你认为他很准，
0: 是啊，
1: 猜蒙了对他没损失，
0: 对，是的，
1: 我认为还是比较相信，还是拿分数和教育部的官网，找一个踏踏实实的找一个根据和咱分数相一致的，
0: 对，
1: 给孩子某一个好的前程，
0: 对，是的，其实我的经验就是大家可以拿这个志愿书嘛，你要是想要报考哪个学校，你看一下他这个往年的录取最高分最低分，实在不放心的话给大学里边打打电话来沟通一下，这个更加稳妥一些啊。
1: 因为他那个不是报那个志愿是多项选择，就是家长们不能光盯着好的院校就卡着卡分儿，就是说我这个他往年最低分多少，我正好考这个分数，咱适当的就是分数调一个，要一个保底的，
0: 对，是的，
1: 万一说人家这个分数今年提升了几分儿，那要是脱档了也是很麻烦的事儿。
0: 哎，是的，
1: 对，
0: 王律师很有经验啊。
1: 对，就是
0: 一看就是家里边有过考生的啊。
1: 对，前两年女子也是高考，所以家长也焦虑，也焦虑了很长时间。
0: 是的，
1: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沉默留言说，徐老师早上好，出租车打卡签到了，好嘞，收到，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啊，天气比较热，多喝水。好嘞，我们来看一下亮迪说，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好嘞，收到。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Hope 留言，诶，他说，徐大美女王律师早上好啊，高考分数出来了，透露一个班的分数给你们看看，我看一下啊，总分640 631 627 621 619 619 613 609 606 597 596 597，不是，你透露的是什么班的分数？
1: 火箭班，都是高分学子。
0: 是的，是的，哎，真的是啊，看这个分数啊，就觉得孩子们十多年的这个付出啊，终于在今天有了一个实际的回报了。
1: 对，
0: 对，对，对，是的，非常恭喜啊！虽然不知道是哪个班的，也很想知道，但是还是恭喜恭喜恭喜这些努力付出的考生们啊！终于这个辛苦呢也不白费了，
1: 对，这个老师的辛苦付出也有回报了，
0: 对，是的，
1: 教出学生很优秀，分数很高，
0: 哎，没错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律师帮您办，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柠檬柚子茶留言说，你好王律师，我问一个问题啊，我妈妈在4月3号的时候呢出了车祸，是对方闯红灯撞了我妈妈，交警那边呢已经留了记录，是对方的全责，我妈妈49岁，她开的车，然后是胸骨骨折，我弟弟是13岁，脊椎受伤，目前呢已经住院半个多月了。我奶奶69岁，下巴和手受伤，下巴明显变形，都有医院的诊断记录。那目前的对方态度还可以，但是呢有签署了这个谅解书的问题。我家担心我弟弟还小，万一脊椎后续还有遗留问题，签了谅解书，对方是不是就可以推脱不负责了？想问一下，这个谅解书是不是就不该签？我们还需要做哪些事儿？他说，我是4月18号才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前家里面人没有跟我说，22号我才从这个外地赶回来的。
1: 因为可能这个受害的人比较多，财产损失可能也上了那个交通肇事这个那个经济损失的线，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肇事司机可能会涉嫌交通肇事罪，所以说你签了谅解书是刑事方面的，我建议从轻处罚。

0: 但是说，他这个车他一般是有保险的，你可以查一下这个车投的是哪个保险公司的。还有个就是咱们家三个住院的，
1: 对，
0: 把这三个病历都保存好，因为你将来起诉这个交通事故民事赔偿这部分的话，它是要有完整的病历和医院的花费单据，然后呢，他会让法院做一个术前鉴定，
1: 对，
0: 就鉴定每个人分别是构成什么伤残程度，然后根据这个伤残程度，然后再确定就是三期、营养期、护理期、误工期，还有就是比方说伤残的等级、伤残赔偿金，还有精神抚慰金，还有被抚养人生活费
1: 对，
0: 等等等等，这计算到一块儿，这是人损。如果你开的车子有损失的话，还有一个财损的部分。
1: 对，
0: 如果说双方能达成一致，那根据这个车损修好，或者说损失赔了，但是说达不成一致，可能车损也要鉴定个车损。所以说你这个是肯定有保障的，因为现在所有的车大概都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代为履行赔付责任一般都是够了的。所以说咱这个网友也别焦虑，
1: 对，
0: 但是一般都是出院3个月才能做伤残鉴定，
1: 对，
0: 所以这个时间也不急。咱网友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几个亲戚的，就是亲属的病先看好养好，等出院以后把病历保存好，还有 CT 片子，然后采用诉讼程序，然后是3个月后做鉴定。因为这个交通事故伤残这个鉴定是出院满3个月才能做这个伤残鉴定的，
1: 对，是
0: 所
1: 的。
0: 以不要着急，但是先住院先看病。
1: 对，所以他这个签了谅解书，其实是形式方面的，跟这个民
0: 对，
1: 事赔
0: 跟
1: 偿
0: 民
1: 其实
0: 事
1: 不
0: 赔偿
1: 冲
0: 没
1: 突的
0: 关系，
1: 啊。
0: 对，
1: 对，所
0: 民事
1: 以
0: 谅解了，但是你该赔的你还得赔。
1: 对，所以就放心的住院治疗。完了之
0: 对。
1: 后呢，就是3个月后，现在不是四月初发生的事儿，大概就是7月份就治好了之后，7、8月份可
0: 出
1: 以
0: 院
1: 做
0: 以
1: 个，
0: 后，然后把
1: 对，
0: 这个病历什么都保存好，然后呢，比方说1个多月以后，然后立案，法院因为安排诉前鉴定，它有一个过程啊。比方说你出院满2个月了，或1个半月了，你可以先立案到法院，
1: 对，
0: 申请法院诉前鉴定，因为法院也要根据你那个出院的病历，就满3个月了才安排鉴定的。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热线啊。好，先来接听一下一路线的这个张书记的电话啊。喂，你好。哎，你好，是这个铁北村的张书记吗？
2: 对，
1: 是这样的，昨天这个张女士反映啊，说这个去年咱们县里面有一个装智能水表的这个项目，在她家后面挖了一个坑，然后因为下雨比较多，坑这个水满了之后，造成她这个房子倾斜，然后呢有裂缝。对，现在这个情况您知道是吧？
2: 知道。
1: 知道的话，那现在这个是怎么处理？因为它时间很长了，到现在呢，这个房子还是这样。
2: 是，还是这样。
1: 您说，现在是怎么处理？
2: 现在只能找那个工程队和他这个主家遇见这个扯皮嘛。
1: 和这个主家扯皮是吧？你稍等一下，我把这个张女士也接到节目当中。喂，你好，哎，张女士。哎，张女士，现在呢，这个咱们张书记也在这个线上，然后咱们几方沟通一下。现在直播间还有这个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然后呢，咱们几个把这个事情沟通一下。张书记，你说这个工程队扯皮是什么意思？
2: 就是这个工程队他不承认这个事情。
1: 他不承认这个事情。是不承认这个。
2: 和他们那个责任不大。
1: 意思是他觉得这个张女士她家房子倾斜有裂缝，跟她后面挖坑，包括呢这个水灌满了没有影响是吧？
2: 对，他们是这样认为，但是人家这个房子一直都是很好的。
1: 就是你们
2: 就
1: 都
2: 是他
1: 能
2: 们
1: 证
2: 一个
1: 明，
2: 工程完了以后开始裂的缝。
1: 你们都能证明这个房子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2: 对。
1: 那就是他去年施工完了之后，因为我记得去年下雨时间比较长，据这个张女士说，她这个2、3米宽的坑，然后1、2米深的坑全灌满水了，然后这个后面就发生了这个房子倾斜，是吧？
2: 对，发生倾斜裂缝。
1: 你是跟这个工程队沟通了，但是他觉得这俩没有必然关系，是吧？
2: 对。
1: 行，先等一下，张律师，如果现在出现这种就是工程队扯皮的这个问题，那现在怎么能快速处理？因为张女士房子等不起了。
0: 对，因为就看这个施工队，当时是承揽的是咱村里面什么工程？
2: 自来水改造工程。

0: 网改造。
1: 就是这个管网改造工程是吧？
0: 对。
1: 嗯，当时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就是造成第三方损失由谁来承担的问题？
0: 因为他们没有和我们签合同。
1: 没有和村委会签合同？
0: 啊，没有和村委会，他们是从那个上面弄的项目。
1: 意思是职能部门，是哪个职能部门立的项目？
0: 应该是水利局吧。
1: 是水利局立的项目。
2: 临沂县是吗？
0: 对
2: 啊，临沂县水利局是吧？
1: 嗯意思临沂县水利局直接立的项目，然后由他们来施工。
0: 对，这是我们争取的项目，我们争取的项目完了以后由他们在施工。
1: 然后这个施工队他有资质吗？比方什么什么建筑公司有没有资质？
0: 他们肯定有。
2: 他们是谁找来的？
0: 哎呀，应该是水利局吧。
2: 你也不太清楚这个源头，你是估摸着应该是水利局是吧？
1: 所以说首先啊，咱要确定这个项目的建设单位是谁，然后施工单位是谁，然后这个咱们受害者那个是什么女士？
2: 张女士。
1: 张女士，张女士可以将就水利局和这个施工的单位一起作为被告。如果他们不认可这个房屋是裂缝是他们施工造成的，会有第三方专业的鉴定部门来鉴定，鉴定这个房屋裂缝形成的因果关系，就是他们这施工给这造成的原因有多大，还是房子的本身结构问题，有第三方鉴定机构会把这个因果关系和损失多大都鉴定出来，然后呢根据这个过错比例来赔偿，只能通过诉讼来解决了。
2: 我想问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张女士，你当时你们在聊的时候提过这个鉴定的事儿，是谁提出来的？
3: 鉴定是那个水利局吧？
2: 你们已经是工程队还是反映到县里水利局了？
3: 他们是村里面反馈我们说是要鉴定。
2: 谁说的？
3: 书记吗？
2: 书记，张书记说要鉴定是吗？
0: 这是工程队说的。
2: 工程队说鉴定，工程队说鉴定完了之后他们认吗？
0: 说鉴定完了以后，如果和他们有关的话，他们就该怎么赔怎么赔。
2: 他是要一个鉴定是吧？但是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时间比较长，如果说鉴定的话，王律师大概得花多少钱，多长时间？像这种房屋的鉴定，
1: 因为像这种房屋鉴定损失价格一般是很高的，肯定是上万了，应该在10000左右。就像这种财产损失鉴定和因果关系鉴定，我认为鉴定费大概率是上万了，就在10000以上。然后就是如果说这个建设单位他不是扯皮，非得要鉴定的话，可能鉴定的费用会增加他的损失扩大。如果说和这个施工单位能协调解决好，把这问题解决是最佳的。如果说实在那个施工单位扯皮的话，只能起诉法院，由法院来指定鉴定机构。毕竟张女士，你如果单方委托的鉴定机构，可能人家施工单位和水利局都不会认这个结果，所以你可能是比方说你自己找的比较熟，或者是肯定不认可这个结果。要么就是双方共同指定一下鉴定机构，就写个协议，就我们共同指定第三方谁谁鉴定。如果说不是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我建议张女士先通过诉讼，然后再申请法院指定鉴定机构来定损，然后和这个因果关系鉴定，就是咱这个房屋受损和这个施工有没有因果关系，这些都需要鉴定，拿鉴定报告来确认的。
2: 那这个鉴定的话，就是王律师根据你的经验，时长大概是多久？
1: 这个不确定，因为安排鉴定一般应该都在一个月左右，它是根据这个复杂程度
2: 对
1: 来确定的。还有就是专业人员要比方说检测各种数据，都需要时间。所以你比方你房子，你自己房子存不存在质量问题，以前那个水泥标号或者那个硬度达到达不到等等，都是要作为这个受损的原因来排除的。所以可能这个鉴定过程也是有点长，你加上到起诉到法院再做鉴定的话，大概率这个时间点应在5到6个月。
2: 对，这个时间比较漫长，因为昨天我们也沟通过了，这个时间比较漫长。还有一点，张女士，因为是这样啊，张书记呢，就是他现在主要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他需要和这个工程队来沟通协商。如果工程队现在

0: 现在扯皮的话，其实对于张书记来说，目前也没有什么就是太好的一个办法。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王律师一个问题，就是，张女士现在这种情况，假如说我们不想让这个房屋的损失继续扩大了，然后我们先进行修缮的话，影不影响这个后续的鉴定，还有全责的认定？
1: 我认为是影响的，因为你比方修复以后，你肯定给现在损失这个现状就破坏了，然后可能就你比方加固或怎么的，就是形这个就是塌，然后这房子有裂缝，这个形成原因就不太好确定了，所以我建议是，如果说施工队和张女士都同意找一共同指定一个鉴定机构先做鉴定，鉴定比方说把这个样本什么都取了以后，说我们已经把数据取了，你可以施工了，在另一种情况下再施工好一点。
0: 行，是这样的，张书记、张女士，这个事情呢，我们从这个就是流程上来说，工程队他需要一个鉴定，其实在流程上也是可以的。
1: 对，
0: 但是呢，问题是啊，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一直这么拖着这么久了，然后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挺冷血的这种处理方法，因为就是你让张女士去等待这个鉴定的话，时间太漫长了，人家还要住房，这个等不起。所以张女士、张书记，我现在的这个办法呢，就是我们稍后呢连线一下水利局的相关领导，我们先来沟通一下，和这个施工队再来聊一下这个事情，看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1: 通过这个发包单位向施工单位施压，就要解决问题。
0: 是的，就是我们还是先找这个水利局，稍后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水利局，我们也做这个最坏的打算，就是我们跟这个水利局沟通完了之后，如果说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该诉诸法律的话也得抓紧时间，好不好？
2: 好的。
0: 行，那我稍后呢我稍后呢联系一下这个水利局，了解一下这个发包方的情况，好吧？好嘞，
2: 对，就是要尽快啊。
0: 好的，行，好，再见，张女士、张书记，好，
2: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的，王律师，像现在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跟这个水利局沟通一下啊。
3: 对，
0: 看一下，就是他们跟这个就是施工队也要去了解一下。因为你如果说真的要鉴定报告的话，其实是从法律流程上这个也没什么问题。
1: 对，没问题，但是就是经过
0: 处理起来太冷血了，
1: 也高了，时间也长了。
0: 对，对于这个老百姓来说，损失就会继续扩大，而且呢 对生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所以呢，我们就稍后呢先联系一下这个水利局，
1: 看能调解解决吗？
0: 对，是的，就是尽快的，比如说把这个房屋的这个损失哈，我们先干着，先把这个房子先修补着。
1: 对，
0: 不要让
1: 预防损失扩大。
0: 对，是的。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8，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5: 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

0: 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5: 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6: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7: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8: 快来一起晒娃啊。
9: 好嘞。
10: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2: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8: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接下来时间呢，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那今天王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大家有问题的话，法律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留言，王律师呢在节目当中呢一定会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给出大家最优的一些解决办法。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持续的锁定大家的问题啊。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这个事情比较复杂一些，幸运留言他说，你好王律师，是这样的，我租了一间房子，洗衣机呢是在客厅里面的，然后房子呢是没有地漏的，房东告诉我洗衣服的时候呢把排水管对着厕所就行，然后我就照做了。然后呢前几天晚上洗衣服的时候，我照常把排水管对着厕所，启动洗衣机就去卧室了，结果呢洗衣机脱水的时候震动比较厉害，然后排水管呢就从这个厕所给震出来了，那管口呢也变了方向，就对着了卧室，结果呢就是卧室里边全是水，把楼下住户的这个地板都给浸湿了。我没有经验，然后我就先赔了楼下2000块钱，然后呢和房东商量赔偿的事儿，房东呢只肯赔付我1个月490的租金，我不同意，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是按照他的说法洗衣服的，然后呢房东的房子也是有缺陷的，房东直接说那你去起诉吧，就不搭理人了。我现在呢就准备起诉他，请问这种情况下我胜诉大吗？
1: 我感觉这个胜诉率不是很大，
0: 嗯，
1: 因为虽然说房东说让你洗衣服的时候把管子直接接到卫生间，
0: 嗯，
1: 他这个设备他这个设施不是很完备，
0: 对，
1: 但是咱作为洗衣服这个人，咱应该是不是也要预防水排到卧室，
0: 嗯，
1: 咱就是这突发情况发生后，
0: 嗯，
1: 咱自己没有发现出现了突发情况，
0: 嗯，
1: 导致这个结果的发生，
0: 对，
1: 咱在客观上咱也是有过错的，
0: 嗯，
1: 就主观上没有把这个突发情况预料到，没有及时发现，
0: 对，
1: 水管出来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严格的说也不是人家房东的全部责任，
0: 嗯嗯，
1: 所以我认为这个还是双方协商解决，
0: 对，
1: 互相各退一步，
0: 是的，
1: 没必要较真儿。
0: 没错啊，我建议啊，就是房东他现在愿意赔偿490块钱，其实从这个道理上来说，房子有缺陷你也是知道的，
1: 对，
0: 人房东也告知你该怎么去使用，你也是知道的，
1: 对，
0: 只是就是咱在用的时候，本来知道他有这个隐患，就得多操心嘛。
1: 但是如果说，
0: 嗯，
1: 是卫生间堵了，这个管没有出来，
0: 对，
1: 那是房东的。你已经按照房东的嘱咐做了，
0: 是
1: 发生了结果，
0: 嗯，
1: 但目前是这个管子脱落了，
0: 对，
1: 再有过失，
0: 是的，
1: 所以说还是调解解决合适，
0: 没错啊，不至于去起诉，所以说呢跟房东说，房东就是赔偿一部分，这个也算啊。
1: 是，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8，我们来接听热线，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喂
2: 啊啊，你说。
0: 哎你好，您贵姓
2: 啊？我姓张。
0: 嗯，张先生，您是哪里的？
2: 雁湖区的。
0: 嗯，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律师啊。
0: 嗯。
2: 他欠我，我在工程上干这个活啊，是2012年、2013年干的。
0: 嗯。
2: 现在不是都2026年了？
0: 嗯。
2: 在前7-8年的时候，他说这个钱一直每年都是给他要。
0: 嗯。
2: 他都说这个钱没有领。后来我们落实以后，他这个钱已经领走了，
0: 嗯，
2: 但是他没办法，他说哎呀这个我现在没有钱，你想告你告吧。
0: 嗯
1: 嗯
0: 嗯，还需要梳理一下这些人的关系啊，因为你讲的比较简单，
1: 嗯，
0: 王律师。
1: 对，张先生，嗯，首先是
2: 你，
1: 啊，你
2: 好，
1: 你给他干合同干工程有没有签合同？
2: 嗯，现在已经落实了，他给我打了欠条，
0: 嗯，
2: 我在法院已经起诉了，现在已经到了个执行阶段。
0: 嗯，
1: 对，已经
2: 拿
1: 到判决了是吧？
2: 哎，判决。
0: 嗯，
2: 现在到了个执行阶段，
0: 嗯，
2: 法院已经把他这个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已经封了。
1: 对，
2: 但是他还说他没有钱。我问，我所想问，向律师，你问的是，
0: 嗯，
2: 他这种行为是不是涉及到是违法之犯罪？
1: 因为如果
2: 他把钱，
0: 嗯，
2: 明知道他钱把领走了，他是涉案代表，
1: 嗯，
2: 他招。

0: 真没有给过你们。
1: 啊，在67年的以后的钱就再没有付过。
0: 他现在干啥呢？
1: 哎呀，他现在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0: 是在运城吗？
1: 是。
0: 有见过面，了解过吗？
1: 昨天还通电话，他说我没有钱，你想咋告你告吧。
2: 因为现在已经拿到判决了，所以现在就执行的问题了。如果说张先生，你能证明就是他恶意的转移财产，然后拒不执行生效判决的话，在法律上有一个拒执罪。所以说，但是你人家现在确实就是没钱，人家还没有这个，比方说变卖房产，或者把财产转移给别人，或者恶意的把自己财产赠给别人，有这个线索的话，可以就给法院举报，定拒执罪。
1: 我是想问，律师，我想问你的问题是，我这个下过钱，他领了以后，他应该给我，但是他不给，他把钱花了，钱花了，他说他现在没有能力还。
0: 我明白你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咱不先不说执行的问题，就说已经领走了你们的工资，但是呢又不
2: 对，
0: 给你们，这种行为在法律上算什么，对不对？算不算是犯罪，是
1: 哎，
0: 吧？
1: 是违法还是犯罪？
0: 想从这块
1: 犯
0: 找
1: 了
0: 突
1: 什么
0: 破
1: 罪？
0: 口，对，想从这块找突破口。王律师，
1: 对。
0: 这个算吗？就是领了一部分钱，但是又没有给人家付。
2: 对，他是其实是发包单位把他该支付的工程款已经支付了，但是他
1: 对，
2: 没有给农民工发，自己把这个挪用了。在这种情况下，刑法有一条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但是你现在已经起诉到法院，打成了民事纠纷，你要是再报这刑事案子的话，可能人家拿到这个民事判决。给那个，比方说办案机关、公安局说啊，你看我们已经确定成民事纠纷了，所以这个就很笨动。你可以，你到就施工所在地那个当地派出所试试报个案，就说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如果你一个人的话，可能是难获得支持，就你所欠的这些人的联名写一个情况，就侵退我们工资，看能不能立一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1: 他本身招呼工地啊，他把钱领到以后没有给我们发，他这种行为是不是就触发了犯罪？
2: 哎，当时你们为什么没有向这个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呢？
1: 他当时说啊，他这个钱没有领到，就是我这个到现在已经12年、13年了。
0: 你们是后来调查出来的是吧？
1: 那我都到发包单位、施工单位都问了，钱已经领走了。
2: 可以。
1: 他是一直拖着是，我那儿有钱，这到了我就给你们付，那儿有钱我们到了给你们付，都是不想麻烦，钱给了就行了，但是他就没有给，
2: 这样吧，
1: 他
2: 张
1: 就
2: 先生，
1: 是。
2: 你可以到这工程所在地的派出所或者公安部门，你报案，就以这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来申请那个公安部门立案，追究他刑事责任。至于他拿到这个判决给那个派出所辩解，反正到时候你就把这个实际情况一说，由这个办案机关来认定这个包工头属不属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因为这是也是有这个犯罪构成，数额上肯定是够了。然后呢，一般他也是有立案这个标准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他主观是恶意侵退，如果说人家取了以后是。就是比方说接工程款，就是材料款啦，怎么怎么的正常使用了，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够不上了。第一是主观上是恶意侵推，第二个是数额是巨大，一般是在5000以上，咱按说5万肯定达到了。但是它有个行政前置程序，就你必须要到农民工，必须到人社局、劳动监察部门要投诉，投诉人家处理这个工头还是不给。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一般才能报案的。他这个前置程序你是必备的，所以我建议你，张先生先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投诉如果说，人家监察部门给他下达了支付整改，就让他给他还不给，然后你再报案。
1: 现在不是已经判决了？
0: 对，行政。
1: 去年判决的，判决以后，就是 就是法院也给他要，我也给他要，
0: 嗯、对，
1: 他就是不给。
0: 嗯嗯，
2: 所以张先生
1: 怎么说呢？这个钱他不服。
0: 嗯，这样、
1: 啊、
0: 嗯。

0: 吧，张先生，现在不是你已经取得民事判决，在执行阶段了。
1: 嗯，
0: 一个方式你想追究刑事责任，就证明他恶意转移财产，可以定拒执罪。
1: 嗯，
0: 还有一个途径就是说，因为你们这是劳动者的工资，有一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你可以说他工程款都领了，他就恶意侵吞了，先给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劳动监察部门让他给，他还不给，你们再到当地公安立案，立这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这是一个。一个就是你走那个拒执罪，就他有财产不给，所以说两条途径，张先生你自己。
2: 现在我律师我问你哈，现在不是执行阶段，他现在不服。他不付这个钱，现在能让法院转到这个公安机关吗？
0: 拒不执行本身是法院转，但是前提是张先生，你得证明人家有财产不履行，或者说恶意转移财产，这个是也是前提的。
2: 不是他财产不财产的问题，现在是他把25万他自己花了。
1: 嗯，
0: 我明白你那个意思。
2: 自己花了，花了以后说我没有钱，他这种行为。
0: 你看啊，张先生，我也讲得很明白，拒执罪的构成前提是他有钱恶意转移，而不是说他不给你支付报酬，所以说这是两码事。然后不支就是不给农民工工资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是两个罪名两个概念。你要在执行阶段说他给工资领了，从这个发报单位这块领了，然后拒不支付我们，但是现在执行阶段人家看的是有没有恶意转移财产，而不看就是这个钱他应该给你们发不给你们发，所以说你
2: 我现在律师律师我打断你一下啊，我现在要问的是他把这个钱拿走以后他自己花了，他这个行为我要为这个行为。
1: 对，刚才那个王律师说了找这个劳动监察部门。
0: 对，现在劳动监察部门反映，劳动监察部门会给他下达一个支付劳动这个支付令，然后呢他还拒不支付，在这种情况下你再到公安机关报案，就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2: 法院都已经给他下了，你判决
1: 不是
2: 占别人的钱，你要把钱还掉。
1: 等一下张先生，你没有理清这个法律关系。我跟你说，咱最终的一个目的是让他给钱嘛，对不对？那给钱前提是他如果已经到执行阶段了，已经查了他的微信啊，还有银行卡，没有钱嘛，现在是一个困境。我们现在就是通过其他的途径，主要目的是什么？咱不是说什么罪不罪的，主要目的是给他施压，让他想办法给钱。所以
2: 他现在恶意就不给，他现在就恶意，就是你告吧，我就没有钱。
1: 你先听我说，现在的目的是什么呢？去这个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的意思就是给他一个拒不支付农民工工资的这个罪名，然后呢给他施压，让他想办法筹钱。因为他假如说是恶意转移财产或者怎么样，他名下确实没钱，
0: 那
1: 就执行不出来。
2: 没钱，我现在所要问律师啊，就是
1: 说，
2: 说
1: 那个
2: 25万，你给我，
1: 等会儿
2: 你把我
1: 张先生
2: 用了。
1: 张先生是这样的，我理解啊，就是他给你用了，你刚才也说了。好几年了，他说不定已经花光了，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呢，不说这25万了，是想通过说拒绝支付农民工工资罪，然后给他施压嘛，对不对？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是这样。下了节目之后，我让王律师给你打个电话，然后跟你详细沟通一下这个事儿。你可能没有听明白，我们主要目的是给他施压，让他想办法筹钱，然后把
2: 这
1: 个钱给你们。
2: 这个办法已经想过了，是没有任何办法，压力都不行。他这个人就是个赖皮。我把你钱花了，你去告去，这种行为哈，这是我问的焦点，是违法，是违法了还是犯罪了？
1: 对，其实咱
2: 又明知犯罪他还犯罪，
1: 对，咱又绕回来了。是这样的，张先生，您稍等一下。
2: 这就是我问的东西。
1: 对，我明白。咱们节目下了之后，我让王律师给你打个电话，咱再解释一下，好不好？再给你想想办法。您稍等，我先把你电话挂了，我节目已经结束了，我让王律师给你打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1: 您稍等啊，好，再见啊，好的，其实农民工啊，现在这个心情呢，我们特别理解啊，就是主要目的就是咱们找这个劳动监察部门，也是为了在其他方面给他施压，
0: 到劳动监察部门前置程序，这个下达了工资支付令，他还不支付才能报刑事案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1: 对，
0: 这是前置条件。
1: 对，刑事案子的话，他可能面临的，比如说有拘留案或者怎么样。
0: 这个要是构成犯罪的话，他是要判刑的，三年以下刑期。
1: 对，是的。

0: 没错，就是你如果说强制执行的话，他万一要是把财产转移了，不痛不痒，对于他来说就是你想告你就告，反正我已经把钱处理干净了。
1: 对，你证明不了我恶意转移财产，
0: 对对对，
1: 构不成拒执罪的。
0: 对，是的。所以如果说呢，能够给他定罪的话，他要面临3年的刑期，有可能有压力了，就会考虑一下怎么去偿还的事儿啊。所以现在呢，张先生可能没有明白这个意思，稍后呢，我们的王律师呢会给张先生再解释一下啊。
1: 节目后我在电话中给他解答。
0: 哎，对，是的。好的，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1，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山西明华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感谢王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0: 北京时间的11:11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在周四为您带来的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本周的主播嘉比，下周就王姑娘了。就想听女主播的节目呢，就等下周；想听男主播的节目呢，就等这周啊，或者下下周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支持我们节目啊，咱们运城这500多万人口呢，是不是？希望大家都给个面支持一下我们。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101.9， 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京时间的11: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嘉比也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我现在固定了两个时间来直播，第一个时间呢就是中午我们节目的时间啊，11:00-12:30。第二个点呢就是晚上8:00-10:00吧。8:00-10:00，嘉比做了另外一个方向啊，就是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那是一个接近于才艺的直播间吧，朗诵啊、唱歌呀都会有啊，就和大家互动啊、聊天呀、唠嗑呀。晚上嘛，我们大家都能安静下来。非常感谢很多朋友一如既往对嘉比的支持。

是，谢谢你们。乌鸦的传说来到我的直播间，佛语加比是个好人，谢谢佛还是谢谢你啊？你代表佛说了是吗？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欢迎来到加比的抖音直播间啊。当然，加比的直播呢，下方链接呢会有一些东西啊，可能就是因为老挂一些链接啊什么的，商家的需求嘛。加比也是成人之美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流量不是特别高，如果没有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能流量会好一些。骑单车的风景说，加比没有离职吧？没有没有，我还在，我还在啊。乌鸦的传说今天装扮很佛系。没有办法呀，自己能力不行啊，有很多的愿望达不成怎么办？就只能依靠于佛了，就希望自己能够依靠于佛了。我在佛前苦苦求了500年啊，就是希望能和你再见一面啊。所以大家现在来到我的直播间，不是我让你来的，是佛让你来的。嗯，好的，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拌饭不，搜索一下加笔，拌饭不拌嘴那个号今天没开播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骑单车的风景就是没有离职，其实离职是需要勇气和底气的。加比现在有勇气而无底气，说句通俗点的话是有勇无谋，所以只能再留着啊、哦。但凡人家那些就是离了职，然后自己去创业开直播卖货挣钱挣大钱的，那都是有勇有谋，我这有勇无谋啊，所以只能留着。然后呢，他那个乌鸦的传说说不能离职，抬柱子，离了抬怎么办？我们这是框架结构，不需要柱子，不需要柱子，好不好？嗯，好的，欢迎大家能够来到节目当中啊、开心柱子，哎呦，对了，开心柱子就对了。哎，我以后你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啊，我以后打算就是把名字改成开心柱子。欢迎来到全新的一档加比的电台节目《开心柱子》，我是柱子。这个节目一定会火起来的耶。洪熙贵，这应该是我们的老听友洪师傅啊，都来到我的直播间了，太感谢了，真的太感谢了。好的，欢迎各位。他说我是柱子，我很开心。对，我是柱子，我一点都不开心，我不想当柱子。哦，何必做那有压力那么大呢？就像韩红老师，你去参加人家别人的首映礼，你规规矩矩说几句那个歌的事儿就行了，你非得在那儿像整个剧组的柱子一样，在那给人家撑腰，希望大家都能够给个面儿。结果最近呢，就站在了风口浪尖上，多那好的一位歌手，你说话的时候不注意。好的，还是开开心心的吃饭为好。哎，最近你们都吃水果了吗？最近这个水果老多了，对吧？六月份我觉得在运城呢，就是水果自由的一个月。哎呦，今天早上我来上班，别人还送我个桃子吃，那甜的哟，真的比蜜还甜，甜到我的心窝窝里头了，是吧？然后呢，我最近买那个杏。哎呦，钓竿杏上市了！我那天呢，在某个直播间里头买的那个钓竿杏，9.9元一斤，然后呢，我吃了，哎呦，老甜了！因为钓竿杏，新疆钓竿杏嘛，是钓在枝上熟了，摘下来的，那小杏小，但是呢很甜。我啊，在街上就看到好多人都在卖，因为我知道我们运城临沂那边呀、万荣那边有人就专门在种这个钓竿杏。我们这的环境是很接近于新疆的环境，像什么库尔勒香梨啊，整个这些都来到运城之后呢，都能够种植成功。街上3.1元一斤，3.1元一斤的钓竿杏很好吃，朋友们买就对了。真的，咱们运城、万荣啊、临沂啊种的这个钓竿杏很好吃，很接近于新疆的钓竿杏。

0: 要买那种黄的红的啊，不要买那种青的，青的它没多甜啊。但它那个钓竿性的杏味儿像浓缩的，对吧？像浓就像是我们喝了一杯热巧克力和买了一块巧克力是不一样的。它是浓缩的那种香味儿，好吃。啊，还有哪些水果呢？大家喜欢六月份还会出现哪些水果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一下。乌鸦的传说，你不懂结构，框架结构和框茧结构，承重柱子都特别重要。我的意思就不需要那么多柱子了，对吧？我们台里柱子多，楼上的吴运强老师啊，段丽龙老师，那柱子太多了。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北京时间的11:34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 show。嗨，大家好，我是一个美食主播，我是一个开了直播的美食主播，我是一个抱着一个玩偶开直播的美食主播。欢迎大家能够走进我的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家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一个玩偶顶替了搭档的位置，那是。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刚和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六月份我觉得是水果季，对吧？是我们大家呢就是吃水果的最佳时期，因为在这个月份呢，我们运城的水果会接踵而至，有很多好的水果都会上市，是吧？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水果呢？刚刚还讲了啊，除了西瓜呀、桃子呀、杏呀之外，还有哪些水果是六月份将会上市的呢？你们知道吗？当然了，这个水果呀，六月份啊，除了我们这儿本地的水果，还有外地的一些水果，对吧？大家都可以说一说啊。你像前段时间我们就都吃上荔枝了，是吗？前段时间呢，我们就吃上荔枝了。现在呢，还有荔枝呢。我觉得人家这荔枝也是够可以的啊，连续可以有两三个月的成熟时期。并且现在的这个荔枝啊，他们上市的一些品和前段时间是不一样的。从我们大家种水果的经验来看，就现在的荔枝呢，应该是好的品种，就是越甜的。

好的品种越晚嘛，越晚熟嘛，它的日照时间更长一些，含糖量也就更高一丢丢了。比如说有那个什么增城桂味荔枝，对不对？蛮好吃的一种荔枝啊。还有叫仙境凤荔枝，听过吗？观音绿荔枝，听过吗？这个是两大顶级明星品种了。到六月多的时候它就熟了，嗯，也是荔枝的收官之作了，也是最华彩的两个乐章。哇，有这么来评价这个荔枝，小小的一枚荔枝啊，我觉得真的蛮好的了啊。叫仙境凤观音绿，在咱们运城，我们在超市买到的荔枝，你从来都没有问过绿它这个荔枝是什么牌什么品种的，对不对？就有了吃就对了，也没有问过它的品种是什么。其实呢有好多品种，我就知道有那个叫糯米什么的，就特别好吃。所谓的妃子笑，他们说是最难吃的一种荔枝，只卖给外地人吃的荔枝。有的那个好的荔枝呢，核特别小，那妃子笑呢，就是核很大。怪不得叫妃子笑呢，核大嘛，把嗓子眼儿给憋大了。所以只会哈哈笑，不哈哈笑你根本吐不出来啊。就是现在的这个仙境凤的荔枝呢是好剥的，那好剥皮儿啊，然后呢也是高甜的，芬芳多汁儿啊，可以说是糯米糍的肉感，水晶球的脆爽，还有桂味儿的奔放浓香啊，桂花味道是不是好吃啊？仙境凤这个叫，在网上也可以买得到的。在网上可以买得到，好像价格还挺高的。就你看到人家那个卖荔枝的那青不溜丢的那个荔枝，是其实好吃，那叫观音绿，那个是来自于广东东莞观音山张头木观音山正宗的观音绿啊，好甜的。就这个荔枝好像变不红，只能是绿色的。所以你看到优质的荔枝呢，不一定都是那种大个头啊，大个头就是妃子笑啊。我看了一下，人家这荔枝挺贵的哦，这荔枝都卖上百块钱啊。仙境凤这个荔枝的品种呢，是在桂味老树上嫁接种植的，二三十年前就已经有充足的养分去滋养果实了，而仙村镇本地也是40多年左右的树龄了。哦，我们大家都种过果树，知道树龄越大，然后呢，我们这个果子长得越好，是吧？就是有的这种荔枝还出口到英国呀，各个国家去。

六月份还有哪些水果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说起来。乌鸦的传说呢，说现在的水果很多也是不敢恭维啊，原来的西瓜、杏、葡萄闻到都没有了，什么意思？现在太多了是这意思吗？泛滥了，就种这个水果的特别多吗？好的，欢迎大家伙能够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笔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啊。现在我有两个固定的时间来直播，一个是中午的11点到12点30分，另外一个固定的时间点呢是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啊，味道不敢恭维是，比如说西瓜吧，西瓜这种东西呢，有的味儿呢就是做的那种西瓜味儿，有的味儿呢做的就是糖味儿大过于西瓜味儿，是不是？太甜了，甜到我们吃完之后一点都不解渴，越吃越渴。那不行，就甜了之后一定要解渴。哎呦，就吃完西瓜再也不想喝水了，就今天这个水量就达到了，而不是吃完西瓜之后我还得续杯茶。要不更渴，那西瓜真的是没得吃了啊，没法吃了。想吃好吃的荔枝到广东。

0: 茂名湛江哦，地头的荔枝最好吃。讨厌，路费多贵呀！啊，你变相让我出去旅游啊！我可不上这当，我跟您说。好的，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现在为什么榴莲也便宜了呢？也是榴莲上市的季节。猫山王啊，黑刺啊，对吧？榴莲呢，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新疆的美人杏啊，新疆的吊干杏啊，我们运城也种吊干杏，也很好吃，现在降3块钱一斤啊，想买的话赶紧去买啊。还有什么呢？就仙居的杨梅。哦，杨梅也是这个季节就是上市的哦。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1:49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今天呢，依旧是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播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加笔的名字，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来到直播间呢，可以来下单。我们下方小房子里头给大家上的真泉府15升的一次性饮用天然水，4桶到手只需要26块钱啊，4桶到手只需要26块钱啊。

刚才呢，和大家一起说了说咱们六月份都有哪些水果还会持续上市，我们还能吃到哪些杨梅还能吃到一点，然后荔枝啊，现在有两款王炸荔枝马上也要上市，所以还能吃到。但是我在运城好像所有卖水果的地方的荔枝呢，他也不告诉你到底什么品种。榴莲也正是上市的时候，便宜的时候，好像现在很多商家搞活动，99，100来块钱一个大榴莲啊，就是20来块钱一斤，这个价格还可以吧？这个荔枝这个榴莲的价格低，也就是20出头，高就是快到30，这个价格就在这个区间浮动了。水蜜桃就要出现了，朋友们，王姑娘最喜欢的水蜜桃就要出现了啊！但是我喜欢吃硬桃，我不喜欢吃水蜜桃。你像有的那个水蜜桃都要卖到什么价格呢？100多，8、9个水蜜桃要100多块钱，然后呢，王姑娘买回来也吃了，就那样，味道和咱们运城的水蜜桃差不多，就水气大啊，用不用我们老家？

什么水果是六月份的呢？山竹，泰国的山竹啊。山竹他们说也挺上火的，就是太甜。但是我不敢想象的是，山竹那么甜的水果怎么会包在那么涩的果皮之下？因为每次在吃山竹的时候，都会尝到果皮的涩味儿啊。哎，你们吃过红瓤的那个山竹吗？国内主要是泰国和榴越南的榴莲。

新疆的美人杏啊，刚刚也讲了，其实就是钓竿杏吧，好吃。那这真好吃，这个在咱们这儿也有，朋友们啊，在咱们这儿也有钓竿杏，就是引进到运城来种植的，也成功了，味道也不错。现在呢，市场上三块钱左右一斤吧。荔枝啊，现在有情人荔、仙境凤、岭峰诺、冰荔、阳华红、北园绿、塘下红、无核荔、翡翠是青色的啊，红翠诺，还有凤山红灯笼，荔枝的品种还是蛮多的。哎，他们真的跟我讲过，说荔枝当中的妃子笑是最难吃的，你们觉得对吗？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是不是最难吃的？份的水果也就这些了，也就这些了，给大家都总结到位了啊，都总结到位了。好的，来看一下设计师李设计师啊，就说了，开车的时候听您的广播很长时间了，猜您应该是脸圆圆的戴个眼镜，突然想起了看一下您的直播间，居然猜对了，你看人家就有猜对了，不像很多的朋友说听我的节目呢，觉得我是一个瘦瘦的帅哥。我说瘦瘦的帅哥不都应该说话那种就是那种嘎嘎的感觉吗？叉叉的感觉。哎，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节目，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我这个人不近女色。哎，瘦瘦的帅哥不都应该这么讲话吗？不像我这种啊，说话激情澎湃的，然后呢还那个无事献殷勤的，都是胖胖的，打小的时候呢就不被受宠，哎，就希望用自己殷勤的语言啊得到一些宠溺。好的，欢迎各位。乌鸦的传说说了啊，越南和泰国的榴莲区别在于超市价格区间很大，最好不要选择便宜的越南货。泰国不就是猫山王吗？就我觉得每个国家的榴莲都有好有坏吧。对啊，就是我们那会儿去菲律宾，然后他们的榴莲呢就挺便宜的，50块钱一个，还有100块钱四个。那榴莲味道也还不错啊，还有就他们那个学校院子里头都会掉的很多芒果，你捡回家吃也很好吃的。对，忘记说了，最近也是芒果上市的季节，也是那个柠檬上市的季节，我都买了，我在网上都买了。那个大芒果，那个香水柠檬，香水柠檬他们说脆脆的一点都不酸，我买回家能把我酸死。真的是我买错了，还是说那玩意儿真的就酸？崔先生说，为什么都说他的是金枕榴莲？这是一个品种，像金色的枕头一样叫金枕榴莲。猫山王榴莲也是品种，明白吗？哦，这都是品种。还有那个什么叫树熟的，那应该是挂在树上就熟了的，意思告诉你那熟透了，纯甜。怎么区别？怎么区别？就是品种的不同，长相也有一些不同，对吧？长。

0: 像也不同啊。
1: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2:07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哎呀，对于我们山西这个以碳水为主的美食王国来讲，不得不说呀，我们山西人走到哪儿去旅游的时候，都是要看重他们家的碳水的菜怎么样。这也就是惺惺相惜吧，啊，碳水吸碳水，碳吸碳。再有一个地方呢，也是以这个碳水为主的。这儿的碳水你喜欢吗？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起来喽。我说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郑州，河南郑州。哇，这边的碳水你喜欢哪一样？我现在看到它的图片呢，我已经是忍不住了。为什么这以碳水为主呢？我们都知道，你要是在这个季节或者在前两天的时候到河南去旅游啊，然后呢你就会看到那边的麦子长得真是喜人呐。我有一次就是五一的时候去河南玩，一路上看到那边的麦子的长势，哦，真的好好厉害，长得很密，那个也很高也很壮，庄稼真的长得壮。也是以这个小麦为主的啊，作为小麦产量第一大省的省会城市，那一定人家的碳水不会差了。比如说到郑州啊，你就可以去点很多的那个烩面，河南烩面。河南烩面呢，其实不光是郑州，我那次去许昌，去胖东来许昌那块，他们那个烩面做的也好吃。据说啊，就是在河南胖东来他们自营的美食品牌当中就有烩面，你们吃过吗？那个是我上次去，因为他们那个餐厅排队太厉害了，我就没有去排队，但是别人跟我说做的还可以，做的还可以，挺好吃的。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打字儿就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烩面馆呢都是羊汤烩面比较多，我上次在许昌就羊汤烩面，熬到浓乳白的羊汤啊，表面呢浮着一层细亮的油脂，面条一甩一抻啊，下锅后筋道不粘，连同黄花菜、木耳、千张丝、海带丝儿一起吸到嘴里，哇，那碳水的快乐简直是不言而喻啊。

郑州肯定不是美食荒漠啊。有朋友在怀疑郑州会不会是美食荒漠，真的不是，它的美食太多了，蜜雪冰城啊什么的太多了，所以我们这次也组织了去郑州的研学游，大家可以在后台回复研学俩字详细了解。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12:20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了解一下领袖计划啊。领袖少年这一直以来是我们1019的一个品牌啊，对吧？我们将会在7月8号的时候开营，到哪儿呢？到郑州啊，姓郑是雾天子也，然后那个大家听友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嘛，是吧？都是支持我，默默支持我们的我衣食父母啊，给父母的价格呢是每个人2280块钱啊，已经很优惠了。出行方式呢是空调大巴全程随行，从我们电视台出发啊，到郑州的周边啊，报名我们的年龄呢是6到18岁，都可以报名啊。会到哪儿呢？有河南科技馆呀，探索他们的奇妙世界，还可以到上汽去了解一下汽车制造啊，点燃我们的创新梦想，还要打卡到蜜雪冰城，到那儿呢去体验这个大家喝的蜜雪冰城是怎么出现的，还有世界杯研学，是吧？可口可乐超级工厂，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大家伙如果想报名的话，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就行了，23391002339200，详细咨询啊。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呢可能会有小雨出现，朋友们，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那么到了明天呢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今天谈了很多都是与河南有关，对吧？最后的一首歌曲叫做吉林的风吹过唐山，没有河南，后面有吹到了河南，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儿再会，拜拜。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也棒哦，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一度的暑期快要来了啊，有一类人呢我特别特别的羡慕，就是那种家里面啊是开什么小超市啊小卖部啊，就类似于这样的家庭，生意呢不用太大。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大的心愿哈，就是每天坐在自家的超市里面收钱，但是奈何我们家没有超市，所以我从小就特别佩服那种家里面开超市的小孩。做过一个梦，做过一个什么样的梦呢？就是我自己实现了经济自由。这个经济自由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家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超市，然后呢我爸妈呀怕我觊觎家里面的财产，从不让我染指家里超市的事情。但是我是谁呀，我多聪明呀，梦里的我呢把家里面的二维码呀替换成了我自己的。哎呦，每天不多收，我就收100块钱，绝对不贪。我就那样一直收啊一直收，年复一年啊，每天就只收100块钱，收够100块钱我就把二维码换回去。于是我这样就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由。哎，这个梦啊做的真的是太真实了，太真实了。所以啊，如果说你看啊，今年暑假又来了，家里面如果有在暑假期间啊手头比较拮据的，刚好你们家又是开这种小门面的这种朋友，给你们支个经济财富自由的招，你就可以把二维码、啊、换成自己的。但是切记切记啊，千万不能贪多，你就收个那个180块钱就够了，咱们达到一个长久的收益嘛，是不是？确实啊，又到了暑假了，这个暑期工嘛就活跃起来了。家里面各位已经放了暑假的孩子，这不是快了吗？啊，有的还没放呢，快了，准备让这个暑期孩子们干点什么啊？有想法的咱们可以来聊一聊，因为我们家也有一个大学生要放暑假了，我也很好奇该让他干点什么。我觉得吧，可以让他去跑个外卖什么的，男孩子嘛。但是呢，我就清楚的记得啊，就有一年暑期我点外卖，结果没想到啊，我凌晨5点和早上7点啊叫的外卖是同一个配送员。配送员一开门，嚯，你这饿得挺快呀。

0: 就跟我说，就靠你们这些人都把我的暑期养活了。
1: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3: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1: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在一道一道的选择题面前不停地做决定。
7: 小朋友，你长大想做什么呀？科学家、医生、老师还是警察？同学，你有什么爱好啊？足球、音乐、舞蹈、编程？高考生，你想选什么专业啊？化学、会计、计算机、新闻？毕业生，你想做什么工作呢？市场、人资、开发、策划？
6: 可是发现了吗？年龄越大，好像回答起来难度就越大，尤其是在就业这件事上。其实很多时候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做出决定。选择一直都在，差的只是你勇敢迈出的那一步。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丽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丽强，富丽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富丽强美味时刻。

北京时间的12:51啊，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呢，这个时间段呢要进入到我们的福利墙美味时刻了哈。昨天呢是福利墙的会员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今天

大家过多的时间了，这两天呢有很多朋友在跟我讲哈，就是说家里面装修，然后呢在网上啊看了很多东西，觉得吧，有的东西呢好多人啊褒贬不一，不知道该不该买，尤其是在装修的时候哈，想问一问，有一些呢装完就特别怕后悔的这些家居家电，问大鱼儿都有哪些。然后呢我还真就在很多身边的朋友啊，包括我自己装过之后呢的一些经验，我汇总了一下，在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分享那些装完就后悔的家装电器。那其实随着科技的发展哈，家庭使用的家居电器是越来越多，在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呢，也为我们提升了居住的幸福指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宣传或者是广告，就会很难体会在具体的日常使用当中这些东西到底好用还是不好用，或者呢有些就是一时冲动的产物，它不适合日常生活。今天呢就跟各位来分享分享哈，我根据身边的朋友以及自己的一些生活经验，居住下来之后呢觉得非常坑的一些家装电器，要跟各位来分享哪些是装完之后立马就会后悔的。首当其冲的那必须得是酒柜呀。有没有像我一样哈，年轻的时候喜欢小酌的朋友？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哈，家里面到时候要有面大大的酒柜，摆上一些我自己爱喝的小甜酒，就包括我自己在独居的时候，我的酒老是藏在冰箱里面，我就当时就觉得哎呀，一点都不精致。所以我当时在想，家里面如果有一个酒柜的话，会多么的幸福。那个时候啊，真的是年轻年轻啊，酒柜上面的功能要多丰富多丰富，要有多少个坑啊，哪里是放红酒的，哪里是放洋酒的，我都想得特别的好。然后呢等我自己结了婚之后啊，家里呢没有像我想象当中那么大的一个酒柜，但是呢起码是有一个小小的酒柜的。结果那些装酒的凹槽啊，真的是让人很头疼啊，根本没有办法做灰尘清扫，尝试了很多次，那些犄角旮旯缝里依然是会藏灰的，怎么办呢？那些敞开的储存隔板每隔几天你就得擦一次。而且最崩溃的是挂酒杯的，因为我们家还有一个小吧台，在吧台上面呢专门做了一个可以倒挂酒杯的这样一个悬挂酒杯的这样一个架子。哎呀，每次你的酒杯清洗干净挂好，等下次使用的时候它又是一层灰。后来我就明白了，哦，我们是北方啊，我们这里是北方啊，一个酒柜啊真的是，像我们家都还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酒柜啊，每周都需要清理一次，每次至少半个多小时，因为你要每一个格子每一个格子的去擦，擦干净之后呢还不敢保证能不能擦干净。包括那个挂酒的杯子那个架子也是一样，你洗干净把酒杯挂到那儿，你用的时候还得再洗。反正之前觉得要是有一个酒柜，我一定是一个很有品味的人。后来我告诉你，我身边但凡有朋友装修，我一定告诉他这玩意儿千万不要搞，千万不要搞啊！你不要想着说自己有多爱喝酒啊，自己有多有生活品味，每天要小酌，甭想那事儿啊！打你结婚之后，你要小酌的事儿你就放一边去吧啊，根本没时间小酌。你有这个空间，你还不如老老实实买一个储物柜更实在呢。第二，买了就后悔的跑步机。每一个想买跑步机的人大概分两种，一种是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每次加班回来都半夜累成狗，然后但是又不妨碍有一颗希望强身健体的心的人。还有一种呢是为了省钱，想去健身房既要花钱又要听销售各种推销，还不如在家跑步随心自由。但是跑步机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就是一个三分钟热度的东西。买之前你可以说是豪言壮语，买之后后悔莫及。刚买的时候跑步机在家它就是一台跑步机，半年不到它就会变成一台杂物类机器。为啥我这么笃定这玩意儿没用呢？原因是因为曾经的我也想在家里面摆一台跑步机，奈何实在是空间有限，于是乎

0: 我就问了问啊，身边有跑步机的同事啊，这个同事给我的真实回复就是后悔，贼后悔，特别后悔，跑步机特别特别的沉，他从客厅搬到了阳台，又从阳台搬回到了客厅，就是他以为换个地方自己会愿意跑步，把自己跑步机面前的风景是换了又换，最终都难以逃脱堆杂物的命运。其次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过哈，无数次看二手房的这个道路上哈，家里有碰到跑步机的，但凡是这样，命运它都是一个杂物堆放器，价格还不便宜。大家可以去闲鱼上，如果说你真的很想买跑步机的话，你可以先去闲鱼上看看，有很多二手的买家。所以这跑步机呢，除非你是一个极其极其自律的人，对生活特别有规划，那么除非是这样，不然的话，跑步机我建议大家还是收手吧。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北京时间的13:05，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各位来梳理一下那些装完就后悔的家装电器啊。第一个跟大家说到的是酒柜，第二个就是跑步机，第三个还有什么呢？开放式的厨房。其实到现在啊，开放式的厨房都很流行，但是它真的不太适合小户型，只要不是大平层，其实都不适合去装开放式的厨房。你比如说像现在年轻人啊，你确确实实你家里面做饭少，如果说你天天做饭，几乎往后的日子啊都是一种灾难。为什么这样讲啊？小两居或者是小三居，只有客厅没有餐厅，然后很多年轻人都会说，那我就选择装一个开放式厨房吧，这样显得空间还开阔一些。但是啊，只要你在家里面做饭，尤其是小户型的，你就会发现满屋子都是油烟味儿。即便有抽油烟机，但是那些油也不是完完全全可以抽走的。每次做完饭收拾完，下午出去溜达一圈，一开门家里还是一股子油烟味儿。这还不算什么啊，关键是时间长了，客厅家具桌椅板凳都有一股黏黏的手感。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就是因为我们家就是这样的情况，开放式户型，然后呢还是小户型，家里面即便是不经常做饭啊，但是呢我说实在的，每一次做饭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尤其是之后哈，都是一种极大的灾难。甚至在远离就是厨房的这个地方哈，你像我们的客厅的电视柜儿，说真的都会有这种黏腻感，没办法。所以说呢，其实我个人真的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实用家居主义者，客厅这个餐厅啊，最好还是能有一个隔断是最好的，哪怕就是像现在的这种开放式的隔断啊，用的时候关上，不用的时候打开。真的是建议大家啊，真的是建议大家，厨房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做开放式厨房。那第四个呢，就是厨房内置的垃圾桶。前几年呢，这种装修特别火，基本上就是什么呢，就是把一个柜子的空间节省出来，专门放垃圾桶的啊，打开就可以扔垃圾。但是我其实个人真的很想不明白啊，我们的一个朋友他们家就是这样，他是觉得这样整洁，家里面就不会有垃圾桶堆在那儿了，看着脏兮兮的，尤其是厨房的垃圾桶啊，特别特别的难看，所以说他就装了这样一个就是厨房的内置垃圾桶。但是啊，我个人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像这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如果说未来我们实行这种垃圾分类的话，湿垃圾的味道是最大的，结果你把味道这么大的垃圾放在柜子里，我就在想，这是准备发酵化肥吗？因为现在全国各地哈，实行这种垃圾分类的地方是越来越多了，保不齐运城未来的哪一天也开始实行垃圾分类了啊。而且万一，你就是说万一啊，咱勤快的人就不说了，那么你像我这样的懒人，我真的会几天不丢垃圾的。那这个柜子的内部可能会保留着一股难以形容的味道吧。那你说柜子之间都是通着的，你柜子旁边有米有面有锅有锅碗瓢盆的，那你把垃圾这个味儿，你就反正吧，我觉得天天在垃圾的熏陶之下，这种吃饭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味呢？就是我总是在想哈，装修应该是让我们的家居生活变得更加简洁和便利的，而不是增加工作量的。就比如说我现在吧，有时候你像我们家里面几乎不开火嘛，很少开火做饭，所以说垃圾的话其实就更多的是干垃圾，或者说就是一些瓶瓶罐罐什么的。那我有的时候犯懒，我可能一天两天不扔垃圾，我觉得也无伤大雅。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比如说家里面放一个内置的垃圾桶，然后天天在里头捂着虫捂着味儿，不见阳光的发酵着，其实挺难想象的，是吧？除非你真的就是特别特别勤快的那种，每天愿意在大量的时间花在收拾和打扫上，确保自己每天出门之前能把家里面的垃圾扔个两三次的。那还有一 一种呢，就是在装修时候容易踩坑它卫浴的台上盆。一般呢，我们碰到的这种卫浴台盆都是内嵌的，或者是内嵌一体式的，这样是比较常见的。虽然说款式呢它不算多，但好在容易打理。但是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包括你们去卫浴店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为了追求美观，会选择各式各样的台上盆。什么是台上盆呢？就是洗手盆高于台面的。那这种台上盆的款式多种选择，但是长期使用就会发现啊，连接的地方很容易发霉，并且呢很难清洗，关键是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啊，很容易往地板上滴水，这无形当中其实又增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量了吧。还有一种呢，就是厨房的小花砖啊，好多朋友说了，花砖怎么了呀？花砖好看呀。很多小户型装修呢，就会使用一些小花砖。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点缀一点是可以的。比如说腰线部分少量使用，但是呢，千万不要大面积的用在厨房或者是卫生间。这种砖啊，前期好看，后期审美疲劳之后，你就开始怀疑自己的眼光了。时间长了，视觉混乱，眼花缭乱，好看不好看，咱暂且放在一边。就是说，在后期的维护上，特别呢是沾了油烟之后啊，因为花砖的缝隙呢会特别的多，尤其是在厨房的这种地方，你铺花砖，清理起来十分困难。一旦做不好，不仅显得空间窄小，还容易藏污纳垢，不建议大家选择。
1: 防汛工作放重点，
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3: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4: 一锅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天呢跟各位聊到了一些家装的事儿哈，哪些呢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去触碰的啊，不要觉得说我挑战一下啊，我就喜欢，这都是千万人总结出来的经验啊。那第七个呢，就是不要做花里胡哨的吊顶。如果不是大户型，或者说你家层高不足3米，真心建议不要吊顶，不要的吊顶。特别呢，说你家层高只有2.8米以下的这种层高，这种情况之下，你吊完顶，整个空间居住感就会非常的压抑啊。另外呢，即便是层高有优势的，你要去做吊顶，也不建议做那种很复杂的吊顶，越简单越好，因为顶部复杂了，除了有这种局促感之外，更重要的是呢，吊顶的四周啊容易藏灰，那打扫起来就更难了。层高低或者小户型的顶部啊，就建议大家呢去做最简单的款式，尽量呢不要再去占用层高的高度了啊。

我跟你说，你连卫生都不想搞，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呢，我们家斥巨资拆掉了鱼缸啊，斥巨资，你要知道装的时候那可都是连带装修的时候一起装进去的。后来我父母的那边房子啊，专门把卫生间重新装修了一遍，就是把那个鱼缸给拆掉了。第十个呢，就是厨房灶台一体式的这种蒸箱。之前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装的时候那可都是连带装修的时候一起装进去的。后来我父母的那边房子啊，专门把卫生间重新装修了一遍，就是把那个鱼缸给拆掉了。第十个呢，就是厨房灶台一体式的这种蒸箱。之前最早的时候，我们常见的灶台一体式下面大多是连带这个碗筷消毒柜的，后面呢就慢慢进化到开始有灶台一体式的蒸箱了。注意啊，是蒸箱，并不带微波炉和烤箱功能。那这种集成灶台的最大缺点其实就是浪费能源。有用过的人发现啊，开抽烟机的时候烧水比不开油烟机烧水要多将近一半的时间，而且价格也不便宜。下面就是一个蒸锅的作用。哎，一些部分品牌的集成灶呢，火苗离那个吸气口近，更容易吸入内腔，然后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那有的产品呢已经具有防火墙的功能，但是呢又带来风阻增大、噪音增大，影响油烟的这个实用性。所以啊，以上总结的这些呢，真的是我们问遍了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自己生活的一些经验，还有我通过看到网上的一些装修用户他们的居住体验跟大家总结到的家中装完就后悔的一些家装电器，酒柜、跑步机、开放式厨房、厨房内置垃圾桶、卫浴台上盆、厨卫的小花砖，还有花里胡哨的吊顶、布艺床、浴缸以及厨房灶台一体式的蒸箱。ST 说了，说浴缸给小朋友洗澡很方便的，确实啊，就是说嘛，就你看你们家是什么样的人群了。反正如果说你是勤快人啊，如果说你是勤快人，那你想怎么装怎么搞嘛。但是你像我这样的懒人，我现在就发现能让我少干点活比啥都强。小南说了，说实在喜欢集成灶那种吸烟模式。我明白了，就是说你们家也买了这样的，然后呢，但是因为不想要碗筷消毒柜，就买了蒸箱这种，就是因为喜欢集成灶那种吸烟模式。

也有朋友就说了这个浴缸哈，对浴缸确实我看到了，大家很多人的留言都关于集中在这个浴缸上。就是浴缸啊，在你没有房子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想要的。但是浴缸啊，它真的很看地方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跟勤快不勤快它是一方面，跟地方有很大的关系。举个例子，如果说你们家的卫生间能做到三分离啊，也就是说干湿分离，然后呢在做完干湿分离之后呢，你的洗漱间和你的马桶区还能再做一个分离出来，亦或者说你们家的卫生间呢能有一个卧室的空间那么大，那么你放一个为这个浴缸一点毛病都没有，你想一下是不是。但如果说家里面的卫生间空间本身就很小，然后你又放了一个浴缸在里面，就这种空间感的压迫让你在里面泡着其实也不舒服，对吧？一方面我觉得是勤快与否的问题，方便与否的问题，再一个呢其实就是跟空间有很大的关系。你像有一些这个现在咱们这几个高端的改善盘，我那次有去看一个盘哈，哇，人家那个卫生间就大到我觉得真的就差不多跟一个卧室一样大了，做一个双人连着的那种啊，双人的台盆儿啊，就是同时可以容纳一家人在这个卫生间去洗漱，这么大一个空间，然后旁边还放一个浴缸，然后呢还做了干湿分离。

啊，然后呢，你像这样的空间，你就在里面泡着，你也觉得很舒适、很舒服，对吧？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到的，我看到今天大家关于这个浴缸的这个探讨还蛮多的啊。其实我也能想象到，就现在包括没有浴缸的家庭，他都会幻想着我将来要换一个房子，能装下一个浴缸，让我躺在里面舒舒服服的。我也有过这样的幻想，但是呢，我清楚的意识到我自己家曾经有过，但是为什么后来又斥巨资拆掉了它，就是因为它确确实实啊，在这种生活当中它是有一些不便利性的啊。不管怎么说，因人而异吧，这是我们给大家总结出来的，也有些朋友可能持不同意见，没关系嘛，这种东西就是因人而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呗，对吧？来吧，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守候跟收听啊，大家的探讨热度这么高的话呢，我觉得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可以跟各位来探讨探讨那些在家装的过程当中可以去装的，甚至有些朋友觉得说，哎呀，后悔没有早点装的东西啊。所以呢，再把这个系列延伸一下，明天和各位一起来探讨探讨吧。OK， 那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13点35分，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来看到今天呢其实是一个小雨转多云的状态啊，最高温度呢31度，最低温度21度，小于三级的微风。看到明天26号晴天，最高温度呢32度，最低温度呢是20度，小于三级的微风了。继续来看到我们的后天27号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4度，而最低温度22度，小于三级的微风。 OK， 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周日的天气啊，晴天，最高温度呢34度，最低温度22度，小于三级的微风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到了下周一29号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4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2度，小于三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来看到我们的周二30号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呢是32度，而最低温度22度，小于三级的微风。如果大家觉得这两天比较热的话，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下周三啊，7月1号当天呢会迎来一轮新的降雨，那这轮降雨呢会导致我们的温度稍稍微的凉上几度啊，可能最高温度是在28摄氏度了，所以相对于现在而言还是比较舒适的。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到我们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临沂呢是一个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呢21度，小于三级的微风。来看到临汾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4度，而最低温度22度，小于三级的微风。稷山小小雨，最高温度呢是32度，而最低温度22度，小于三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绛县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9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三级的微风了。OK， 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了。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当然，此刻也希望大家来通过我们的线上抖音平台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
1: Hey travelers。这里是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2: 3D 立体式旅行，
1: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1: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盖，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2: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1: 起飞位置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器了吗？
2: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1: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1: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3:38，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感谢各位，这里是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 Hello， 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

0: 不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大家可以第一时间通过节目终端来感受到我们的快乐了。如果可以的话，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签到打卡喽。当然，如果此刻您正在收音机前，正行驶在路上的话，还是要先注意一下安全。那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里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再次来欢迎大家，各位中午好啊。此刻呢，也想邀请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还有一些新朋友老朋友啊，如果可以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后台直接来输入小分队啊。那这个呢，是我们109的专属线下旅游群浪浪小分队开始正式集结招募喽。如果说你想找一个可以尽情来聊天分享旅行见闻的群，如果说你每次在出行之前想要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城市该怎么玩，该怎么来做攻略的话，如果说你平常比较偏爱周边轻旅行、自驾、远途等等一系列的，再或者你比较喜欢探寻小众秘境，欢迎各位的加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我们在群里无时无刻等待着大家。当然这里也是一个电子红牛充电群啊，为什么？如果你不开心的话，我们在这里无时无刻和可以陪伴着你，也可以陪伴着你哦。当然此刻呢，到了13:39，来看到后台呢，牧羊人说了来看小美女了，错，来看陆队长了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看到很多新朋友，看到很多老朋友，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帮主播来点个关注点个赞呢？再次来感谢各位，当然也邀请此刻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来通过抖音终端直接来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等待着各位。Hello， 看到我们后台听友阿弟就说了，露露中午好，热不热？老热了，特别的热啊，但是没关系啊，有各位朋友的陪伴，有各位听友的陪伴，我觉得这点热真的不算什么啊。继续来看到我们后台呢，还有很多朋友在签到打卡，看到孟之兰哈喽哈喽，你好，各位新到的朋友们，也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猜一下啊，将会用耳朵去哪里旅行，又将会解锁哪个新到的城市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一同来聊一聊喽。今天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城市啊，它是一座人非常少，甚至没有所谓商业气息的，重点是山水又侠气又鲜，小吃全浙江第一。没错啊，它的大范围已经固定住的是在浙江这个片区。当我们提起绍兴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到温柔的江南水乡，和笔墨飞溅的鲁迅故里，还有那湖酒过三巡，鲜衣怒马的女儿红。不过啊，绍兴可不止于此哦，在它碧绿的山水之间，藏着一条把中国人的浪漫写尽了的唐诗之路了。这条路呢，位于浙江省东部，从绍兴、萧山，甚至呢天台山，全长190公里，李白、白居易、杜甫等400多位诗人都来到过这里呀、啊，都在这里写下过千古绝迹。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到这个城市，甚至呢，连金庸笔下的快意江湖也在这儿可以寻找得到了。还有什么《射雕英雄传》呐，《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全部都是在这里取过景哦。知府，我特别喜欢看的《知否知否》也在这里取过景哎。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看这几部电视剧的话，今天都可以在这里找一找你们喜欢的影视片段的影子。各位，我们继续在稍后不见不散喽。
1: 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

0: 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四千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在十三点五十分，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I'm Birdy， 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一起去旅行》。各位好，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在今天节目当中哈，也看到很多朋友在签到打卡。首先来看到我们的线上后台，有些朋友说了：“露露，中午好。”你说有雨是吗？你骗我们？嗯，怎么能是我骗你们呢？要骗也是老天爷骗我们。天气预报就这么说的，说今天是小雨。其实我也蛮期待今天的雨的，太热了。早上呢，我们的群里面在聊天啊，说三亚多热呢，他在暑假的时候会不会热到人就觉得快晕过去了。然后呢，我当时想了一下这两年去玩的一个情况，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能接受到了运城，能接受运城的这种热，那在三亚你完全可以接受它的热。在运城的热就是什么属于什么，你站在这个树荫底下它还是热得慌闷得慌，但到了三亚的话，你可能在树荫底下就已经觉得哦还行，好像没有那么热了。所以说我们运城是闷热闷热的，而三亚的话只要有树荫的地方你完全 OK， 可以感受到这里夏天海边的快乐了。也想问一下，这个暑假这个夏天，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都想去解锁哪里呢？想解锁哪个城市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互动好吗？看到小好说了，点一首生日快乐哈、啊，祝我的朋友每天开心快乐，顺风顺水，一路发发发。其实我也蛮好奇的，今天想问一下，有没有在今天过生日的朋友？除了你这位朋友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在今天也要过生日啊？如果有的话，真的是太有缘分了啊！也感谢各位此刻可以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分享到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呢？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绍兴新昌，它呢是浙东唐诗之路的一个起点，而且啊，它这里是一座把文人墨客啊通通折服的浙东小城。在这里呢有非常著名的一些诗，可能大家就是脱口而出随口而来信手拈来。李白在这里写下过壮丽的梦游天姥吟游别，白居易也是笔墨一挥写下了卧舟天姥为眉目，杜甫啊更是

从李白诗里的天老山，到怪石峭壁的川岩十九峰，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白丈岩，再到浙江第一大佛的大佛寺啊，真的处处都是一幅山水画了。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城市，它是真的很美很漂亮，它有武侠的这种仙气，也有武侠的这种江湖气啊。所以今天也邀请大家可以继续用耳朵来感受到不一样的新昌，不一样的浙东，不一样的浙江了。13:53，接下来的时刻把这首歌来自于小小所点播的格格的生日祝福歌送给今天所有要过生日的朋友们，来吧，用耳朵来感受一下快乐。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60岁不一定。

0: 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3。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Hello， 各位，中午好，14:0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看到我们后台有听友说了，露露谁生日谁生日？这个是我们刚才有一位朋友啊，他的朋友生日，所以点播了一首歌，把这首歌来送给他的好朋友，当然也送给我们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后台有说了，哦，我还以为就是某位主播生日呢。对呀，我也想问一下大家，今天此刻就在现在啊，我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作为我的朋友，没有礼物，没有红包，甚至连一句生日快乐都没有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对我？为什么这么对我？难道就因为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吗？来看到我们后台有人说了，露露，我想问一下，就当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说做了一些事情，可能已经造成不可反转的这种场面怎么办？不可反转的场面，有什么事儿是不可反转的呀？我告诉大家啊，我们古文有一句词儿说得很好，什么叫做涅槃重生？而且在我们当下的生活当中，尤其是每个成年人，请你们坚信一句话，就是选错他就是选错了，没什么，我们接受就好了。你不要一遍一遍的后悔，总寻思着，哎，如果当初我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一定不要否定当时的你，一定不要否定当时的自己，因为你要知道哈，就算你重来，就算你重新再走一遍，以当时的阅历和心态的话，你依然会选择那条不完美的路。所以你自己的这种认知没有达到，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没有达到，你自己的这种心态没有达到，你的心智它不够成熟，所以不要在现在去埋怨之前的自己，不要内耗，好吗？哎呀，有的时候我想跟你们说哈，就一定不要去美化那条你没有走过的路啊，人生绝对没有白走的路的，请相信我，现在的你肯定会比之前的更加成熟一些了。如果说你现在依然在后悔的话，我一直坚信没有正确的选择，我们要把我们当下的选择把它变得正确，这是我的观念，也希望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真实的想法。不要内耗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独行者说，今天什么话题？今天的话题就是，如果今天你生日的话，会许一个什么样的愿望？来我的直播间来许愿吧。当然也希望此刻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可以。

0: 来通过抖音线上平台来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跟大家来分享到新昌这样的一个城市了啊。那如果说哈，在我们中国这样的一座城市啊，新昌的人间烟火，碳水和糯鸡的小吃它遍地都是。新昌小吃呢，曾经在缙云，而且打败了很多很多浙江的城市啊，稳居浙江传统小吃之首。清淡的碳水，包括呢还有这种鲜甜的碳水，也让它成为浙江的养生之地了。一碗年糕，一龙鱼饺，一锅羊骨头，哎呀，这种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啊，真的让人吃到扶墙出的。独行者说，如果今天我生日的话，我想买一台自己喜欢的车。那想问一下，你喜欢什么车呢？来开始吧，许愿，大家可以尽情许愿啊。所以说这个夏天也邀请大家可以去一趟比较小众又隐秘的新昌，好不好？如果说大家从杭州出发的话，可能高铁50分钟就到了，有青山绿水的仙侠美景，而且有非遗技艺聚焦的村落啊，还有非常好吃的传统小吃，让你可以吃到人生觉得哇，这个城市原来它可以颠覆所有人对浙江是美食荒漠这样的一个抬头了。今天呢，跟大家好好来说一下新昌，山好水好景好，穿越仙侠秘境啊，千峰环野立，一水抱成流，你抬头就是奇峰遮天，脚下就是清流潺潺。在这里呢，新昌把仙侠世界的灵秀全部都展现出来了。独行者说，奥迪 RS 这辆车多少钱呀？独行者竟然说运城才是美食荒漠，有什么特产他都不知道，有什么特产？来吧，直播间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还有我们收音机后台的好朋友们，来给这位独行者上一课。开什么玩笑，我们运城在2025年的时候啊，所有的小众旅游城市当中，我们在整个全国是排名第二的。2026年我们依然是稳居不下，而且大家但凡到了我们山西运城，那伴手礼那根本不可能空着手回去。你既然说我们这里没有特产，太搞笑了。山西运城呢，我们有13县市，每个县市都有自己独属的特产。就比如稷山，我们有什么鸡蛋枣、麻花、饼子这样的一些特产，有的甚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除此之外的话，在我们下县呢还有枣蛋啊，除此之外在我们的闻喜还有竹饼，哎呦，我们的临沂有圈圈馍，太多美好的东西了，包括你们都没有吃到过的什么干干啊，这都是我们的特产。我们临沂的麻花也特别的好吃，香酥酥脆。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临沂最让我个人骄傲的是我们的馒头，这种手工蒸的馒头，那种酵面发的馒头，那才好吃。我们特产嗨了去了。既然说我们运城没有特产，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你是哪儿的啊？独行者。当然，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新昌。你看，后台的朋友也是非常的气愤，说露露谁说咱运城没有特产，把他叫出来，想跟你说一下啊，告诉他运城特产就是陆队长。你们别这样好吧，陆队长真带不走啊，真带不走。好了，如果说你比较喜欢徒步的话，大家可以去川岩十九峰，在新昌最有武侠气质的自然景观就属这里了。《笑傲江湖》《绣春刀》一众武侠剧啊，都是在这里取景的，还藏着一家顶级的隐奢酒店新昌安澜，哇，好想去感受一下啊！它呢是国内第二家安澜酒店，坐落于景区之内呢，独享着旖旎的峡谷风光了。当然，在这里还有什么好玩的，还有什么好吃的，还有什么好唠的，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好好分享。
1: 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7: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

0: 就没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4:1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有人说有点困，有点累，但不想去睡觉，就想追剧，怎么办啊？老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其实我不这么认为，不敢苟同啊，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生活当中你看看，我们经常去刷一些剧啊，包括我们经常去刷一些片段，我其实不提倡大家现在天天泡在抖音上，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全部浪费在这样的一些无脑的这种切片的剧上面了。我希望我们去可以看一些有意义的，虽然我们放松的时间不要给自己搞得压力那么大，但是我认为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一些剧它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见识，增长我们的认知，加强我们对这个世界三观的一个正确的认识的。就比如说当时我看的那个《知否知否》，有没有人特别喜欢看《知否》啊？欢迎少灯说来喜马央喜云顶健身房锻炼，不是还没有开业吗？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下节目就去了啊。开业了吗？据说云顶呢是整个目前运城所有的健身房当中啊，就是这个设备最齐全的，而且整个设施最成熟的、最新的、最洋气的，场地也是最大的。我倒要看看啊，到时候到现场来感受一下。来，再比如说哈，我们就看那个《知否知否》，我当时看到明兰她跟她就是外婆之间的一些对话，然后每次她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她自己的分析以及她自己去这样的一个处事的行为。哦，我觉得他这个人怎么那么拎得清，这个人怎么可以活得那么的明白，而且他其实在整个家族当中是不被看好的那一个。比如说他教会了我，也不能说教会了我吧，就看他的这些行为让我知道了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他即使你会，即使你有，即使你可以，但是呢也要去藏锋守拙，不要太出风头。当然咱也有的时候想出风头的时候也不一定有那两把刷子啊。是啊，人生很多时候是需要你去藏锋守拙的。再比如说明兰，她有超高的这种情绪管理，我最讨厌一个人他去意气用事、感情用事。我觉得一个成年人他应该成熟稳重一点点，如果说他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人，那证明他在某些时刻他经常会做一些错误的选择，那证明他在某些时刻他经常会做一些让自己覆水难收的一些选择以及一些决定。再比如说明兰，她是一个精神非常非常独立的人，她不去依赖别人。我觉得这个很多当代的女性都好像是这样子的啊，就是精神独立，不依赖，什么事情呢就是自己搞定，从来没有说有一些所谓的期待啊，这件事情让别人帮我搞定，从来没有。七月说，你说的不就是我吗？哦，你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她还有特别牛的一点，就是非常的这种豁达，很多事情错就错了，我们往前走吧，不用再去回头看了，就是不为这些所谓

谓的琐事儿、小事儿而内耗。我其实非常容易内耗，我很容易内耗，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宁愿选择独处，我选择一个人，因为就是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接触难免会发生一些摩擦，可能他并不是有意的去伤害你、去重伤你，但是无心的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我自己可能就又 emo 了。所以在这样的时刻之下，我可能大家也会经常发现我就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的。谢谢小打小闹啊，谢谢大家。如果此刻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抖音来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 来分享一下我自己最近的一些感悟啊，也是后台听友跟我所探讨的。所以啊，就是看剧它不是在浪费时间，看剧它也并不是说我们一定在消磨时光，看剧它也是在增长自己的心性，增加自己的认知，增加自己对这个事情、对这个世界有独立判断的能力，好吗？所以这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不要 emo 咯。多宝鱼在后台又在分享，今天中午这吃的是鱼加面吧，看起来很不错哦。接下来看到我们后台听友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其这样说，我觉得有一句话更中肯一些，有句话我觉得更适合刚才所分享的，就是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前路漫漫亦灿灿。送给大家好吗？送给各位，送给所有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啊。从此说怎么点歌啊，你想把听的歌放到扣到我们的直播间就 OK 了，我会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的哦。

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新昌，这里是浙江碳水王国，山水里的人间烟火。藏在这里很多美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既有汤汤水水的柔情，也有碳水炸弹的猛烈。那在这儿呢，连早餐也是充满了烟火味啊，糯叽叽的年糕，鲜浓的羊骨头，清香的米海茶，还有外酥里软的豆腐生煎包啊，也是搅起了舌尖上的龙卷风。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到新昌感受一下它的美好，感受一下它的美味好吗？它在浙江。好了，各位，14:25，感谢今天节目当中所有好朋友的互动以及陪伴了。那今天在这里我们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咯，感谢各位，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

0: 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OK， 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30，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儿呢是2026年的6月25号，来到了周四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的这个天气呢是一个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啊，最高的气温有31摄氏度，最低气温有21摄氏度。那么这场降雨呢，有可能会在夜间发生啊，在运城的一些个别的县市区会有，雨势不会太大，那所以说大家尽管放心吧。然后到了明天呢，也就是周五的时候呢，天气就恢复到了一个晴天的状态。温度呢依然是保持到32度左右啊，相较于在本周的这个周初吧，那也就周一周二的时候，这温度呢就有明显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了。
2: 我爱你是 I love you 吗？不应该这么说， I love three things in this world， The sun, the moonAnd you, sun for morning, moon for night, and you forever. 浮世万千，吾爱有三，日、月、君。日为朝，月为暮，君为朝朝暮暮。

0: 好，亲爱的各位老铁，各位粉丝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好的，14:37，各位老铁，大家准时的打开收音机啊。现在这个网络上流行一句话叫走个面
1: 哦。
0: 不知道大家老师知道这个走个面这个事儿吗？
1: 还真不知道。
0: 哦，你可能关注的这个网络太少了，不像耿老师整天没事干就在那一刷手机啊。
1: 嗯，可忙了，都忙着上班上节目了。
0: 哎呦，绅士啊，太辛苦了。走个面呢，就是老北京说你给个面子的意思。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比较褒义词儿吧，就是说大家捧个场，给个面子。听听节目打打卡、啊、是吧，捧捧人气，刷个 KPI 的什么的，相当于相声演员要掌声，主持人要 KPI， 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但这个事儿呢，最近在网络上发酵的比较厉害，为什么呢？是韩红老师。这个事儿起源于什么呢？就是冯小

0: 当这个导演啊，不是最近新上映了一部电影啊，叫《抓特务》。
1: 哎呀，你别跟我提电影的事儿，自打生了孩子，我再没进过电影院了都。
0: 哦，哎呀，那还好，幸亏耿老师不常去啊。这个《抓特务》呢，就是胡歌老师啊，还有这个雷佳音老师演的，就是我没有看啊，我也剧透不了。反正这个电影呢，票房不是太理想。
1: 哦
0: 哦，就是可能大家是吧？按理说以前呀，冯小刚啊。胡歌呀，
1: 嗯，
0: 对不对？你光冲着两人的名字，那唰唰唰，怎么也得好几个亿，对不对？哎呀，这票房据说到现在可能都没破亿，也刚刚过亿，就那样吧。反正是这个，这不是票房不是很理想吗？这个韩红老师啊，在这个电影的这个记者招待会啊，还是发布会，我忘了，就站台了说。北京的大老爷们们走个面，每个人看一下，40块钱一张票，票房不就起来了吗？啊，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啊。我在想，呀，要是这样，这事儿如果真是这样能办的话，那大家走个面吧。比如说我们的商城，各位粉丝每人买点东西，是不是？那我们109说不定就起来了。
1: 哎呦，
0: 哎呦，我们的这个工资就有着落了。咱们这次的这个领袖少年的这个叫科技什么科技营，
1: 对，
0: 各位走个面，是不是都报个名？一下子我们这个营就满了，满了之后呢，一个营、两个营、三个营，从7月份一直持续到11啊，月月都有营。哎呀，那我们这个节目不就火爆了吗？是不是？所以还得要靠各位的衣食父母们，对不对？
1: 走个面儿吧，
0: 走个面儿。哎，耿老师在这里，谢谢大家了，走个面儿啊。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
1: 这海州专线也来了，耿老师大鱼儿下午好。
0: 哎，
1: 海州打卡签到啊，摇头没烦恼也是周四下午好，打卡打卡，下午好啊，各位。
0: 哎，还有我们的清风微徐啊，打令打卡签到了。哎呀，咱们也不让你买东西了，对吧？当然你要买，我们是很欢迎的。您走个面，起码刷个留言什么的 KPI， 这总行吧？这就花不了多少钱，对不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您直接留言打铃打铃，或者说打卡签到都是 OK 的。那么在这里我们感谢各位的支持了啊。那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您是想要相亲的话呢，想要找对象，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最近报了不少嘉宾啊，但是最近呢实话实说，男的多女的少。那么我们不管怎么说吧，嘉宾呢这边呢还是有很多优质的，您想要找什么样的条件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恋爱专线2339100啊。好，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不知不觉就要过去了啊，我们会在14:45之后啊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话题，聊一聊嘉宾的资料。那么如果您有任何需要咨询的，哪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可以来打电话或者的微信都可以来沟通聊天啊，都可以的啊。
2: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也爱你。
5: 撤回？
4: 怎么回？
5: 大雾四起，我在无人处爱你。大雾散尽，我爱你人尽皆知。云雾散尽，我爱你从未停息。云雾飘渺，世人皆知我爱你。大雾四起，遮住了我对你的爱意。我不怪你，我怪大雾四起。
4: 我爱你。
5: 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忽明忽暗，最后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整个人生，奔赴未来，奔向你，只要结局也是我。
6: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7: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8: 小小泰山拿下。
9: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8: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9: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8: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0: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8: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

0: 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一首很有寓意的《庸人自扰》啊，我想送给大家，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儿呢，其实就是你颠过头来去想一想，都是自己啊在吓自己，或者说有时候自己走不出那个圈来。那所以有的时候，当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啊待的时间久了，我觉得有应该去跳出来去看一看啊。比如说你可能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或者说出去去旅游一下，再次再回来的时候看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豁然开朗。还是哪儿变了？是心态变了，心胸变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了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去海边玩一玩是特别好的。为什么呢？到那之后你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那种感觉，看看大海啊。欢迎我们的胖托尼啊，然后骑着他的小摩托嘟嘟嘟就来了啊。
1: 对，就耿老师说这个让我想到了我今天刷到一条视频，就是说很多宇航员对，他们登陆月球，从月球上回来之后呢，他们的人生都发生
0: 了月球我以为只是上天呢。
1: 哦，不是的，然后从月球上去看这个宇宙，去看地球，然后等到他们再回到生活之后，他们就会改变，然后大家称之为这个叫总观效应。
0: 那得变，我看了海，看了草原，我都变。
1: 对，
0: 要在月球上，那就更变了。
1: 对，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在每天生活的这个地方，
0: 你会感到很渺小。
1: 对，就是这样的感觉。
0: 你大家想一想，把一个人放到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
1: 对，
0: 你真的就是以前有人说你就是大海里的一滴水，沙漠里的一粒尘。
1: 可是当你站在那个宇宙的时候，
0: 你就是这种感觉，
1: 你就会发现，连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都只是
0: 对
1: 巨大的宇宙当中的小小一个，然后
0: 地球都是一粒尘。
1: 对，然后等他回到生活当中，还要听自己的，就是说这个宇航员的离婚率会很高嘛？然后就是说有统计嘛，说宇航员的离婚率很高，问为什么？后来呢？
0: 上边了是吧？
1: 倒不是因为聚少离多，确确实实是因为他们感受过之后，这种他突然一下就觉得
0: 释怀了，
1: 不是释怀了，就是那种
0: 看开了，
1: 哎，就是
0: 看破红尘，
1: 就发现没有意义了。
0: 哦，
1: 好多人觉得没有意义了。
0: 哎呀，您看啊，上个月球离婚率都上去了，你敢去个火星，那还了得？
1: 他就觉得说，
0: 出个银河系，
1: 颠回头来，然后每天在听着妻子抱怨家长里短这种事情，就会觉得没意义。然后不是就有人讲吗？说应该请全球的国家总统，
0: 哎，
1: 都去看一看。回来之后可能就没有战争了，
0: 世界和平啊。
1: 嗯，
0: 哎呀，咱们也别先月球了，这个月球啊暂时咱上不去了，对吧？只能宇航员去了，咱先把眼尖的事儿先给它落实了，就是我们的婚姻大事，对吧？这个婚姻呢，哎呀，怎么说呢啊，最近呢耿老师啊也是在反复的思考这个问题，它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啊。有人说婚姻是围城啊，进的人想出，出的人想进啊。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我渴望拥有婚姻，但是拥有之后呢，又渴望单身。所以你知道吗？不是婚姻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呐，贪欲性太强了，永远不知道满足是什么啊。你看以前呢，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啊，我去了这个五台山。大家知道五台山啊，是一个是吧圣地，我叫圣地啊。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应该是个住持吧，啊，他就和我聊了，我们那会儿我是带队去那旅行嘛，啊，也是在下午的时候，我聊了乱七八糟各种都聊，但是呢这个老和尚呢就说，啊，小伙子，你觉得怎么才能会让你快乐？我当时啊那会儿年轻，我说只要能给我涨工资，对吧，能让我做台长，那我就一定会快乐。

0: 你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人为什么在婚姻上边，包括一些找对象的相亲的人，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总是不是很得志。当然了，眼缘不够啊，缘分没到，确确实实有一客观的原因存在，但是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不知足，明白吗？他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找了一个女孩，其实条件挺不错的，我们给他找了这个女孩，要相貌有相貌，要身高有身高，你嫌人家什么呢？嫌人家是独生子女，嫌人家父母啊是务农为主。那你觉得这是不是不知足呢？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不知足的一种表现啊。但是有很多人说，耿老师，你看我选择婚姻有错吗？我就想找个怎么样，没有错。但是您看看啊，各位老铁，你都36岁的一个男的了，都说男的不存在大龄，但是我告诉你，在运城36就是大龄啊。你要不信呢，你过来你就找我。36今年是九几年的？
1: 36怎么能是九几年？是八几年的？
0: 3690年
1: 啊，
0: 89年。
1: 90吧，
0: 90嘛
1: 啊，
0: 90嘛，就那个王先
1: 生。不，是因为我在，我突然在算我的，我的岁数。
0: 这个事儿啊，就给我弄得我很莫名其妙。
1: 我一直都跟别人讲，我25。
0: 他从31岁开始找对象，今年都36了，都没找下。身边的好哥们儿，孩子都两个都很多了，有的孩子现在都上初中了，他还单身。他就跟我说，耿老师，我现在很寂寞，为什么呢？好哥们儿以前我们都没结婚，那是上网的上网，出去玩的出去玩，喝酒的喝酒，是怎么都潇洒。但是有了家庭之后，他就发现自己成孤家寡人了，所以慢慢的他也想脱单。但是脱单之后呢，找啊找，那怎么都找不下啊？为什么呢？他就看到他的伙计的那个对象，说哎，按照这个标准来。我说这怎么可能嘛，对不对？人家你伙计找的那个对象全世界独一份，怎么可能按照这个标准来？所以我觉得知足常乐吧，对不对？你就珍惜当下，这个女孩挺好的，你就相着试着去接触，和她去谈，对不对？你先别管人家的家庭，先别是什么务农乱七八糟的，对不对啊？当然这是耿老师的心里话啊。好，我们不说那么多了，这个时间段呢，您可以来通过电话来进行报名，我们的电话呢是23391002，或者是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微信公众号下方有个活动报名，您再点进去就可以文字报名，两种方式都是 OK 的啊。
2: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特警，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堆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

0: 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好，一首老年 disco 送给大家啊，希望大家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因为也比较热一点，打起精神来，不要疲劳驾驶。如果感到比较困倦了，把爱车停在一个阴凉的地方，好好歇一歇，好吧？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破壁人说老梗，那个广告里心跳计划的嘉宾，然后就是那个醇厚的白酒，想问一下找到对象还是说他就是个广告？他不是个广告，他就是我们的一名报名的嘉宾啊。不过说实在的，他这个对，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就给大家来说一说吧。咱这个特警呢，为什么我们要叫他特警？人家的职业是一个特警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就人家的职业是特警，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下线啊，是下线的一名特警，然后是我记得是93年吧，还是啊90后，在运城有房，在下线有房啊，条件挺不错的，就是人稍微胖了那么一丢丢啊，因为照片我看过啊。咱这个心跳计划的一个特警啊，因为我之前录过很多心跳计划的，这个可能有找到的，我们就把人家删除了，是吧？因为人家有对象了，这个心跳计划这个音频就删除了。这个特警呢，可能现在还没有，所以说。有下线的朋友的话，如果想要寻找另一半的话，我们这个特警啊可以考虑一下啊。
1: 那从这个时间段开始的话呢，咱们就跟各位来分享分享嘉宾吧。
0: 嗯
1: 啊，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看看有没有新进的嘉宾。没有
0: 啊，这个还是昨天那个张是吧？
1: 嗯
0: 哦，行吧，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看看之前的吧。
1: 好，
0: 之前的有一些嘉宾呢，我们也把他回忆回忆啊，要不然的话呢，老是关注这，正好现在没有新报名的这个女嘉宾呢，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目光呢放在。
1: 哎，你别说啊，耿老师，就是你虽然昨天没上节目啊，
0: 嗯，
1: 但是就照咱俩这个默契度，就你刚才点的所有嘉宾都是我们昨天说过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呦，巧了，哎，
1: 巧不巧？
0: 巧了，因为我
1: 就是我们关注的点应该是差不多的。
0: 不不不，因为我昨天听节目了嘛。
1: 哦，你听了？
0: 啊、没有，开玩笑，怎么可能？
1: 我就说嘛，你我还在想，
0: 听了我也不会翻到这页儿啊，哪有这么巧啊？来，咱们来关注李女士呢，是97年生人，1米65的个儿，140斤左右啊，1米65呢，算是我们很多男生在择偶当中啊一个比较理想的身高了，因为1米7多的呢太高。1米6以下呢，又觉得可能身高不是太高，1米65是最合适的。体重呢，也维持在120斤左右。本科学历啊，他现在呢是一名在医院里边的医师啊。不过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人呢是咱们运城的人，但是工作地方不在运城，他是在北京的石景山区啊。我没有去过北京，但是我知道北京有好多区域。这个石景山区是哪儿呢？如果在北京的朋友应该会了解。年收入大概是12万左右吧。没有结过婚，是一个未婚的状态，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呢又都是在国企上班，是一个很稳定，就是说将来是吧，自己能够有退休金，车房都有，那大概率应该是在运城啊，不可能是在北京啊，这我猜的啊。才艺爱好呢，平时呢可能户外运动偏多一点吧。择偶标准呢，他是想寻找一个本科啊，本科打底的或者本科及以上。性格这方面呢，希望男生呢要乐观开朗一些啊。这个就是看一下有没有，哎，在
1: 运城及在北京的。
0: 对。
1: 然后这姑娘是97年的，男孩子年龄可以大个大上一些。
0: 对，97属牛嘛。
1: 嗯。
0: 啊，属牛的。哎，这个看有没有合适的，有合适的话您联系我就 OK 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女孩呢，海洋啊，海洋呢是95年生人，

0: 年1.63米左右，100斤啊，学历是研究生学历，目前呢是政府的公务员，是在芮城县。啊、
1: 对，年收入的话7万加，未婚，家里面除了父母之外呢，有一个姐姐出嫁了，弟弟现在在上大学，父亲呢是在银行工作，母亲呢应该是退休了，然后有车暂时无房，他呢想找一个有正式工作、家教好、人品好、身体健康、性格开朗的男生，年龄的话呢他不介意找一个比自己小的，只要男生愿意就行。然后另外的话呢，他是可以接受到现役军人的。
0: 这女孩啊，浓眉大眼，白白净净啊，很好看啊，然后一看就是那种过日子的，而且就是那种脾气好啊，有的时候从面相当中面由心生嘛，啊，相由心生就是这样的，就是一看就是那种脾气特别好的啊。欢迎刘青青，耿老师，大友老师，下午好啊，欢迎你啊。那这个还是个题外话，祝我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啊，您现在不忙的话呢，是吧，走个面儿，哎，走个面儿，给我们留个言、打个卡什么的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88年的姑娘啊，张女士，啊，1.68米，57公斤左右，57大概就110斤左右吧，本科学历，目前呢她是一名少儿培训机构的校长啊，在咱们盐湖区居住，收入就是15万加。这个女孩呢是属于事业型，因为她的收入也高。啊，又是校长是吧，然后各方面的条件也不错，他是属于离异啊，离异的话呢有孩子，有俩孩子，老大是个男孩，今年都5年级了，老二是个姑娘，男孩给了男方了，就前夫了，女孩呢应该是他来带啊，然后父母呢均已退休，车房呢都有，平时就喜欢健身啊，想寻找一个在运筹呢聊到一起的，生活在一起，面对生活的风雨啊，就是愿意和他一起面对生活的风雨，并且能够接受他的孩子的，年龄相仿啊。OK， 三位女嘉宾啊，北京的，然后是一个医生，芮城的是政府的公务员是吧，还有一位我们盐湖区的88年的是一名校长啊，我觉得他涵盖了不同地域的、不同职业的、不同类型的、不同性格的啊，都很优秀，都很漂亮，就是看各位啊，有缘的男士啊，能不能哎相助，或者说那两个人能不能牵手成功呢啊，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报名了。
2: 两个人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你困了就告诉我，想睡了呢就去睡，我们又不是没有明天了，醒来呢你就可以给我发消息，我看到了就会立马回复你的，忙碌的时候咱们就各自好好忙碌，你可以跟我分享快乐，也可以跟我抱怨委屈，我都会听，你知道的，因为我们是一伙的。
3: 我会在所有社交媒体中标记我爱你，把我不再独身的消息录入宇宙大数据，为你带上一款上世纪的有线耳机，
4: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5: 扣款成功，
6: 划船机到货，
5: 扣款成功，
6: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7: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5: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8: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9: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名酒醇香

0: 烟花灯璀璨，我在纸心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那么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来，15:1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好的，那么在上时段呢，我们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三位女嘉宾的资料啊，大家听了之后呢，可能有一些朋友都有点心动了，也在后台在不断的在咨询啊。那么跟大家来说一下，没有问题，我们这边呢也会看到您的留言咨询呢，会给您这个回复啊，包括这个他的一个具体的情况会截图，但是他的联系方式我们没法给您啊，这个希望您能够理解啊，因为这个联系方式一给了是吧，这不就乱了套了吗？必须得经过本人的同意之后，我们才能把具体的联系方式让你们两个人来交换，好吧？也就是说，现在您已经了解人家女孩的情况了，我们得了解您的情况，给人家女孩转述，女孩同意了，你们两个人就聊啊，就这么简单。OK， 我们在15:20这个时间段呢，再和大家来分享3到4位吧，啊，来关注下这位姓王啊。这位王女士呢是89年生人，89年啊，1.66米，100来斤，本科学历，现在也是主做教培的啊，和我们刚刚那个校长是差不多的，就是做教育培训的，在盐湖区啊，在盐湖区工作和居住，收入呢也非常的高，大概也就是25万左右，在一年当中啊，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女儿跟着她，家庭成员是父母还有一个弟弟啊，父母呢，我们来看一下，妈妈现在做全职了，爸爸是体制内工作的。车房都有，择偶标准是这样的，他是想寻找一个在盐湖区的有稳定工作的，最好身高在1.78米以上的，没有不良嗜好。
1: 接下来这一位呢是咱们的金金啊，也是一位女嘉宾，我们来关注一下，她是87年生人，身高的话呢1.65米，体重110斤，本科学历，现在的话呢是在体制内上班啊，然后呢自己刚刚买了房子，年收入就是个7万多，有过一段婚姻，但是没有过生育啊。父母呢都是老师，所以说名下现在有车，然后刚刚也说了自己刚贷款买了房子。年龄的话呢，他想找一个相差10岁以内的，有正式工作或者是经济条件差不多的，长相不油腻的男嘉宾。
0: 这个金金呢，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87年
1: ，
0: 87年，对，抱歉啊，87年，对，刚刚那个是89年。87年，但是呢，他是离异，没有生过孩子，这对于很多后台的男嘉宾来讲呢，还是比较具有吸引力的。因为很多我们男嘉宾呢，我看了他的择偶标准当中，也说到有一点，就是说希望对方，比如说他能接受离异，但是希望对方能够不带孩子或者没有生育过啊。87年呢，正好没有生育，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来了解，而且又是个老师，对不对？很有文化修养啊。金金的话，大家可以来看看有没有有没有兴趣的啊，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啊。来，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女嘉宾呢，这位姓张啊，张女士呢是87年啊，87年，1.58米左右吧啊，身高是52公斤，大专学历，现在她是做个体的，类型呢就是自营口腔诊所啊，这个还是在蛮挣钱的啊，在盐湖区解放北路，年收入大概就10万加，有过一段婚姻，她本人带着孩子是一个男孩11岁。家庭成员就是父母还有哥哥和嫂子，车房都有，平时就喜欢打个羽毛球啊，就偏运动一些吧。择偶标准呢是想在盐湖区呢找一个努力担当的男生，身高呢在1.70米以上，自己做个体的，自己做个体的啊。
1: 来，还有一位咱们的
0: 王女士
1: 啊，王女士的话呢是88年生人，1.65米，然后96斤，本科学历啊，现在的话呢是在政府单位，但是她是在文喜啊，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6万加，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女儿跟随自己的，就是跟随前夫啊，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一个弟弟，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她想找一个35岁到45岁左右的男嘉宾。
0: 这女孩呢白净瘦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所有的女嘉宾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大概也就是有7位左右吧，对吧？正在听节目的各位男士啊，这里边呢，兴许有您比较感兴趣的，希望您能够勇敢一点，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电话就是23391000。

0: 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70亿分之一。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0049。亲爱的你，帮你寻找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1: 微信支付收款10000元。
2: 哎，牛！
3: 哎，这回怎么这么回呢，师哥？
2: 当男生主动给你发红包，怎么巧妙回复？
3: 很多女生收到红包后只会乖巧的回复，
2: 哎，牛！你这么说就跟走个过场似的，下个节日就别想再收到红包了。
3: 那该怎么说呀？
2: 来，男生给你发红包是想表明自己的心意，
3: 最后只收到一句爱你哦，
2: 难道不发红包就不爱了吗？
3: 爱情一旦跟金钱画上等号，
2: 这可就变味了，
3: 关系不会升温不说，男生还会觉得付出没有回报，所以我们的回答一定要活泼有趣，勾起对方的积极性。
2: 按照恋爱技巧里面的推拉法则，
3: 不要只围绕红包展开话题，而是重点强调跟他之间的关系。
2: 教你三种方法：
3: 霸气式回复，收了你爱我的预付款，余生请补齐全款；调皮式回复，感谢饲养员今日份的投喂；傲娇式回复，不是所有人的红包我都收，我有你让我起心动念。
2: 哎，
3: 只要人人都付出一点爱，甜甜的恋爱不就手到擒来？
2: 喂，
4: 不是所有人的红包我都收，我有你让我起心动念。
5: 那以后的红包只能我送你啊。
6: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7: 扣款成功。
8: 划船机到货。
7: 扣款成功。
8: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9: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7: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0: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
12: 防汛工作放重点，
1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14: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5: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4: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5: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4: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5: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

0: 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中国移动迷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1019，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啦，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5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分享男嘉宾的资料吧哈。在前两个时间段呢，可能分享的女嘉宾比较多，然后我们呢也在包括我们的微信呐、还有电话当中啊，有很多听友也在咨询啊。大家呢稍安勿躁，合适我们就给你们直接来推荐，不合适的话呢，我们觉得。可以大家再多关注关注吧啊，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嘉宾吧。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几位男嘉宾的资料，您对哪一位感兴趣或者说想要联系的话呢，记得收听好他们的准确信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了啊。首先呢是咱们的王先生啊，王先生刚好也在发微信问我呢。王先生的话呢是88年生人，身高的话呢在1.73米-1.74米这个样子啊，体重呢140斤，大专学历，现在的话是在一个建筑公司做的是消防项目经理，他呢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7万+。没有结过婚啊，完全未婚的状态。家庭成员呢是母亲、哥哥，还有一个妹妹。父母呢务农，名下呢现在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平时喜欢打篮球。择偶要求的话呢是1.6米以上，不要太胖，大专以上学历，三观正的这样一个女嘉宾。88年的王先生，未婚。

第二位男嘉宾呢是97年的史先生啊，史先生97年生人，身高1米82，体重呢158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软件开发工程师，人在北京啊，北京这边，年收入的话呢税后18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两个姐姐，父母主要以务农为主，目前呢无车，但是有房，而且没有贷款。他的这个房哈，我感觉应该是在老家，在咱们运城这边哈。他的择偶要求呢是想找一个同在北京工作的运城人，同在北京工作的运城人。咱们的石先生做软件开发的啊，是一名工程师，所以这个工作呢算是比较稳定，又是靠技术吃饭的。关键的是97年，咱这个形象各方面啊也挺不错的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了。接下来这一位呢是苏先生，苏先生也是97年生人，身高的话呢1米73、74的样子，体重呢150斤，他呢现在是在运城市蒲聚院啊这边，也是属于单位吧啊，然后呢现居地是在盐湖区，老家呢是万荣的，年收入6-7万。未婚，家庭成员的话呢是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哥哥，父母呢是个体，自己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想找一个温柔善良的另一半啊。咱这个苏先生呢个人才艺爱好啊是吹笛子，很有艺术细胞的一位嘉宾啊。

那接下来呢，再跟各位来分享一位男嘉宾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尽量就是有听友问有没有本地的，有啊，我尽量给大家来看看本地的啊，来关注一下人在盐湖区这边的哈，关注一下这一位吧。98年的刘先生啊，98年的刘先生，他呢是98年生人，1米75，13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就是一名现役军人，盐湖区有房，年收入的话呢19万加，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爸妈还有姐姐，父母呢是个体，有车，然后自己在盐湖区也买了房子。他想找一个1米62以上98年之后的老师或者是公务员。然后要说一下这个刘先生的话呢，他现在还是在服役的一个阶段哈，至少还要有3-4年的时间，所以这个过程的话大家呢可能是需要经历过这么一个异地的阶段，看能不能接受啊。当然他的房和车是买在运城的哈。

0: 那接下来呢，再跟各位来分享一位董先生啊。董先生呢是90年生人，身高1.7米，体重呢140斤，高中学历，现在的话呢是一名工人，在稷山这边啊，年收入呢是8万+，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哥哥、妹妹都已经结婚了，父母以务农为主，目前呢有车，名下有自建房，平时呢喜欢做一些手工啊，他的择偶要求呢就是想找一个善良一点的另一半啊，善良一点的姑娘就可以了，人现在是在稷山啊，在稷山，90年生人。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分享到了5位男嘉宾，年龄段的话呢，以95后为主吧啊。然后有一位90年的董先生，您对哪一位感兴趣？可以通过运城广播来联系我们了。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冶。

0: 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我们耿老师和大家这两段没有见面啊，是因为我在忙别的事儿啊。
1: 在联系嘉宾，然后这两段的话，确确实实联系的这个听友还蛮多的。
0: 第一个是一个叔叔给儿子报名啊，他是不是听到我们说那个我们体的那个体制内的那个嘛？88年那个姑娘，
1: 那个姑娘要求高啊。
0: 对，一方面呢，他的孩子呢是35岁，还。就是说没结过婚也没有过孩子是吧、
1: oh.
0: 我就给叔叔解释了一下，我说虽然说你们都是文喜的，但是呢女孩呢可能再要孩子的这个几率很小了，就是人家一是年龄在那摆，第二呢已经有过孩子了，所以说人家就是不是太想要孩子了，对吧？然后叔叔您这个情况呢，咱35岁还没有过孩子，那你肯定是要孩子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你们这肯咱们从别的不说了，在年龄上面都还好说啊，女大三抱金砖，但是这个孩子这一块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难逾越的鸿沟了啊，所以很遗憾嘛啊，只能再等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嘉宾了啊，就千山暮雪的妈妈啊，千山暮雪妈妈刚给耿老师打电话，要她已经来到电视台楼下了，说想上来聊一聊女儿现在的情况啊。我说呀真的很抱歉啊，我们正在上节目，可能马上还不行，得等一会儿。他的妈妈我就给他说了，我说其实你看千山暮雪妈妈是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哎呀，是我感受到为了儿女啊真的是啊用尽了全力在寻找。我一直给他妈妈一直出主意，我说我们这儿呢你看嘉宾资源有限，男的吧反正就这些，你能看得上的也不多，能看上你的可能也很少，我说咱能不能发动一下不一样的资源，对不对？除了我们这个亲爱的你呢，帮你找一找，然后看能不能外边的这个机构啊，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啊，哎，不行，我女儿说了啊，就信咱们。哎呦，我说真是有压力也有动力、啊。
1: 在线下见过我们吗？
0: 对，人家说女儿就信我们，就让我们找，这一下弄得我们还有点不太好意思。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既然我们应承下来了，对吧？那我们就得把这个事儿呢负责到底。千山暮雪呢，我们会在近段时间吧。再把她作为一个主要的女嘉宾呢，再稍微的再推一推，好吧？因为毕竟呢，我觉得也是确确实实是我们一个老粉丝了，老朋友了啊！不冲别的，咱们就冲这份情谊，我们这边也帮着找一找。但是找归找，最终能不能成啊？这还是得看两个人，还是得看缘分啊！哪里哇？朋友哪里哇？哪里哪里哇？快乐哪里
1: 哇？哪里哇？哪里哇？在你心里哇？北京时间的15:48啊，今天我们亲爱的你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运阳带来汽车驾到，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拜拜，周五见啊。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尊敏，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16点的零一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那这时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下面的时间呢，共同和大家来进入今天下午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想跟大家一起来换换心情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会跟大家聊聊跟车子相关的各种各样的话题。双击前的您呢，如果想参与这时段的节目互动的话呢，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呢打开抖音，赶快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那今天的话呢，哎，我发现啊，节目当中啊，就得没事儿用用别人的音乐，不得不感叹一声啊，我就喜欢大鱼儿选的音乐。大家是否也比较喜欢呢？是不是跟平时的节目不太一样呢？也可以在公屏上来扣一波六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一定要扣一波六了。那今天呢想聊的话题也跟平时不太一样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经常会跟大家聊，哎呀，又有某款新车上市了，问你想不想买新车换新车，就算没有人去关注我们那款一直陪伴着自己的老车。咱们都说呀，你看这人呢肯定是不如旧，我就喜欢我的旧搭档菲菲，对吧？但我就喜欢新音乐。你是喜欢新车呢，还是觉得那一款陪你战斗了多年的老车让你恋恋不舍？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现在开的这款车陪伴你几年了？也想寻找寻找收音机前啊，包括呢抖音端的朋友们，你有没有一款已经开了10年的车？想问问大家，是什么让你一辆油车开了10年还舍不得换？你说我们今天是不是怀旧的主题？很多朋友说怀旧就不应该配这么动感的音乐。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来关注一下车市的热点啊，在稍后的时间也想听一听大家跟你的老车的那些故事了。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3: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3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16点的04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那这时段呢，车圈热搜榜来看一看车市都发生。

生了哪些大事小情，欢迎大家呢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收看节目直播了。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热度非常高的一款车，那就是理想 L8。 那么这款车的话呢，不仅仅是上市啊，那它还推出了很多业内首创。比如说理想 L8 首创了双零重力座椅啊，什么意思呀，就是在它的发布会上呢，其实理想汽车的第一产品线的总裁汤静就介绍了全新 L8 首创的连排双重力座椅。那这个也非常的厉害了，这个座椅呢采用的是理想自研的五连杆调节魔毯坐垫专利技术，坐垫标准呢长525毫米，可以延伸到562毫米。那么靠背呢最大躺角达到了55度，零压腿托最长420毫米。光说这样的数据哦，大家可能没有感觉到它的变化。我们来想一想，这个二排标准的腿部空间啊，一般呢是970毫米，重力展开之后啊，拓展到了1300毫米。100%的一个拓展。那么根据官方的介绍，全新的理想 L8 是行业唯一标配四把零重力座椅的5座 SUV， 划重点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保时捷 CEO 啊，称纯电的911永远不会出现。那近日呢，保时捷制定了2035战略，并会在10月7号举行的资本市场日的活动上完整公布。那么新的战略呢，预计将会涉及大量的未来产品。目前呢，已经确定了一点，就是保时捷不会推出纯电版的911。那么他们也表示，911呢将会继续保持燃油版。混动技术呢则会成为延续产品生命力的关键，混动技术呢不是过渡技术。那对于911呢，专门开发的高性能混动系统呢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就像维系未来的生命灵药。纯电版的911永远不会出现，我们会坚持这一立场，我们也拭目以待了。再来关注一下特斯拉最新的消息。那这一次呢，特斯拉跟豆包联动起来了。有朋友就说了，哎呀，这特斯拉终于把人工智障换了啊，这话是怎么说的？以前呢，这个特斯拉车主啊吐槽云助手，说是今天是几月几号都听不懂。现在呢，直接接入了豆包加 DeepSeek 双模型，豆包呢负责干活，0.5秒响应，18种方言都能听懂。DeepSeek 呢负责陪聊，天气资讯闲聊全包。哎呀，说白了，你说这马斯克啊，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在中国卖车，聪明得先懂中国人啊，中国话是不是？不过呢，老车主啊，先别着急，也别先羡慕啊。首批呢适配新款的 Model Y， 你的 OTA 呢可能还在排队的路上呢。好，来关注到宁德时代的最新消息。宁德时代与银河通用机器人签了合作协议。那么在昨天呢，根据宁德时代公众号的消息，那么全球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呢将会聚焦智慧产线的升级，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在全球市场的拓展以及规模化的应用，并且联合制定全球首个具身智能后市场的服务标准。听起来真是高大上呀。那以上的话呢，就是今天车圈热搜榜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聊跟车子相关的那些事儿啊。今天呢，想搜罗一下大家的老车故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是什么让你一辆油车开了10年还舍不得换。在一波又一波的换车大潮当中呢，我们感受到了一些车主的坚持，并且呢不只要为自己的爱车点赞，而且就说，哎呀，我要一直开着它，哪怕把它放到更老，哪怕把它放到开不动。就想特别想听一听大家跟老车的故事啊。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欢迎您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在线上一起聊一聊。当然呢，您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后台运城广播来给运阳留言了。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

0: 处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有听友说，哎呀，主持人上节目偷偷听歌，这怎么能叫偷偷听歌呢？这叫跟大家。有听友说，哎呀，主持人上节目偷偷听歌，这怎么能叫偷偷听歌呢？这叫跟大家共享。他刚才有问到说，刚才那首是什么歌？叫做《迷人的危险》。大家共享。他刚才有问到说，刚才那首是什么歌？叫做《迷人的危险》。喜欢刷短视频的朋友，是不是经常会刷到这个歌曲当中的片段？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一些。喜欢刷短视频的朋友，是不是经常会刷到这个歌曲当中的片段？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啊发在公屏上，发在我们的后台，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了。那这时段呢，我们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喜欢刷短视频的朋友，是不是经常会刷到这个歌曲当中的片段？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啊发在公屏上，发在我们的后台，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了。那这时段呢，我们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是什么原因让一辆油车开了10年还舍不得换？就有朋友在后台留言了，那我不换，那我还不是因为经济问题？我们想把就是这个预算的问题啊放在一个前置条件里，就是如抛开预算不谈啊，就不管你这几年有没有奋斗，有没有发点小财，抛开这个原因啊。

开着啊，轮换着开。你看，就钟情这个品牌吧，这因为你对前面一款车比较满意，所以后面的话呢，还是要升升级啊，就是还是要升升级，但是呢，还是比较钟情于这样的一种行车的质感吧。我们来看一看阿牛，他说，车也就是个代步工具，换了能干啥？真的没有朋友是为了换一种这种体验，全新的体验而去换车吗？来为你的爱车升升级吗？驾驶感受升升级吗？来看一下城北的北，他就说，他说车就像自己的一个老朋友，即使哪天他趴下再也动不了了，我都会把他留在家里。什么感觉？我觉得就是自己的第一辆车，如果是第一辆车，是不是这个情感的浓度就会比较高，中间是不是一直换开了以后也就无所谓了，只要还保值就想一直开着这个，只要不要赔更多的钱就一直开着它。来看一下，是燕姐呀，她说我的车很普通啊，给我们发来了，还发来了一张照片，是本田的哪一款呢？这打码打的有点多了，看不太清楚啊。他说，但我也没有想过要换掉它，因为它真的帮我挣了挺多的钱，说没有它的话呢，我根本挣不到那么多的钱。哎，开着你的这款爱车业务跑起来。二九就说了，有什么奇怪的，家里两台油车，两辆摩托车。那你还是挺豪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一聊有没有一款油车，或者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的一辆油车开了十年还舍不得换啊，来分享一下你跟这款爱车的故事吧，可能是感人的啊，也可能是这个纠结的，也可能是有很多不容易的这一种啊，大家都可以在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下面呢，还是分享一首歌跟大家一起来放松一下。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0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8: 啊，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4: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5: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2: 汽车驾到，
1: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14: FM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

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点的31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都这么久了，竟然后台还有朋友在问漂移小主真的会漂移吗？我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要是开着车漂移那样的画面会不会漂移？欢迎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看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今天跟大家聊了聊啊，说是什么让一辆油车让你开了10年还舍不得换啊，大家都可以来到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注汽车驾到的抖音账号。司空就说了，换了4辆了，对吧？然后都换了什么车，也跟主播分享了一下。然后他就说，前几年换得快，现在结婚了，没钱了，换不起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啊？结婚前钱都是你的，结婚后钱还是你的，但是怎么花可能你是做不了决定。我们在一些影视剧当中就会看到嘛，有一些男主在结婚前就是视金钱如粪土，一到快要讨媳妇儿了就说，不行，我还是喜欢这些黄白之物。来看一下辉哥，他说同样的驾驶习惯没办法，电车响应的速度比较快啊。他分享了就是自己觉得，就家里面虽然2辆车啊，电车一辆，这个驾龄20年，家里还有一款这个老的乐驰是舍不得换掉的。哇，你这驾龄20年确实，刚才你说你过红绿灯坏吧，快吧，大家也发表不了什么意见。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后台啊，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纠结啊，不知道该怎么选，也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让大家帮你来选一选，听一听我们准车主啊开车的各种各样的习惯，还有哪些车是不是比较耐造，比较能够经得起考验了。陈小虫就说了，陈小虫，不好意思，主播差点说成陈小琼。你看今天咱们怎么就围绕着这个话题呢？他的留言是这样的，说是因为穷，所以呢油车开了10年还不换。节目当中都要披上马甲，怎么能这么实在呢？辉哥说，自从我开了电车，油车就像牛一样，半天都反应不过来。你是想吐槽你的这款老车吧？啊，老车是哪一款？2012年的乐驰。我们来看一看后台朋友们都发来了哪些消息啊。小红是这样说的，他说，怎么办怎么办，我都想朗诵一下，怎么办怎么办，我的执念呢就是 CRV， 从缤智已经开到这个 XRV 了。你是来逗主播玩的吗？啊，你从缤智开到了 XRV， 他俩是有啥区别啊，值得让你买2辆？他说我还是想买这个 CRV。 那就买呗，你看刚才那位朋友不是凯美瑞换到了雷克萨斯吗？然后那款凯美瑞还一定要珍藏起来。你就给你们家那车库就整到一块儿，然后呢从飞度开始咱们排号，小中大，不行了咱再上个冠道之类的，有种开盲盒的感觉呀。这么说的话，我都想把这几款车的车模并排摆在一起给你家孩子玩啊。来看一下江森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想买一辆10到15万之间的车，不知道是买油车还是买啥，纠结死了。你这确实比较纠结，除了就是你的能源形式，对吧？你要买油车啊，还是买这个混动的车型？你比如说你想买这个 SUV 啊，还是买轿车？

你喜欢那种比较时尚动感的，还是喜欢整体比较均衡有家用需求的？把你的需求说得再清楚一些啊。我们来看一看辉哥，他说了第二辆是雪佛兰的创酷，嗯，知道这款车，他说去年省补给他卖掉了，你看创酷都舍得卖对吧，咱就舍不得卖咱的乐驰，还是对自己的第一辆车是比较有感情的。刚才这位朋友问到了10到15万之间的车，不知道买油车还是买什么啊？从比较实用的角度来说呢，主播建议你还是要看一看你自己的一个用车需求，除了你家庭成员，比如说你经常是不是满载的情况，会不会经常出游比较多之外，你关键还是要考虑一下你每年用车的这个总的公里数，对吧？你每年咱也不说3万了，很多朋友说每年超过3万公里建议买电车，我觉得你每年哪怕能开到2万，电车都值得考虑一下。如果说你每年连1万都开不到，对吧，你也不是说非得感受一下这种新能源车所带来的新鲜感，那我就建议你可以买油车，或者是买油电混动都是不错的啊。10到15万现在的话，雅阁呀对吧，这 CRV 啊都是可以买得到了，虽然这是上一位朋友想要买的车。还有我考虑的一个点啊，就是说如果你市区通勤，还要看一看你家里面是不是比较适合安装充电桩。如果说你们家就是有条件去安装这个充电桩啊，然后呢即便是就是每年开不了多少公里，你也可以考虑去买一个电车，换一换感觉，看一看你目前这款车开了多久了。还有就是你这款新车买回家以后你打算开多久，也决定着你去选择一款什么样的车型了。好的，朋友们，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如果此时此刻你也在纠结，欢迎你在后台来给主播留言。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韩静韩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韩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韩医生，我们该如何尽早发现糖尿病肾病呢？
2: 在早期阶段，患者可能没有任何明显的不适症状，很容易被忽略。当出现乏力、浮肿、食欲不振时，肾脏损伤往往已经比较严重了。因此，早期筛查与监测对防治糖尿病肾病、改善疾病的预后、减少心脑血管并发症至关重要。对于所有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确诊后应立即进行筛查，每年至少筛查一次。对于一型糖尿病患者，一般病程五年以上的都应每年筛查。在常规检查中，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指标。第一，尿白蛋白比肌酐的比值，这是诊断早期糖尿病肾病的金指标。第二，血肌酐和肾小球滤过率，血肌酐是肌肉代谢的废物，靠肾脏排出，肾小球滤过率是根据血肌酐、年龄、性别等计算出的肾功能指标，能更准确地反映肾脏的工作效率。肾小球滤过率越低，代表肾功能越差。第三，血压监测。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位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贵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101.9 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16点46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这时段的话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1019暑期的重磅研学项目，1019科技强国成长营啊，这是我们领袖少年的一个专属的主题活动。那么我们的首营，就是我们的第一营，今年夏天的第一营的话呢，会在7月8号出发，5天4夜的研学旅行。那听友的话呢，可以享受我们1019听友的宠粉价格。大家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了。那1019领袖少年的科技强国成长营呢，我们招募的是6到18岁的青少年。那么在研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设置了几个当下比较热的适合青少年去研学去成长的一些项目和目的地啊，先帮大家来分享一下都有哪几大目的地。首先的话呢，会带领大家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观察仿真生态场景，玩转趣味的科学装置，而且会揭秘宇宙的天文知识啊，这个呢都是在我们科技馆当中的一些项目。接下来呢，我们会带领大家走进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让孩子们化身小小的工程师，未来的制造家，点燃孩子对于科学和工程热爱的火种。那么第三站呢，我们会带领大家去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呢探秘魔法工厂，解锁新式茶饮密码。还有的话呢，我们会带领大家走进我们中原地区可口可乐超级工厂。那么还会有7、8月专属的活动啊，就是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工厂，盛夏世界杯研学的一个主题的项目。这个项目的话呢，是平时是没有的，只有在今年我们是一个量身定制的项目。最后一站的话呢，会带领孩子们呢走进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航空研学，种下航空梦想，带领孩子们呢去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大家想要了解详情，或者家里面正好有6到18岁的少年的话，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在后台来留言研学两个字儿，来看一看我们丰富的课程吧。那么在这时段的话呢，运阳想为大家推荐的是哪个主题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盛夏世界杯研学这个主题吧。带领大家呢走进可口可乐的工厂。那么这个工厂的话呢，它是集品牌文化、智能制造、科普研学于一体的这种工业研学基地。然后其中的话呢，会有馆内珍藏了1000家的限定藏品，还有奥运火炬矩阵。国内唯一公开展示的，包括能360度呢去观摩可口可乐的生产全过程，其实还是带领孩子们去感受一下亚洲顶尖的智能黑科技。刚才提到的夺金之路世界杯主题闯关，这个呢是锻炼孩子们的这种团队协作的能力啊。全体学员呢可以以世界杯国家队命名来划分战队，按照真实的赛制呢依次挑战冠军传递、传球大赛、跨越障碍等啊各种各样的趣味项目，就是锻炼大家的这种反应能力啊、专注力啊，培养规则意识、竞争意识，包括团队的凝聚力。还会带领大家走进这个可口可乐的博物馆，来感受一下扎根中原29年啊，与中原文化是如何来融合的。那晚上的话呢，还会观看3部主题短片啊，用卡通的 IP 和趣味的故事呢串联可口可乐近100年的历程啊，包括世界杯的这种情缘，还有它的制造故事啊。那不仅仅是要观看、体验、观摩，那更重要的是要动起手来。那我们会走进智能工厂，带领孩子们呢一线制造去观摩，亲眼见证这个快乐水从原料到成品的全流程的智能生产的过程。最后的话呢，我们会在博物馆的大厅呢自由打卡签照啊，带领大家解锁世界杯16国联名限定的周边产品，这个是可以带回家的。还会有各种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定格欢乐的瞬间。那么在晚上的话呢，还会带领大家齐聚操场，去感受一下这种篝火晚会的夏日热情。那如果你们家呢也有6到18岁的少年，还在为暑期给孩子们选择什么样的
旅行什么样的研学项目在发愁的话，也不妨来关注一下109领袖少年今年暑期的重磅。

项目啊，我们也是这个宠粉的福利了。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了解详情。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19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大家呢如果正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比较纠结，可以把你的问题留在我们的后台，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选选车，帮你来下定一下决心，看一看这款车是不是要入手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这位听友 A 啊，他给我们留言了，也是一位比较纠结的朋友。他说家里面的话呢是可以安装这个充电桩的，现在有两辆油车，想要置换掉一台，到底是换纯电的呢，还是换插电混动，还是换油电混，好纠结。说普通老百姓家庭只考虑十个以内的，希望大家能够帮忙推荐一下。如果是这样的组合的话，你还准备给家里面留一辆油车啊，个人是建议你直接上纯电，直接上纯电可能会比较实用一些。因为你可以安充电桩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可以大大的降低你的用车成本，而且你家里面还会有一辆油车来打底啊，来做你的靠山啊，你也不用害怕说我到时候如果说有一些续航焦虑啊什么的，在一些特殊的场景，你还可以让你那款老的油车派上用场。那这次的话就买一辆这个纯电车来感受一下新能源的魅力吧。10万以内选择哪一款，可以帮你来推荐几款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比亚迪他们家的一些这个车型，10万以内啊。如果你可以稍微再往右一点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最近全新上市的这个比亚迪的元 Plus 这款车型，推荐给你。然后海豚当然也是可以选，都可以买到一些不错的配置了。领跑他们家的领跑 B10 啊，包括吉利银河他们家的这个 E5 你都是可以买得到的。如果想买到一些高配的车型，也不想花太多的预算，那么最近可以关注一下性价比比较高的起源，长安起源的 Q05 这款车啊，一款紧凑型的 SUV， 销量比较好，性价比超高啊，也比较适合老百姓平时来开一开。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公众后台省略号啊，省略号他说我的预算呢是13万以内，想买纯电 SUV， 想要一款这个续航达成率高皮实耐用的，这个价格的话还是一个比较主流。

0: 有些朋友还建议说13万建议去买二手的特斯拉，可以可以，这也是一个选择的方向吧。嗯，另辟蹊径的一个选择。好的，还有我们看到后台呢有很多朋友在留言研学两个字啊，大家如果说哎暑期还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安排好一个好的暑假的行程，都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在后台来留言研学两个字了，里面呢有我们课程的这个具体的安排，比如说每天包括住宿的条件啊，还有每天呢我们的一些这个会吃到的一些这个餐饮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安排，报名的方式后台都会有啊。当然最直接的方式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线上的咨询，2339100200和300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是直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来参与进来了。来看一下后台518，他问到了，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宋 Ultra DMI 和 EV 哪个更好一点。你问到能源形式的话，哎，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去买这个 DMI， 因为我们花到买到这个宋 Ultra 其实价格也不低了，预算充足的话建议你要买就买纯电吧啊，买 EV 款的。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呢将会是婷婷和佳佳为您带来的嗨下班了，锁定109精彩不停歇，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各位拜拜。
1: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9。

0: 好多车呀，
1: 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6: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6月25号，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到了明天是6月26号，晴朗的天气，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后天6月27号，晴朗的天气，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指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穿衣指数炎热，建议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适合去擦洗您的爱车了。再来关注一下运城周边城市的天气情况，渭南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临汾晴朗的天气，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晋城晴朗的天气，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更多气象资讯可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依旧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大禹街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依旧是和兴元街的交汇口处，运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兴元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红旗西街，目前的红旗西街由东向西过了河东西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购物中心的门前是出现了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由北向南从红旗街的路口一直延伸到了老东街的路口是出现了全段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许愿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许愿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还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是许愿路由南向东，立交桥上由南向东的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

0: 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哎，
0: 最近呢，有很多网友说啊，发现这个开屏广告没有了
1: 啊，
0: 多款 APP 呢也是取消了开屏的广告啊，这样的话题呢也是登上了多个社交平台的热搜。
1: 它好事儿啊。
0: 我怎么没有发现我的 APP 上这个开屏广告消失了呢？
1: 之前我确实观察过啊，就是之前网上很多人都在反馈，尤其是这个地图导航软件啊，它开机广告
0: 太危险了，
1: 很烦人啊。
0: 最近呢，有这个网友留言说啊，常用的 APP 开屏广告突然集体消失了。但是呢，在相关话题的评论区里，仍有大量用户指出了不一样的体验，说自己打开软件的时候呢，依旧会碰到开屏广告，摇一摇自动跳转的情况。说实话啊，我现在打开一个 APP， 我都一定得把它放在桌子上打开。
1: 哦。
0: 就是真的就害怕一不小心就不知道给你晃哪儿去了。
1: 没事，618已经过完了嘛。
0: 尤其是我咱有去实名制吐槽一下，尤其是那个微博。
1: 啊，
0: 有时候吧，就是我从微博里复制点东西，每次点开都要看，就是它有的 APP 是它刚开始打开这个 APP 的时候有，微博是你每次点开一下它都有，它都会再把那个广告啊再给你播一遍。
1: 哦，我经常用电脑写策划就不会遇到这样的困扰。
0: 这样的话题呢也是引发了全网的高度关注啊，源于某百万粉丝博主吐槽自己的惊险经历。他说啊，自己在驾车行驶途中呢，通过语音唤醒方式打开了导航 APP。全程呢未触碰手机，然而呢车辆行驶当中啊轻微颠簸，意外触发了导航 APP 高灵敏的摇一摇广告跳转机制。原本导航的界面呢被广告覆盖，以至于导航路线无法查看。该名博主还说啊，突发的这个弹窗呢让他瞬间啊有点慌乱，分心处置，险些发生追尾事故。
1: 没错，
0: 那该视频呢一经发布也是迅速的刷屏全网，戳中了无数车主的痛点。不同于这个普通的购物 APP、娱乐 APP， 导航呢已经是大众出行、安全驾车的刚需工具。弹窗呢轻易跳转、触发广告，不再只是影响用户体验的小事，而是会直接干扰驾驶安全，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这一事件呢也让大众啊对地图类、导航类 APP 广告乱象的整治呼声呢也是再度高涨。
1: 没错，
0: 针对网友们的这个行车的安全隐患问题，有记者呢也选取了两款主流的导航软件高德和百度开展了实测。
1: 测试的过程当中呢，记者啊也是更换了很多款的机型啊，切换了不同的账号，并邀请啊不同地区的参与测试者在一天内的多个时间段反复多次打开相关应用啊。实测结果显示呢，开屏广告出现的概率很低，但必须指出的是啊，广告呢并未彻底清零，而是呈现了明显的随机性的特点。
0: 就是虽然说概率很低，
1: 这不就欺负老实人吗？
0: 但是咱先不管你是你用什么这个算法算出来的，这个概率是怎么出来的？
1: 是
0: 它即便是有一点点概率，它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呀。而且你这个真的影响到别人这个生命安全了。
1: 对，但是呢，参与到测试的人员也反馈称啊，这个主观感受到啊，这两款主流导航 APP 呢已经大幅压缩了这个广告的频次。有业内人士呢向记者解释说啊，在监管专项整治的推进下呢，主流 APP 已对相关广告啊采取了措施。而用户零星遇到了广告弹窗，也有可能啊是手机的缓存未清理， APP 版本未及时更新导致的旧广告的脚本残留。
0: 而且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在就这种情况下去投放广告的那些那些商户啊，你想啊，大家在行车途中着急忙慌的打开导航，
1: 哎，
0: 你广告谁会认真看呀？
1: 是
0: 啊，这效果也不好啊。
1: 对，同时呢，平台也采用了分批次灰度投放机制啊，不同的机型啊账号的广告推送规则不同，这些常常是广告啊

0: 时有时无、因人而异的原因之一啊。
1: 就是有一些 APP 呢是开屏广告，
0: 嗯，
1: 前段时间呢就是就放假回家嘛，跟我小外甥女玩那个双人游戏的时候，突然发现，
0: 嗯，
1: 那个游戏当中的这个广告啊，就是更是让你就头疼。
0: 哎，
1: 咱也能理解嘛，嗯，游戏 APP 啊，时不时得赚点钱，
0: 得挣钱，嗯，
1: 但是你得告诉我，你这广告在哪儿关？
0: 哦，
1: 每次都因为这个广告不知道在哪儿关，没有办法，不得已把这个 APP 退出，
0: 嗯，
1: 重新点开一次。
0: 哦，
1: 就是游戏可能玩到一半就要把这个 APP 退出出去，
0: 嗯，
1: 而且不知道你点到哪儿，那广告就出来了。
0: 对，
1: 然后想关一下它，这个是真难啊。
0: 那广告是越做越大了啊，关闭的那个小叉号是越做越小了。我下次我都觉得我得找那种牙签往上面摁的，啊。
1: 你要实在是不想让我关，你大概十几秒钟之后你就自己给我关了
0: 啊。
1: 你自己也不关，然后也不告诉我搁哪儿关，急死人了这是啊。
0: 嗯，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平时在路上啊，你作为驾驶员，你突然口渴了怎么办呢？
1: 那喝一口呗。
0: 啊，喝一口啊。如果说在高速上怎么办呢？最近呢，就在二广高速益阳段啊，一小车驾驶人在行车途中就因为分心啊，拿饮料喝，导致车辆啊撞上了护栏，发生了事故。嗯，
1: 所幸啊，这个就是车主啊，他是系了安全带的，
0: 嗯，并
1: 没有这个受伤。
0: 是，
1: 民警啊也是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0: 嗯，
1: 对其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依法处罚。
0: 嗯，
1: 那交警也是提醒大家啊，任何降低我们驾驶专注度或者是让注意力从前方短暂转移的行为，这都是属于分心驾驶，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会给自己跟他人带来危险。
0: 嗯，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一定要规范驾驶行为，拒绝分心驾驶，驾车的时候呢一定要集中注意力，谨防意外发生。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虽是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
5: 人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9: 防汛工作放重点，
10: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9: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现的
1: 真的可吵，
2: 活力你感受不到吗？你感受到的就是吵，活力
1: 怎么才能把在家的音量调低点儿、
2: 是不是有推子的吗？你直接把这推子推下来就行了。
1: 不是，是你嗓门太大了，
2: 没办法，就是这么有活力，就是热爱这份工作、
1: 北京时间的17:22，你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19 音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2: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1: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2: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真的，今天是周四啊，有的时候一到周四周五的时候，我特别害怕一件事情。
1: 怕啥呀？
2: 别的部门领导打来的电话啊，这周这个歌手大赛佳佳你得主持啊。
1: 能者多劳嘛。
2: 不是，关键是什么啊，有的时候呢我就跟那个拆盲盒似的啊，周四周五如果没接到电话的话，我这周就可以休息了、如果接到电话的话，我应该就从周四周五就开始烦了啊。等到周六的时候干完之后又开始轻松了，又那种周末特别充实的感觉。
1: 有什么好烦的？好像你烦了之后能主持好似的。
2: 那肯定是
1: 你烦不烦都主持的啊。
2: 非常不错。
1: So 啊，
2: 什么叫 so 啊？啊，那可是领导点了头的啊。
1: 就是别的先不说吧，就是整个人通过那个镜头呈现出来，有点乌漆嘛黑的。
2: 那才说
1: 回事呢，
2: 那才说明咱们啊男子气概啊。你像现在小鲜肉，我真的不屑于向小鲜肉看齐。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再怎么美白也美不到人家那种程度了。
1: 你抹擦抹擦呢？
2: 抹擦抹擦啊，太娘了。
1: 你看你只有偏见，
2: 接受不了，
1: 你只有偏见啊。
2: 不过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抹点素颜霜上台的状态都不一样。你知道那天为什么直播的时候呈现出来效果我有点黑吗？我刻意美黑了一下。
1: 你可拉倒吧。
2: 想让领导在众多主持人当中啊看到我的与众不同，
1: 光线不咋好。
2: 结果还真的吸引到了领导的注意啊。下次就让这个从外国来的主持人主持吧。
1: 从非洲坦桑尼亚来的主持人
2: 说中文说的还怪标准嘞啊。
1: 王根基说佳佳染头发走，我昨天打了耳洞，打了两个。
2: 打了两个、那你都已经那什么了，落后于我了。
1: 王根基是80后吗？
2: 我的耳洞都长住了。
1: 80后90后开始叛逆之后孩子就不会叛逆了。哦，要不你把头发染成粉的。
2: 其实说实话啊，我一直没有染过头发，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有时不时的这种上台主持的这种工作。我记得有一次我真的啊，就是我就是下足了勇气，我说我理个寸头吧。理完了寸头之后，那段时间就时不时有活，哎，这个能主持吗？这个能主持吗？
1: 戴个假发吧。
2: 戴个假发像话吗？那我本来就有好好的头发。
1: 来吧，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啊，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在您的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2339200.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打卡签到喽。
2: 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哈。这个金樽酒仓哇哈哈即将总代啊，许叔说了啊，给我们发了几张照片，说婷婷佳佳猜猜这是哪里，一次猜对请吃饭啊。一次猜对就请吃饭。
1: 应该是从就是芮城或者是从运城、这两个往返的那个山路上吧。
2: 就是去芮城的山路上，
1: 就是我小时候经常会走的路。就有时候现在真的会感慨一下，就是社会发展的真好。你像我们以前从芮城到运城要走山路，大概要走2个多小时。
2: 两个多小时啊，
1: 这时间我觉得都是其次，主要是特别危险。就经常会在那个山路上走着走着就发现有的车就半拉就悬在外面了，就很容易发生事故。然后这个中条山隧道贯通之后，把我们的时间直接缩短到了一半，
2: 天堑变通途啊，
1: 而且就是安全这个系数大大的提高了。
2: 对啊，真的是有的时候不得不感慨，真的有的时候路它不平啊，路不通的话真的很影响发展，
1: 因为中条山那头有人民啊。
2: 让我想起来之前我在内蒙旅游的时候，人内蒙呢就有一个那个山路，很多那个车真的不敢过。
1: 对，
2: 人家有专门在那儿可以帮你开车，从那个跟这个悬崖峭壁似的给你开过去。因为当时好像是50还是100块钱，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好像跟大家分享过啊。来看一下半山腰说了哈，我觉得最应该整顿的是电视上的广告投放。电视
1: 是我觉得都得好好整顿一下。你可以有，但是你就用咱运城方言说，你可以有，你不能没有汉数啊。
2: 占比不能太多。
1: 对对对对对，就有点讨厌了都快啊。
2: 除非你节目像我们一样丰富。
1: 怎么还顺道夸夸自己呢？
3: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 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0: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4: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5: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4: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5: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4: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5: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7: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五点半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
1: 怎么回事？
0: 我好。

0: 城来支援。
1: 开杯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2: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3: 嗨，下班了，
4: 下班开聊吧。

0: 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捧个人场啊！
1: 对，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啊，就是我发现大家都在说这个染头发的事儿，
0: 对，
1: 就很多80后90后，又开始叛逆了。
0: 人现在就说嘛啊，这个生活不息，叛逆不止嘛。
1: 嗯，有说要把头发染成绿的，
0: 绿的
1: 想法，有说要把头发染成粉的，还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相约着去打耳钉的。
0: 哎呦啊，你们要这样的话，我还有一些方面的经验可以跟你们分享分享啊。
1: 佳佳说我就不去了，我有了，
0: 我有了啊，都长住了快啊。那我说我领先他们叛逆一代呢啊，领先了几年时间。不过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当初为什么要这个体验这些生活当中的小感受呢？就是我觉得我得体验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感觉。他们都说打这个耳洞的时候不疼，
1: 疼嘞
0: 啊。
1: 疼嘞，
0: 那我打的时候真的是
1: 打的少，我跟你说、
0: 打的少。
1: 我当时真的上大学之后，就是那会儿就特别流行一边耳洞要打三个
0: 啊，
1: 就是一边打三个。然后那会儿我周围的同学他们打的都很多、就一个耳朵上打好多，就耳骨上也打，
0: 耳骨打的就可疼了。
1: 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咱也打一个吧，然后我就打，我打上一个耳朵吧、一边打上三个，到时候戴上三个小钻石，
0: 哎呦，
1: 不灵不灵的，多好看呢。然后他打最后面，就是最上面那个的时候，应该是打歪了、就直接就是戳到我旁边那个耳骨里了。
0: 嚯，
1: 好家伙，
0: 给
1: 我疼的呀，我当时就我耳朵怎么就感觉麻麻的呢，后来我知道、这叫疼啊。
0: 都已经麻木了，分不清是疼还是麻了、
1: 我的耳朵怎么麻麻的。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生活
1: 后来都长住了
0: 啊，
1: 留了两个，然后最后就一边打了一个。
0: 那我也很好奇啊，像女生她这个不带东西的话、她也不会长住吗？
1: 会啊会啊，就时不时要戴一戴。
0: 哦，
1: 就是我平常不怎么喜欢戴，因为我们上节目要戴耳机，
0: 嗯，
1: 然后我也不喜欢就是有东西，因为我觉得它在我耳朵边上就会一直有那个响声，我就不喜欢。
0: 是啊，立蛋还说了，我见过给鼻子打眼的。
1: 不会是就是在两个鼻孔中间吧？
0: 我跟你说，立蛋人那个叫有专门的那个术语叫做
1: 鼻环，
0: 叫穿孔。
1: 哦，
0: 就是穿孔弄个脐钉啊，弄个什么舌钉啊，弄个鼻钉啊。不过说实话，这个东西啊，肯定疼啊。
1: 就是疼是一方面，我还特别好奇是你说你弄到那个鼻孔里，你想掏个鼻屎，它不会扎到手吗？哦，是吧、
0: 有的时候确实是啊，你有时候想想这个也挺叛逆的啊。你就说吧啊，我们的直播间各位好朋友们还说这个要染什么颜色的头发，有的时候我一点开那个主页一看，我感觉也不太适合，
1: 看起来蛮憨厚老实的呀。
0: 也不太适合，
1: 果然人不可貌相 啊
0: 海水不可斗量。我真的我以前啊就想染一次头发，但是考虑到我们这有的时候有一些主持活动，一个黄毛上去主持，多多少少感觉这个
1: 不权威、
0: 感觉、
1: 这活动不正经。
0: 对对对对对，感觉这是精神小伙什么社会摇大赛啊。
1: 来看一下立丹说，佳佳不是有耳啊啊，
0: 有
1: 说我好奇给舌头打这个的。
0: 我也好奇，
1: 我就害怕长不住了，咱们。
0: 真的是有了互联网之后啊，有了短视频之后啊，你真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时候你都能看到过啊。人那个穿孔真的是成一种职业了。不过说实话，小的时候我要看到这些，我可害怕了。你比如说在鼻子上打个孔的啊，你要是那个什么在这个脸蛋这块打个孔的，我都觉得可害怕了。我之前上高中的时候，那会儿不是非主流特别盛行嘛，有的时候你看那些非主流的图片，就在那打个那个洞，我都觉得害怕。
1: 你可拉倒吧，你当时不是还是这个非主流的、
0: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好学生啊，我顶多就是拿那个头发盖半拉脸，后来的那个学校检
1: 查咋地，
0: 后来学校检查吓得我赶快都推了都啊。真的有的时候
1: 有一颗追求潮流的心，但是没那胆儿。
0: 主要也没那形象，你知道吗？其实有的时候啊你也分，你比如说长得帅的啊，你发现他染什么发色啊，做什么样的行为你都觉得
1: 很潮，
0: 很潮很帅。你长得不是那么帅的话，你别人就觉得是丑人多作怪，
1: 感觉脏脏的。
0: 像话吗？脏脏的像话吗？啊，真的啊，有的时候。

0: 我就在想，生活当中啊，像我这么帅的人不多，所以也劝一下大家啊，不要随随便便的做一些潮流的尝试。牛什么？牛什么啊？
1: 我没有偶啊，特效偶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什么烂话题、啊？
0: 不是烂话题，这个刚刚被
1: 好话题
0: 被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们都给带远了啊。说呢，小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就是这个打耳洞啊、打这个鼻环啊等等这些叛逆的行为啊，主要是。当时长辈说这个不正经、就说这样就成那个坏人啦怎么的，警察就会抓你啊，给我吓的、你就比如小孩也是连哄带骗的啊。
1: 你就比如说吧，就是之前呢这个佳佳给我们说过他小时候一件事儿
0: 啊，
1: 他小时候呢就是那个郭女士跟他说，你这个洗澡的时候啊、嘴里含一口水，
0: 含口水
1: 能够让你变聪明，
0: 哎呦，
1: 就是不要咽下去，
0: 嗯，
1: 等洗完澡把那口水吐了，
0: 哦
1: 啊，就是都能让人变聪明变帅，
0: 嗯，
1: 佳佳每次都这么照做，
0: 哎，就这么尝试，所以现在这么聪明。
1: 后来他才知道啊，是因为小时候郭女士给他搓澡的时候，就特别小的时候啊，给他搓澡的时候，他老说话，郭女士烦得慌，
0: 像话吗？
1: 就这么骗他。
0: 真的，小孩就得这么骗啊！你就比如说，恭喜，现在啊也是大了一点，中午睡觉可难了，哄不了，他就在床上翻腾啊翻腾啊。我跟你说，有些时候大鱼中午来上节目的时候，我哄他，我当时就灵机一动，我说你再这样的话，小孩管理局就来抓你来了啊！你最近有没有见那个谁谁小朋友，他那两天中午在那闹腾啊，被小孩管理局抓到地下室去了。人一听，每次我一假装那个敲门的声音啊，我一出去我说啊，这个来了啊，是来检查，恭喜睡觉，恭喜。我一推门，人坐在旁边
1: 装睡
0: 装睡，人不过装睡的话，他只要一安静下来，你哄睡就可快了
1: 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小时候呢我们被长辈骗过，长大之后呢我们也骗小孩儿、来说一说啊，小时候被长辈骗过或者你骗小孩最离谱的一句话。
0: 哎，
2: 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

0: 重要的是开聊吧。
1: 各位下班新人们，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2: 嗨，下班了，
3: 下班了。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点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啊！
1: 是的，来看一下飞水不进来的有点迟啊，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
0: 当然了，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小小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说实话，小的时候很多人害怕什么？害怕什么老猫啊？害怕警察呀？就是因为长辈说你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就有警察来抓你啊！
1: 你小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
0: 我小时候最害怕的就是人贩子。
1: 我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就小时候被长辈骗过，也不是骗过吧，就是吓唬过的。我记得当时就是我爷爷家有一片那个果园，然后从果园到家就会经过一片，就是那个有点类似于悬崖边上，然后那个悬崖边上种的全是那个小酸枣，然后小时候呢我就喜欢就是沿着那个路边走，当时爷爷就很危险嘛，然后爷爷奶奶就害怕我就是在路边不小心摔下去或者什么的。
0: 对呀，
1: 然后就告诉我说你在路边上就容易摔下去，我说不会的，他说那风一刮就把你刮下去了，然后当时确实被吓到了，真的有被吓到了，我晚上做梦就梦见我在那个路边走被风给刮下去了，然后被那个酸枣上面不是有那个刺儿吗，
0: 对，
1: 扎的我浑身是刺儿，然后就自己在那儿拔那个刺儿、从那之后我再也不敢在那个路边走了。
0: 哦，万万没想到一个梦给他吓回来了。
1: 就是他当时就爷爷奶奶说风会给你刮下去，然后就是给我吓得晚上都做噩梦。
0: 哦，当时那个爷爷奶奶没从口袋里拿个竹蜻蜓给你吗？
1: 没有。
0: 拿着竹蜻蜓你就在那悬崖边摘酸枣去吧，啊，还能摘灵芝呢。
1: 来吧，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啊，小时候被长辈骗过比较离谱的一件事儿、或者一句话，
0: 对，
1: 或者是你当了爸爸妈妈，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听友都当爸爸妈妈了，
0: 是
1: 你当了爸爸妈妈之后你会怎么来骗小孩哥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其实有时候吧，咱骗小孩哥们都是以善意的角度出发的
0: 啊，
1: 比如说能够让他，
0: 就那句老话，为了你好，
1: 对，按时休息呀、或者是让他吃点好，就是好好吃饭呀、就这样子的、不吃零食啊什么的啊。
0: 来看一下陈怎么说的啊，他说现在一定要跟准大学生们说一句话啊，之前上学的时候老师经常说上了大学就轻松啦，家长也说上了大学就轻松啦、
1: 不轻松吗？
0: 你真的上了大学之后，我那看什么大学？
1: 我觉得上大学的时候挺轻松的呀。大学期间挺轻松的，开始工作之后就不轻松了
0: 啊。你大学还轻松呢？
1: 我
0: 们之前的我们大学一点都不轻松，
1: 我只要稍稍努力就可以考我们班第一。
0: 不是那种努力的事儿啊，我们每天给我们抓到那个操场上去那儿练声啊，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对啊，对，有的时候想，
1: 我们是大一啊。大一的时候是早上必须得练声。
0: 我们大一到大三每天都6点多起床了。
1: 我们是大一要就是早上6点去练声，然后晚上要上自习，到大二就好了。来看一下倩倩啊，那是我们家一个亲戚啊，为了骗小孩多吃鱼，
0: 多吃鱼，
1: 告诉他吃鱼就会游泳，就会像鱼一样在水里游来游去。他说我小的时候呢，总学大人睡在床边上，我妈就跟我说小孩不能睡床边，不然会被黑老猫抓走。
0: 你看每一个这个90后的童年阴影都有个老猫，
1: 黑猫，我们家是黑猫，褐毛。他如果我妈哄我睡觉的时候，我总是说话，我妈就会跟我说嘘，不要说话，不然黑老猫听见你没睡觉就把你抓走了。然后我小时候就特别怕这个黑色的猫，我就觉得是黑老猫。
0: 让我想起来那天我在家里面在那跟恭喜说小孩管理局的时候，老丈人都乐了啊，还有小孩管理局呢。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
1: 就是每一个人的童年都会有不一样的称呼，以前是黑猫，现在都变成小孩管理局了。
0: 你看这越来越这个体系化了啊。
1: 这是你编的吧还是你听别人说的？
0: 这是我编的，我灵机一动啊。
1: 来看一下许叔说到，我说小时候怕鬼，因为我们在这个老家就是农村放学回家的路上，然后就可能会有这个墓地，
0: 经过一片墓地，
1: 对，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都是跑着回家的。
0: 哎呦呵，那许叔你都胆子大呀。
1: 我小时候从来不怕鬼，
0: 我小时候我就不敢回家，
1: 我不怕鬼，我就害怕路边突然窜出一个人。就是我晚上回家的时候，我从来就我就知道没有鬼。
0: 你看看，哎呦，
1: 从小就。

0: 一起来说一说吧哈，小的时候被长辈骗过最离谱的一句话。
1: 我小时候还有一件事我特别谢，就是在屋里打伞，就不下雨的时候在屋里打伞会不长个儿。
0: 长不高嘛，不是，
1: 就不长个儿。我当时可信了，因为我小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就觉得那伞好玩嘛，就在屋子里面打着那个伞转伞玩然后家里人就说在屋子里面打伞不长个儿。
0: 来看一下 ZZ 说的啊，说听过最多的吃耳屎会变哑巴。
1: 我也信。
0: 这感觉全国都统一的这个谎话。
1: 我也信，我都三十多岁了，我才知道。
0: 有一次，我妈就是给我掏完那个耳朵，然后那天削了一个苹果给我吃，我就死活不吃，因为我怕她给我掏完耳朵手没洗干净。然后因为我妈也确实宠我，每次给我那个，现在也是宠恭喜啊。人恭喜现在养成什么习惯？那苹果带皮的人就压根儿不吃，就因为老
1: 皮可有营养，
0: 就因为老给她削了皮吃苹果嘛。我小时候也是那样，所以说我哎呦被这句话骗了挺久的，吃耳屎会变哑巴。
1: 来吧，你小时候被大人就是用哪些话骗过，你现在会怎么骗小孩儿，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啦。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86。
4: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5: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5: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5: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7: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确的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在直播间大家讨论的还挺热烈的啊，有的时候发现了这什么叫做网红，不就是你随随便便喝个咖啡都引起大家的讨论吗？
1: 也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啊。来吧，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唐丁丁白沙说，大人说你要好好学习，
0: 好好死打
1: 理，不然不好好学习啊，只能像爬电杆的，或者是在地里种庄稼的，或者是在工地戴安全帽的那个人一样吃苦。后来长大之后我才发现，爬电线杆的是国家电网的工程师，
0: 是
1: 种地的是国家农业小麦培育研究员，工地上的是建筑工程师，都是我努力学习也不一定能干的工作呀。
0: 哎呦，首先这个门槛听着都高啊，但后面跟着工程师研究员就感觉啊，这至少得是研究生起步啊。来看一下，
1: 其实我觉得工作无贵贱，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事儿，你只要把它做精了，
0: 对，
1: 都是很厉害的。
0: 对，你只要在这一行深耕上多年之后啊，你那些门里门外的事啊都清楚了之后，钱都让你给挣着了。
1: 来看一下爱国叔是怎么说的，两位主播老朋友下午好。小时候呢，我们那儿就是门槛上有一块方木，你知道那种吧，就是它其实就是锁门的一种方式，就比如说你在家里想要把门反锁，就拿那个方木把它顶上。它两边呢是方木支垫儿，门槛下面呢有空间，就是大人们就骗我们把小孩塞进门槛下面，一人拉头，一人拉脚长个儿。
0: 哎呦呵，现在这类门槛玩笑不多了。哎，是啊，我都没听过，主要是我没见过你说的那种。我知道那种门槛底下有那种蝎子，人那个放到底下之后把门给关住，后来不是那个门上挂那个门栓吗？这个我在农村里面还见人大院里面有过，你要说的这个我还真的见的次数少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吧，来说一说吧啊。小的时候你被长辈骗过最离谱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1: 我小时候就是我，因为我喜欢吃泡泡糖，然后就小孩嘛，那会儿就泡泡糖也不多，就买一个感觉就只能吃一会儿就吐了，然后就不舍得吐。当时我小姨就跟我说，赶紧把那泡泡糖吐了啊，你要是不小心咽到肚子里，可会把你这个肠胃全部粘在一块儿
0: 啊。
1: 然后有一次我就不小心给咽了，当时给我吓坏了，我就觉得完了，我的肠子要被护起来了。后来发现也没啥事儿
0: 啊。小的时候感觉真的是啊，把泡泡糖咽肚子里面那就天塌了啊。立蛋也说了，吃西瓜得吐籽儿，不吐籽儿西瓜就会在长在肚子里面。我之前小的时候也害怕，后来我吃西瓜觉得特别麻烦，直到我吃了几次之后，我发现啊，你现在吃西瓜吐籽吗？
1: 不吐。
0: 我之前看人吃西瓜吐籽真的好麻烦，还拿一个纸在那吐，我就觉得吃西瓜这个特别复杂的
1: 工程。我一般就把那个从小就是把籽就咬了。
0: 我也是，我后来发现这样吃了之后，为了不让它在我肚子里面长牙，
1: 我
0: 都把籽咬烂。
1: 对，我也是，我当时想着我都把籽咬烂了，它怎么长牙？就是还问大家一件事儿，就做个小调查，你们小时候吃冰棍的时候是舔着吃还是咬着吃？
0: 缩着吃。
1: 我咬着吃。
0: 为啥呢？
1: 因为我觉得缩着缩着就开始就化了，
0: 哎呦，
1: 就开始就流那个水儿，然后手就黏得慌，我就嘎嘎嘎就咬着吃。
0: 那你这样缩着吃不就这样？一缩了之后，它那个要即将流下去的汤不就缩到嘴里了吗？
1: 但是你就会，它会就是容易化呀。我就觉得化了之后，你那不就少吃了吗？
0: 我小的时候吃那个哈根达斯啊，一般都是有那个小盒。
1: 还把你少来吧你，哎呦！
0: 一般都有小盒盒，所以就不怕流到手上。
1: 我信你个鬼！
0: 哎呀，真的是，
1: 哎呀！
0: 现在小朋友们啊，太幸福了啊！我怎么追梦人附体了呢？那天我带恭喜在那个苏宁逛，人现在那个冰淇淋，比如说弄个蛋筒，人还给你弄一个小盒在那给你
1: 兜起来
0: 兜着。就怕那个化了之后流到手上。我发现现在小朋友活得太幸福啦，哪像婷婷小时候吃苦啊。
1: 我小时候也不吃苦，
0: 就像
1: 性管长大的。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多宝驴还说了，佳佳可不敢让恭喜骑狗哦。你没听说过骑狗的这个谣言？不是说谣言，就大人骗小孩吗？
1: 尿床
0: 扯裤裆
1: 哦。
0: 后来我明白了，你骑狗的话狗会咬你啊。
1: 就是还有一件事情啊，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抱猫的时候，就是不能抱这个猫的肚子，说里面有刺儿。你小时候有听过这个那个啥吗？
0: 没有，可能我们平时见猫见的少啊，狗见的多。小的时候我可害怕狗了，就是因为我怕那个啥，那个扯裤裆。主要狗一叫我也害怕。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小时候有没有被大人骗过，然后就是你还深信不疑的，或者是你现在当了爸爸。

0: 妈妈之后啊，你就突然想起小时候爸妈是这样骗你的，
1: 嗯，
0: 你依旧会拿这些话来骗你们家小孩哥的。
1: 嗯，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孩不能吃鸡爪，
1: 啊，
0: 不然写字儿啊像这个小鸡划拉的一样丑。
1: 哦，
0: 小孩不能吃猪蹄儿，
1: 啊，
0: 吃猪蹄儿叉子会把未来的老婆叉走。
1: 哇，那你这么说的话，小孩下雨天不能剪头啊。
0: 这我给你说的。
1: 真的是啊，婷婷说了之后，但是小朋友啊可以多去参加这个研学营啊。研学营是一种锻炼，啊，
0: 怎么报名呢？关注运城广播回复研学就可以了。
1: 对，详细的这个行程，每天吃什么，住什么样的房间，都有非常详细的这个链接和图片还介绍啊。
0: 对，这个时间段可能时间不够了，嗯，稍后我们跟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
1: 嗯，
0: 大概我们整套行程会去到哪儿，
1: 嗯，
0: 五天四晚，价钱呢是2280元，
1: 哎，
0: 环保也是一样的价格，性价比很高的啊，
1: 嗯，
0: 想要了解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回复研学就可以了，
1: 嗯，
0: 同时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小时候爸爸妈妈就是怎么骗过你，你长大呢，
1: 哎，
0: 依旧会用这些话去骗小孩哥的，
1: 嗯，
0: 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跟我们来分享啦。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8: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7: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9: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7: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0: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7: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一起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在关注大家留言之前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大家最近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因为我们首营的出发时间呢是7月8号。还有朋友说孩子可能就是在7月份会上培训班，想在8月份报名也可以，提前跟我们锁定这个名额，因为8月份它将会是那种井喷式的爆发。
1: 对，
0: 因为最近咨询的朋友很多，7月份报名的有一部分，大部分可能是。

0: 是在八月份，您提前锁定一下名额，我们好决定，就是我们开几个营啊。
1: 是，
0: 就是我们这趟行程为什么这么火爆呢？首先就大家一定要关注到它的这个标题叫什么，领袖少年。
1: 领袖，
0: 它不是普普通通的研学游，不是说带着孩子出去随便逛一圈就好了。我们主要想让大家在这趟行程当中啊，就是来提高孩子的团队意识、领袖精神，还有提升他的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和问题的解决能力。那我们这趟会去到哪儿呢？我们会在7月8号当天在我们运城广电大楼集合，目的地是在郑州以及周边。出行的方式呢是空调大巴全程随行。第一站呢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就是很多团可能跟你说会去到科技馆，可能去到的是郑州科技馆，但我们去到的是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的科学世界、仿真的生态场景还有科学装置，在书本里看到的那些东西就可以在我们科技馆实地的去体验一下。不管是化学实验啊、物理实验啊，在我们科技馆都可以去现场去体验一下啊，就真正把书本里学到的东西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融为一体。第二站呢，我们会去到上汽制造研学基地，就让小朋友们感受一下，就是一辆汽车是怎么在51秒当中完成这个组装的，
1: 从钢板变汽车啊。
0: 是的，点燃孩子们对科学和工程热爱的火种。你像有时候很多朋友说是，哎呀，就我们孩子不好好学习，他可能就是没有这个目标，他不知道我该往哪方面努力。你让他去看一下这种神奇的科学啊，这种工程啊，他可能就觉得，哎，我好像会有这种努力的方向了。第三站呢，我们会去到这个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就是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的这个雪王，跟雪王们一起去探望魔法工厂，同时可以自己亲手去调制一杯新款的这个茶饮，或者去 DIY 动手制作一款这个饮品的这个外包装，还可以买到平常我们在店铺里买不到的那些周边和特色产品。
1: 对。
0: 第四天呢，我们会去到，大家也都知道最近是世界杯嘛，我们会去到这个可口可乐超级工厂，了解一下可口可乐是怎么做成的，包括还有这可口可乐的这个博物馆，以及晚上还有篝火晚会，同时也可以买到一些平常在店铺里买不到的那些周边。最后一天会去到上街通用机场，让小朋友们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没错啊，所以说啊，家里面有6到18岁的小朋友啊、大朋友的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研学营当中来。以前呢，带孩子暑假啊，这家长呢都会挑几天时间啊，带孩子出去旅游一趟。当然，孩子跟家长一块出去旅行是一种体验啊，他跟自己的同龄人，跟自己离开爸爸妈妈啊，自己独立出去旅游又是另外一种体验。而且呢，这次研学营也是在玩中学哈、每天晚上呢还会有这些读后感、观后感啊，
0: 对，
1: 还有这些爱国电影啊、篝火晚会啊等等这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啊。这个感兴趣的呢，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这个行程链接，每天吃的饭啊、餐食啊、住宿啊，这些相关的图片啊都有，非常详细的文字记载呢也有，大家直接回复研学就可以看到了。
0: 是的，关注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来详细了解咯。
1: 对，当然除了我们研学之外啊，给大朋友们也准备好了舞台，因你而唱全民唱将全民歌手大赛在雨都公园站啊也是正式开始招募了。喜欢唱歌的朋友们啊，如果你在纠结，哎呀，我空有一身才艺无处绽放，
0: 就是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很多朋友说我是不是我得唱歌特别好我才能参加到这样的比赛，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因为我有看一场我们的这个比赛，它就真的是全民参与。
1: 对，
0: 如果说您就是我就会唱那么一两首歌，但是我想上台锻炼一下我自己的胆量，
1: 对，你但凡去 KTV 唱过歌的话就可以报名来参加了。
0: 有时候因为你像很多朋友说，哎，我没有舞台经验，舞台经验不是你天生就有的，真的是积累出来的。你想锻炼一下你的台风，就比如说你们家小孩哥一直在学唱歌，你想让他上舞台去感受一下，参加一下比赛，就这种比赛我觉得是没有压力的。
1: 对，
0: 或者您是专业歌手，您就是冲着我们那个月冠军去
1: 的
0: 月冠军，我不知道这次月冠军是什么，
1: 月冠军是电动车，
0: 上一次月冠军是一辆电动车，我觉得奖品还是很丰厚的，
1: 对，
0: 有周冠军、月 冠军、人气王，
1: 还有年冠军呢啊、年度冠军的奖品肯定更大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曲风，只要你热爱音乐，敢唱歌，均可报名参加。周周有擂台，月月。

0: 月有大奖，聚光灯下尽情畅享，全民同台竞技，丰厚奖项，荣耀加冕，畅享全运城啊！用歌声来传递热爱，用舞台来闪耀自我。大家记住我们这个报名热线啊，18634591000，18634591000。
1: 是的，来看一下吧。芳姐说，美婷下班快乐，今天是我们家公公我爸的生日。
0: 哎，
1: 现在回去，我们妯娌三个带着他们去吃饭，吃个团圆饭。
0: 嗯，
1: 主要是今天孩子们都不在家，我们三个妯娌一起陪着公公婆婆过生日，
0: 真是家和万事兴啊。
1: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来看一下许叔说了，我刚刚吃了一个东北大板啊，不小心把小板串出来，小板啊，那不叫冰棍
1: 棍吗？
0: 人之前不是叫那个鸭舌板吗？雪糕棍，雪糕棍，
1: 手上挖着吃。
0: 哎呀，许叔你看一天天的啊，自己看着摊啊，自己还吃着啊，
1: 就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也觉得很有意思啊。
0: 来看一下豆豆说了啊，参加今天的话题，筷子拿得远，架得远啊！房间里不打伞，
1: 这都是小时候爸爸妈妈骗我们的。
0: 对，后来拿得越来越远，长大嫁给炸油条的了。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6: AI 智能工程师、
7: 未来制造家、
8: 产品设计师、
9: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0: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4: 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5: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梗王争霸赛，由主持人 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看到后台呢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回复严璇啊，还有问呢说300多个月大的孩子也想去啊。那
0: 跟大家说嘛，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很多这个大孩哥都想去。
1: 对啊，三百多个月大的孩子啊就别去了，除非长得像我一样显小。
0: 开半年，哎呦，什么时候都不忘给自己贴点金。
1: 来吧，这个时间段进入到我们的梗王争霸赛的环节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周二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听题。
1: 叮咚，
0: 我们昨天的梗王是有多少 A 可以重来，
1: 有多少 A 可以重来，我们就叫他老 A。 大家有的时候起名字起得尽量拟人化一点啊，你说这名字怎么当梗王啊，
0: 老 A
1: 老 A，
0: 咱之前就给人叫老 A，
1: 叫老 A 啊，
0: 叫的老 A 呀。老 A 呀，是古代的一个妃子。
1: 你瞅瞅，你瞅瞅
0: ，A 妃
1: ，A 妃啊，听上去呀、就得宠了。
0: 不喜欢争宠
1: 啊，但是不争人就得到了。
0: 凡人呢，他喜欢一些小动物
1: 啊、
0: 就比如说小猫啊、小狗啊、小羊啊、小马呀、小兔啊、佳佳呀，
1: 像话？把我放进去合适吗？
0: 人小兔的名字叫佳佳，
1: 像话吗？那怎么不叫婷婷呢？我觉得小兔叫婷婷更可爱一些。
0: 小兔的名字呢？
1: 小兔叫婷
0: 婷是个美女的名字，
1: 像话吗？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呸啊！
0: 陛下呢，凡人就对这个 A 妃呀、
1: A 妃
0: 很好奇。
1: 哎呦，他怎么能给自己名字起的叫 AAA 点飞呢啊，
0: 可能想在陛下的好友列表当中排第一吧。
1: 排第一啊，今天陛下就翻了 A 飞的牌子呀。
0: 李老板说、给小兔取名叫佳佳、小兔到底做错了什么，
1: 像话吗啊，给小兔起名叫李老板啊。刚进来啊，
0: 帅吧？
1: 哎，陛下呢？刚进到 A 妃的院子啊、陛下震惊了啊！到底这院子里面发生了什么呢？把陛下都震惊了。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啊，黄小黄，遂世事岂能尽如意？离歌九曲，西红柿，小能猫。进和那个，我在这吃翻译啊，亮亮和金尊九仓，哇哈哈，即将总代老许许叔。
0: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这个院子里面啊 ，A 妃呢就躺在那儿休息，有一个猴子啊正帮 A 妃在那儿喂马呢。是不是有些熟悉啊？还戴一个帽啊，和这个他封了个名号叫弼马温。2026年6月25号，颁发2026年6月23号梗王登基奖。
0: 2026年6月23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我刚看错人名字了，叫西律师。
0: 西红柿啊，西律师，运城人最喜欢吃这个
1: 绿的西红柿啊，
0: 绿红柿炒青辣椒炒茄子。
1: 2026年6月25号啊，获得梗王称号的是西律师，在周二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展示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进给出的啊，这个陛下都震惊了，原来他走失的那些动物都被 A 飞给绑架了。
0: A 飞捡的，
1: 也有离歌九，
0: 什么证据是人家绑架的？
1: 离歌九曲给出的啊 ，A 飞的院子里居然有狮鹫、天马、半人马和奇美拉，我们现在还没整明白这个奇美拉到底是什么。
0: 呀
1: 还有世事岂能尽如意啊，给出的小鸭、小狗，还有小羊、小马，在疯狂星期二，疯狂星期二，那是。卡斯汀的活动啊，也有亮亮给出的，这个时候陛下都震惊了，哇，原来 A 妃是只母猴子呀。也有金尊九仓老许许叔给出的啊，陛下一看，哎，这不是迪克牛仔吗？这 A 妃长得这么狂野吗？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听友啊，西

0: 事，谁能想到啊，人家融入到了四大名著当中的经典这个环节。
1: 嗯，
0: 那猴子都帮人喂马呢，你想想人家不得是佛祖啊。因此登上葛王宝座，希望西律师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让我们恭喜这个非常运程的名字啊，
0: 嗯，
1: 西律师，
0: 西律师啊，
1: 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来看看西律师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
0: 嗯，
1: 请听题。
0: 叮咚，
1: 西律师想要偷女王皇冠上的宝石。
0: 嘿嘿嘿，听说女王皇冠上的宝石价值10块啊，我一定要给她偷走。
1: 你搁地上捡的呀？10块钱，
0: 嗯，
1: 值当偷吗？当时啊，这个西律士深夜躲过层层守卫，
0: 嘿嘿嘿嘿嘿，
1: 来到女王睡觉的地方。我就知道，哎呀，我真是毫无意外啊，我真的是。皇冠就放在女王的床头。
0: 谁也别想偷我的皇冠，五号梦中杀人。
1: 眼看啊，嗯，这个宝石就要得手了，
0: 就要得手了。
1: 但是万万没想到，
0: 嗯，
1: 西律士
0: 还是失败了。
1: 为啥呢？
0: 因为什么呢？
1: 嗯，这咋能失败呢？
0: 可能啊，这个是假的，就跟那个鱼儿咬鱼钩一样啊，鱼食摆在那儿，它被鱼钩给钓了啊。
1: 哦，
0: 嗯，这其实就是为了
1: 钓鱼执法，
0: 就是为了抓这个
1: 西律
0: 师，嗯，布下的陷阱。
1: 嗯，再来分享一遍吧，请听题。
0: 叮咚，
1: 我们的葛王是
0: 西律士，
1: 就是西红柿的，
0: 啊，绿色的西红柿，
1: 西律士。西律士呢，想要偷女王皇冠上的宝石。
0: 听说女王皇冠上的宝石价值10块啊！
1: 深夜，他躲过层层守卫，
0: 嘿嘿嘿嘿嘿，
1: 来到女王睡觉的地方。皇冠就放在女王的床头，
0: 啊，谁也别想偷走我的皇冠上的宝石。
1: 眼看
0: 还说梦话，
1: 宝石就要得手了。
0: 嗯，
1: 但是万万没想到，西律士失败了。
0: 哦，
1: 因为
0: 女王打呼噜把自己吵醒了。
1: 打呼噜真的会把自己吵醒吗？来吧，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互动方式啊，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想要了解研学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直接回复研学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走进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0: 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非常运城的一位听友，叫西律师。
1: 哎，我们运城话把这个西律师叫啥
0: 啊？青柿子
1: 哦，
0: 是吧？
1: 嗯，
0: 天天一点土话也不学，你学学土话啊？
1: 运城土话怎么可能是青柿子
0: 啊？
1: 切柿子，
0: 射出去的子弹正中我的眉心啊！来吧，看看西律师啊，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嘞？
1: 请听听，
0: 叮咚，
1: 西律师要偷女王皇冠上的宝石。
0: 西律师是江湖上数倒数第一、倒数第二的大盗啊！
1: 那可别那啥了啊！深夜，他躲过层层守卫。
0: 哎呦！
1: 这是来到女王睡觉的地方。皇冠就放在女王的床头。
0: 哎呦，你看看，说明这皇冠确实值钱啊，睡觉的时候都放到床头。
1: 眼看宝石就要得手了，
0: 就要得手了。
1: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西律师失败了。
0: 怎么会失败呢？
1: 咋回事嘞？来看一下大家造的梗啊。
0: 因为西律师是江湖上数倒数第一、倒数第二的大盗啊。
1: 你就别去了，太冒险了，这无异于自投罗网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旭燕林怎么说的啊？
1: 他说西律师啊，
0: 西律师，我还在这说
1: 西。大家打过来都是西律师。
0: 西律师啊，
1: 西红柿的反义词西律师啊。西律师偷盗皇冠，在逃出皇宫高墙的时候，被一只喂马的猴子给踹下了墙头。
0: 你看看啊，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都是有幽默细菌的啊，都使用喜剧技巧了，这叫 callback 啊。
1: 来看一下宁浩是怎么说的，过程就不说了
0: 啊。
1: 最后啊，西律师总结了一下，
0: 不
1: 要在窜西的时候相信任何一个品牌。
0: 你肚子身体不舒服，你就别出去那个走穴了。你肚子不舒服还得硬上啊，一次错过今天就没了这啊。
1: 绝佳的时机啊，找大师算过的呀。
0: 女王半夜开始洗脸了。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和熊猫抢饭吃，说是因为西律师带的切割机噪音太大，火光太闪，把女王给吵醒了。
0: 有女王的呼噜声大吗？
1: 本来以为是女王的呼噜声，原来是西律师的切割声啊。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任先生怎么说的啊。因为女王自信放光芒，根本就没有宝石。你看这是啥？你笑的声收敛一点啊。
1: 不觉得很搞笑吗？
0: 你的快乐打扰到我了。那还得唱呢啊！
1: 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
0: 不得不说啊，婷婷，你唱这个歌没我唱的自信。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你若爱就来，不爱莫猖狂。收起你那心，收起你那
1: 小小花花肠。
0: 这小小花花肠，甜言或蜜语，去哄小姑娘。
1: 看张美丽唱的多好啊！
0: 像话吗？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这詹姆斯怎么说的啊？白展堂、怪盗基德、楚留香也来偷宝石。白展堂我知道吧啊，怪盗基德知道吧？
1: 知道。
0: 楚留香是哪的人物？
1: 也是
0: 大盗啊。你别说，你这数倒数第一、倒数第二了，这江湖上数一数二的这大盗都来了。
1: 来看一下，
0: 直接在女王的王宫里面凑一桌麻将了都。你看白展堂、怪盗基德和楚留香，加上西律师。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他是怎么说的？鱼和。何余恨说说床太高了，习律师呢跳了一晚上也没跳上去，一二嘿，一二嘿，
0: 你下次的那个大道的时候
1: 带个梯子，
0: 你带个绳子，人那种怪盗人不都有那个爪子吗？嗖嗖嗖一扔，砰，挂到那个上面，这就爬上去了啊！
1: 不是你个子多矮呀？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哎，和熊猫抢饭吃又造了一个梗啊！女王深夜 emo 了，没睡着，那呼噜声是。
1: 女王的烟雾弹。
0: 哦，我知道了，是女王的白噪音啊。她晚上睡不着，她得听点白噪音，别人听那个什么流水声啊，听那个
1: 下雨声啊，
0: 她听别人的呼噜声啊。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了不起的轩轩说，看到运城好亲切，想回家了。
0: 哎呦，
1: 这是去哪儿了呀？欢迎我们外地的朋友。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闷怎么说的啊？ 因为这个西律师抠到3:30，愣是没抠下来。

0: 家了就常回家看看。
1: 我看你前面那个等级不像是打工人呢啊，怎么着得是一个 boss 级
0: 打工人的老板。来吧各位好朋友，后台呢还有很多朋友在造梗啊，但是由于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读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评选出我们的梗王，在我们明天梗王争霸赛一开始来为大家颁奖咯。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鸡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的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
7: 下班了。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熟悉的音乐一响起，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学霸靠你了！来看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啊，金樽酒仓老许许叔，从来不打印，天天净答题的，非我凉着，怎知我心？和今天造梗持续发力的老朋友啊，换新名的和熊猫抢饭吃君君，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字母单一个 D， 恭喜上天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来吧啊！接下来呢，依旧是五道题等待着各位。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啊，刚好听到我们这五道题，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来吧啊！那我们接下来分享第一道题，第一道题算是一道生活常识题。我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就那段时间，你们家里面买酒精的时候，你有观察过吗？你的那个酒精的浓度是多少呢？75%浓度的酒精比95%浓度的酒精消毒的作用更大，对还是不对呢？75%浓度的酒精比95%浓度的酒精消毒作用更大，对还是不对呢？许叔说婷婷的，被批评了。被领导叫走了，一会儿让他自己给你们解释。75%浓度的酒精比95%浓度的酒精消毒作用更大，对还是不对呢？所以说啊，咱们买这个消毒酒精的时候啊，也不是说这个浓度越高越好。你看啊，这答题还得凭我这话里面的话。信旺旺就说了，对啊，我记得是之前我买的就是这个数的。来吧啊，各位好朋友都答对了啊，那我们接下来第二道题，第二道题有难度啊。西汉和东汉之间存在的朝代名称叫什么？叫新朝还是旧朝呢？有没有知道这道题的啊？之前都说啊，王莽篡汉，那王莽篡汉建立的是哪个朝代呢？是新朝还是旧朝呢？之前看网上的那种科普视频啊，都说这个王莽啊，好像是现代人穿越过去的。西汉和东汉之间存在的朝代名称叫什么？叫新朝还是叫旧朝呢？都说王莽是一个穿越者啊，因为人起的这个国名就听上去就很新潮啊。来吧，那接下来第三道题，心理学当中啊，有一种效应呢，叫做布里丹毛驴效应，指的是啊，人在做决策时什么表现呢？是冲动行事还是犹豫不决呢？在心理学当中啊，有一个效应叫做布里丹毛驴效应，指的是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出现了什么样的表现，是冲动行事还是犹豫不决呢？看我在直播间这摇头晃脑的样子，你们就知道什么答案了。布里丹毛驴效应指的是人在做决策的时候什么样的表现，是冲动行事还是犹豫不决。

的时候出现了什么样的表现？是冲动行事，还是犹豫不决呢？看我在直播间这摇头晃脑的样子，你们就知道什么答案了。布里丹毛驴儿效应指的是人在做决策的时候什么样的表现？是冲动行事，还是犹豫不决？

0: 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再待他外，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
1: 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国号为新，建都呢长安，也就是今西安汉长安城的遗址，史称新莽。
1: 第三道题，心理学中
0: 国号为新，建都呢长安，也就是今西安汉长安城的遗址，史称新莽。
1: 第三道题，心理学中布里丹毛驴效应指的是人在做决策时候的什么表现呢？正确答案是由衷。布里丹毛驴效应指的是人在做决策时候的什么表现呢？正确答案是犹豫不决。
0: 犹豫不决，
1: 下次你犹豫不决的时候我就说你是小毛驴。
0: 你这不是近期你的些情况吗？啊，布里丹毛驴效应，
1: 犹豫不决，
0: 犹豫不决，
1: 下次你犹豫不决的时候我就说你是小毛驴。
0: 你这不是近期你的些情况吗？啊，布里丹毛驴效应啊。
1: 布里丹呢养了一头小毛驴儿，他每天呢都要向附近的农民啊买一堆草料来喂。这一天呢送草的

0: 就是干嘛去呢？探索一下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小小工程师，未来制造家，点燃孩子们对科学和工程热爱的火种。很多朋友其实会跟我分享说，婷婷，我问我孩子长大以后想做什么，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人别的孩子都想当老师啊，科学家，我的孩子怎么不知道呢？因为他对其实很多行业是不太了解的。你带他去科技馆看一看，对吧？我们带他去，您不用去了，我们带他去科技馆去看一看，去这个汽车制造基地去看一看，就比如说去这个机场看一看，让他化身那个小小的飞行员，感受一下航空科技的魅力，他内心应该就会种下一些小小的种子。包括我们还会去到这个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跟雪王一起探秘魔法工厂，来解锁新式茶饮秘密，同时呢会去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哎，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直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这个活动链接。
0: 是的，
1: 从孩子每天的这个吃住啊行都有详细的这个介绍。
0: 而且就是我们这趟行程不仅能够让孩子玩得好，更能学到东西，主要是想提升孩子的价值体系认知啊，责任担当啊，问题的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等等等等。名额有限啊，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
1: 研学两个字啊，
0: 这是可以来了解详细行程。想要报名的朋友一定要及时来拨打电话2339100 2339200。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啊，小朋友呢喜欢唱歌，想上登上舞台锻炼一下，
1: 对，
0: 同时呢哎拿个奖，可以来参加因你而唱全民唱将全民歌手大赛。
1: 对，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曲风啊，只要你爱唱歌爱音乐，敢唱歌敢登台的话啊，我们这里呢周周有擂台，月月有大奖。
0: 之前我们是在这个四郊、很多朋友想参与说，哎呀四郊我觉得距离盐湖区有点远，那没关系，您就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我们这次是在雨都公园，
1: 对，
0: 就是家门口，全程 K 歌达人即刻集结，报名热线18634591000 18634591000，也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我们现场一起看一看喽。如果说啊您比较社恐，不好意思打电话报名，到我们现场也可以来报名的啊。好啦，北京时间也来到了19:24，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86。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3: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2: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好嘞，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2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嘞，我们看到啊，后台有一位朋友就问了，非睡不说，晚上好呀袁芝姐，刚才佳佳和婷婷说的全面 K 歌比赛是多会儿比呢？全民唱将全民歌手大赛宇都公园站开启招募啊，你可以打这个手机号码了解一下，是18634591000 18634591000。好的，那么全新的一天又到了傍晚的时候了，现在呢是夏天，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晚上是不是出来活动的朋友就比较多了呢？那么大家在晚上的时候都喜欢做些什么样的集体活动呢？喜欢给到自己一些什么样的放松方式呢？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同时呢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把您想要说的话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海州专线说了，原汁美女晚上好，官旅物流员打卡签到了。这你经常都是晚上工作是吗？那还真的是挺辛苦的，就这个都好像一天都过颠倒了，要照顾好自己呀。

0: my life。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聊些什么样的话题呢？之前我们有跟大家提到过关于情绪这件事儿。事实上呢，如果我们处理好了情绪，我们就会处理好所有的事情。非睡不说，我不报名，就想看热闹。那你也可以打个电话问一下，这个热闹啥时候开始能看着啊？搞得我都想去参加比赛了啊，我也去凑凑热闹吧。今天啊，我在电梯里面见到一个小婴儿，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感受啊，就是跟小婴儿有一个简单的互动，而正是这样简单的互动呢，就会让人感觉到啊，这个小婴儿你真的是能够很清晰地觉察到婴儿他此刻的需求是什么，他此刻的感受是什么。啊，那么我在按下行电梯的时候，他就先上去了，上去之后呢，就楼上的一户业主，他就带着自己的孩子下来遛弯呢，然后呢，我就到了我这层的时候呢，我就能够清晰的听见婴儿在电梯里面哇哇哇哇哇哇，就是那样各种喊叫呀，吱吱哇哇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一进来，立马什么声音就没有，都没有了，特别的安静。出于一种习惯性的行为，我按了电梯，按了我的楼层，按了一个关电梯，我就开始盯着那个数字倒计时19876543321。但是呢，我就发现这个在这个婴儿轿车里面，小轿车里面啊，这个有一双这个眼睛瞪瞪的看着我，我就下意识的往这个一低头一看，就对上那婴儿大大的眼睛，他瞪着我，他不认识我，我是一个陌生的人。那那个时候呢，他就很困惑，他就这张脸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他就那么瞪着我，然后我也看着他，看着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像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反应，因为呢，我们可能都要经历一个，哎，这个小家伙在瞪我，有这么一个反应的一个反射弧啊，反应的时间。然后呢，我就不由自主的看着他，我就想笑，我就哎，这个时候我就忍不住的就开始微笑起来，对着他笑。然后这个时候呢，婴儿还是瞪着我，看着我的笑容。然后我就继续对着他笑，因为我觉得他太可爱了，他的那种求知的那种渴望，哎，这个突然进来的这个人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这张脸呀？就是那种好奇，那种困惑，就让我觉得，嘿，这个小家伙太可爱了，我就一直对着他笑。然后呢，他一看，哎，这个人对着我笑，他会感觉到有一种安全感，于是他做了一个动作，他哼，就这种动作，就是他一扭头，他就不看你了。他就想向你表达，嗯，你还对着我笑呢，我不看你了，你是一个陌生人，我不看你，大概就是这个潜台词。但是他为了确认这个陌生人是不是安全的，他刚一扭完头，他就是扭回去之后，他又立刻又转回来头，又瞪着我。你是星空里的点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还是冲着他笑。的时候呢，这次他就是那种哼，我不看你了，你是陌生人的感觉又来了一次。他一扭头，然后很快他又回过头来看我，我还是冲着他笑。这个时候他觉得他是安全的，他就开始冲着我笑，就那种小婴儿的嗯、啊，就那种笑声就出来了。所以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们在养一个孩子，我孩子会尝试着说，我推开你，我攻击你，我要看你会不会保持一直很稳定的样子去对待我。所以我就在电梯里面用了短短的一分多钟，就和婴儿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啊。然后我就会感觉到这个婴儿在最后，他会觉得我这个陌生人是一个安全的，他就绽放了那种最纯真的那种笑容，特别好看。所以当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对孩子，不管他是攻击你， 还是要离开你，我们都是面带微笑的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无论他什么时候扭过头来再看你的时候，你没有变化，你仍然是那个样子。这就是一个人安全感的来源。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1019 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9: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2: 好的，时间来到19:4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来看一下，非谁不说，姐姐你抱吧，我去给你捧场，说的跟真的似的。我就想呀，我唱哪一首歌能夺冠呢？好的，那么在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在电梯里的一个美好的小经历啊，那么我们大概率是可以在这里引入一个话题。有的宝宝呢在5-6个月甚至更早的时候就会突然开始认生，本来呢见人就笑的孩子，那可能看到陌生人就扭头大哭。这个阶段的宝宝大脑中的杏仁核部位飞速发展，开始出现了害怕的感觉，这对于一个孩子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毕竟呢我们并不希望宝宝分不清家里人和外人，看到谁都笑呵呵跟着走。但是认生这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可能会被认为是宝宝娇气胆小，当周围人贬低宝宝，面对陌生人时的坏情绪时，这对宝宝的养育者来说也会是很大的压力。但是呢这种认生的坏情绪是发展过程中必要的触点，养育者需要做的并不是擦除孩子面对陌生

人时的害怕，而是用一些方式告诉周围人，我家宝宝可聪明了，他已经分得清楚哪些是陌生人，哪些是熟人了。所以说呢，你看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举到过一个例子，就是小黑猩猩。因为呢，不少幼儿在学爬、学走路的阶段，也经常会有特别黏着养育者或者行为出现倒退的现象。有不少宝宝在6个月的时候已经可以睡整觉了，但是到了能自己扶站的阶段，又开始频繁的夜醒，需要哄睡、抱睡。一方面呢，是因为学步期的孩子的浅睡眠变多了，会在睡梦中复习白天学走路的各种技能，并回味挫败感。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孩子知道自己即将掌握能随时离开养育者的生理功能，对此感觉矛盾，既向往又害怕，因此呢就会出现情绪和行为上的变化，这些呢都是与儿童发展规律有关的坏情绪。如果爸爸妈妈能将心比心，陪伴孩子度过这样一个既兴奋又有压力的时期，孩子就会从这样的过程中获取更多向前发展的动力，也能从父母的示范中学会如何在面对压力时调节自己。一些即将进入语言爆发期的孩子，会在某个阶段啊，特别喜欢用大哭大闹来面对压力。养育者们面对这样的情形，经常会感觉自责，感觉自己似乎没做好，或者感觉自己无法安慰到孩子。但是也许孩子只是需要几天或者一两周的时间来重温做一个什么都说不出的小婴儿的感觉。当他们重温完这些感受之后，又会继续朝前发展，用令人惊叹的方式迅速学会许多口头语言。那到了3、5岁的时候呢，很多孩子会开始出现丰富的角色扮演行为与想象能力，他们开始拥有前所未有的丰富的幻想世界。当养育者们为孩子新出现的创造力欢呼时，往往也会经历伴随着创造力而来的全新的内在攻击性。也就是说呢，当孩子开始慢慢意识到自己心里也会有小恶魔的时候，他们会害怕那些对他人的负面感受会像逃出笼子的猛兽一般出来伤害别人。有些孩子在这个阶段会容易做噩梦，有些孩子则突然会开始害怕一些过去不会害怕的东西，比如说汪汪叫的狗，那些凶巴巴的动物会让孩子联想到自己内在那些想要呲牙咧嘴的念头，并且对此感到害怕。不了解这些年龄发展规律的养育者，可能就会指责孩子，哎呀，胆子真小。孩子如果认同了这些评价，可能就会对自己的感觉越发的糟糕，陷入恶性循环之中。相反呢，如果养育者可以给这个阶段的孩子提供更多的渠道，比如说聊天、玩耍、画画、体育活动等等方式去表达和释放攻击性，那么孩子就会发展出更多心理空间去涵容自己的攻击性，并且把攻击性转化为建设性的创造力。比如说进这个入托园呐、家中添丁呀、生病啊、搬迁呀这些的，他们的这个日常变化也都有可能触发孩子的坏情绪。虽然我们需要用一些方式啊支持孩子走出坏情绪，但是呢，在本质上意识到经历这些坏情绪对孩子而言也是一种发展需求，就能够帮助养育者们减轻焦虑，更有效地应对孩子的退行型的坏情绪。这个退行型的坏情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他会，哎，你就觉得他已经会走路了，怎么突然好像又不太是那么会走的样子？他已经学会说话了，但是好像他也不太愿意开口说话的那个样子，所以呢，就是这个阶段就是退行了，就是退回到过去的那个阶段。那么退回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要再反复的咀嚼一下，退回去，然后再往前走。

子，所以呢就是这个阶段就是退行了，就是退回到过去的那个阶段。那么退回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要再反复的咀嚼一下，退回去然后再往前走。退回去是为了更好。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

如果说我有什么做法可能会和很多人不一样，那就是会允许自己先用短暂的时间去观察一下，比如一个大哭的小婴儿会做出怎样的肢体动作。因为什么呢？不同的肢体动作呢，可能预示着不同的不适，比如到底是尿不湿了呀，还是身体有疼？不同的肢体动作呢，可能预示着不同的不适，比如到底是尿不湿了呀，还是身体有疼痛？一个闹脾气的孩子，在执拗的同时，会有哪些自我调节的行为呢？病痛。一个闹脾气的孩子在执拗的同时会有哪些自我调节的行为呢？比如说搓衣角，往往预示着孩子对当下的情境感到非常不安，希望自己能够平静下来。有的孩子虽然咧嘴大哭，但其实眼睛在偷偷地瞄周围的养育者。那我们就停下来观察一会儿啊。那么这个观察呢，会让我们看到更多关于孩子当下坏情绪的信息，同时呢，也让孩子有足够的时空去尽情释放，表达一下内在的坏情绪。即使对成年人来说，能无所顾忌的大哭一场，也是很奢侈的体验呢。从自我调节功能的角度来说，当所有人都一拥而上想要解决孩子的坏情绪时，孩子反而会因为人脸带来的更多信息输入感觉到超载，变得更加不知所措了。在面对孩子的坏情绪时，适当以退为进可以为孩子创造出更多自我调节坏情绪的空间。第二条秘诀呢，就是静应和等待。比如说有一位做儿科医生的这位医生啊，总是有办法让在看医生时的哇哇大哭的孩子迅速停下来。他的秘诀呀，说出来你可能难以想象，那就是跟着孩子一起哇哇大哭。不少哇哇大哭的孩子在发现身边的成年人正在模仿自己哇哇大哭的样子的时候呢，就会突然停下来，困惑地看着大人，仿佛在说啊，你这又是在唱哪出戏呀？虽然听起来有些奇怪，但其实如镜子一般映照孩子的情感及行为，这个过程本身是会激活大脑里的镜像神经元的。顾名思义，镜像神经元的作用就是像镜子一样折射着他人的反应。哎，想象一下啊，当一个爱意满满的养育者看着粉嘟嘟的小宝宝时，是否会因为宝宝微笑而不由自主的也洋溢起笑意呢？宝宝看到养育者笑嘻嘻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笑得更开心一些？这些无意识的情感交流正是仰赖于我们大脑中镜像神经元的作用。当然了啊，镜像神经元也会反射坏情绪，比如当养育者自己很焦躁的时候，孩子也会容易变得焦躁不安起来。镜像神经元的存在让人类可以用非言语的方式去体验他人的内在世界，同时也让人变得不那么孤独。无论快乐还是悲伤，只要身边有镜像神经元正常工作着的人类，就有很大的可能被看见。比如说儿科医生模仿孩子哭泣，虽然似乎并不是什么合乎逻辑的行为，却很能够巧妙地令孩子意识到，哎，我的情绪是有人看到的，就像是此时此刻有一个人，他和我是一样的情绪，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感觉到有一些安慰了。所以呢，当我们在咨询室里和儿童相遇时，很多时候呢，是不是能够主动地进入他们的世界？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暂时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等到这个孩子他注意到啊，现在在我身边确实是坐着一个人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孩子注意到，哎，我身边是有人的，然后去小心谨慎地和孩子们建立关系啊。所以如果你一上来孩子还没有注意到我们就去和他建立关系的时候，会让孩子觉得非常突然，有一种侵入的感觉。所以从自我调节功能的角度来说，人脸对于年龄小的孩子而言是个很大的刺激源。

所以我们可以邀请一下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遇到一个身高几乎是自己高度一倍的陌生人，就这个人就是长到了两米多，带着夸张的神情想要拥抱你，或者立马和你熟络起来，这种感觉是不是会很怪异，甚至说是令人抗拒的？不少孩子的其实他们的坏情绪啊，正是源于这些还没准备好的时刻。当他们感受到周围大人或者养育者耐心等待着诚意的时候，会更有安全感来建立起全新的关系，或者说在经历坏情绪的时候，知道自己不会因为坏情绪本身被过多的侵入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高大的一个对面的一个陌生人要来抱自己，那会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们大概率就能体会到婴儿是什么感觉了。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086。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地图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9: 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时间来到20:1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来看一下红桃 K 啊，刚刚就已经发来消息了，结果我给忘了读了，不好意思了。他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晚上好亲爱的红桃 K。 1729就说了，芝姐晚上好，今天呢我这里的高考分数出来了，状元706分，榜眼和探花也700多分，比清华北大分数线多了10分。你也是跟着一起开心了一把是吗？好的，那么我们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了有三个秘诀，有这么几个秘诀啊。第一个秘诀是观察，第二个秘诀是静应和等待，来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受欢迎的然后家长或者是一个大人。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第三条秘诀，那就是自我觉察。因为镜像神经元的存在，在关系亲近的两个人之间，我能感觉到你的感觉并不是个神话。各位养育者不妨想想，自己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和另一半有心有灵犀的感觉呢？心理学上呢，把这种体验叫做投射。在投射的基础之上啊，当你口渴的时候，爱人正好递来一杯水，这种美妙的感觉就叫做投射性认同。也就是说，我能感觉到你的感觉，并且根据这个感觉做出反应。如果你感觉上述的这个分享啊，有点不太明白，不太懂也没有关系，因为呢，我们的俗语早就描述了这个奇妙的情感互动的过程，比如说母女连心，这些表述就是在告诉养育者们，孩子的情绪体验和我们的情感情绪的感知是一直在交互的。就是我感觉到你感觉到我了，就是这种是非常好的一种链接。所以当孩子经历强烈的坏情绪而养育者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让大人试着觉察一下此刻的感受。有的养育者会感觉面对孩子的哭闹自己也很内疚，会想是不是因为陪孩子少了才导致孩子有了坏情绪。一方面呢，养育者能诚实面对自己的坏情绪实属不易，另一方面啊，这份内疚兴许也是孩子当下共同体验着的感觉。比如说有很多孩子会内疚于，哎呀，我自己没有办法好好调节情绪，我不知道要拿坏情绪怎么办。如果养育者问孩子，其实你也不想这样对吗？孩子经常会委屈地放声大哭，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很难靠自己表述出来的情绪被养育者翻译出来了。啊，我自己说不出来，但是你说出来了，孩子就一下子就放松了，就委屈了。再比如，有些养育者会在孩子出现坏情绪的当下感觉里很愤怒，就愤怒于哎呀，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或者哎呀，我自己怎么这么无能。我很难想象啊，这个世界上会有养育者从未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体验过愤怒的感觉。所以我们在养孩子的过程中都会有愤怒感，对吧？愤怒本身是自然而然的，所以不必因此而内疚。但是呢，同样这个可能也意味着孩子也在体验着这种愤怒的感觉。有时候你去问一个执拗到令父母抓狂的孩子啊， 你是不是对我们很生气的时候，孩子经常会松弛一些，可能会嘟着小嘴点点头。在出现坏情绪的当下，这样的情感确认过程至少把沟通的桥梁就给搭起来了。那么第四条的秘诀就是时光穿越机。哎，这个不要觉得它故弄玄虚啊，其实就是在觉察到孩子坏情绪的时候，试着回到自己的小时候，想想自己在孩子这个年纪经历类似的坏情绪时，周围人做些或说些什么会令自己感觉好一些呢？有哪些行为和表达可能是火上浇油，是要尽量避免的？记忆中有没有大人的某些表达对平复你自己的坏情绪特别管用的？曾经有一位妈妈就特别着急地询问说，孩子最近老是生病，一生病就爱哭闹，除了给看电视看手机之外也没啥可以安慰到孩子的方法，但是呢我也担心时间长了孩子就爱看手机了，就上瘾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帮我啊，就是解决一下这个孩子跟生病有关的坏情绪。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告诉这位妈妈啊，你试着回忆一下自己小时候生病的情形，当时发生了什么，你得到了哪些照顾。然后这位妈妈就说啊，我小的时候生病不去上课啊，其实就是在家里面整天追着《西游记》的电视连续剧看的，当时自己爸妈倒也是不着急，每天呢都会给他煮好吃的西红柿鸡蛋面，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非常的美味。他回忆到这个时候呢，就恍然大悟，哦，原来这样就可以了，孩子都生病了，好好对他就是了，生病了还要有规矩，我可真是要求太高了。你看啊，每个养育者

都会带着最好的愿望，希望支持到孩子的成长。但是当我们的头脑里有太多的应该的时候呢，反而压制住了最原始自然的感受。所以我们就可以乘坐这个我们内在的时光穿越机，去回到自己幼年时期，设身处地的想想孩子的坏情绪，也许就会柳暗花明了。所以呢，我们第五条秘诀是什么呢？在和自己的孩子们解释啊，就是我们如何去当一个受欢迎的家长，如何来安抚孩子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运用起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安抚到孩子，包括我们这些做心理咨询师的，为什么能安抚到孩子？是因为那些都不是我的孩子。所以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在养育过程中投注最强烈的情感和愿望，这势必会让我们在理解自家孩子的各种坏情绪时有更高的焦虑水平，很难全然做一个四平八稳的观察者，或者给予永远平稳的回应。所以呢，曾经有一位睿智的德国女心理治疗师，她说自己有一个绝活，擅长哄别人家的小宝宝睡着。所以呢，你看他狡黠地说，能哄睡这些小宝宝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是我的孩子，我压根儿就不在乎他们是不是马上睡着呀。也许能理解这一点的养育者，更有可能会宽容地对待自己。即使是懂得很多儿童心理学的专家，在面对自家孩子坏情绪的时候，也会有那么一段六神无主，乱出昏招。与努力保持正确相比，做个真实的养育者，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有更多的积极的意义的。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尝试着和自家孩子保持些许的距离？同时我们是否也可以尝试着，当我们不是那么正确的时候，也不要过于自责和内疚？如此就可以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去关注自己，从而也能看见孩子。阳光大哥说了，元芝晚上好，晚上好啊，欢迎欢迎，开上新车了，就是每天我都感觉你的，我都能感觉到开上新车了，可美的那种那种情绪流动。好的，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那八点半到九点之间可以点播歌曲，也欢迎大家把你们想要点播的歌曲名发送过来，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中国移动尼姑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尼姑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尼姑，详询10086。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我刚刚看到阳光大哥呢，就是后来就昨天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发来消息说，必须得有收音机，这样才能听到你的声音和你的节目。这下这晚班啊，至少都要上到晚上九点了，是吧？好嘞，这首来自于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是否能够勾起很多朋友们的回忆呢？那如果大家想要点播歌曲的话，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帮你安排了。

0: 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努力的人总是超越梦想，正能量的人总是自带光芒。共勉。好的，朋友们，今天晚上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明晚的7:30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

0: 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0: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2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

0: 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

0: 决心。
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

0: 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些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你知道吗？

0: 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物理学家、AI 智能工程师、未来制造家、产品设计师、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

0: 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一零一九，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

0: 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了，不要熬夜了，快点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啊，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0: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 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

0: 有。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Goodbye, and

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已经不信任。那你还跟谁？那你还帮谁？在你的海角，他们从来不在追。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城，城里

0: 好像最近涨价了哦。
1: 是不是？
2: 哎，闰土，你屋头花椒不是很麻的吗？
1: 那强了嘛，出根儿，我给你二斤花椒，你去把猪麻混了，我们几个拖菜上去把卖了嘛。
2: 要得，走嘛，马叔，
0: 走走，兄弟们走。
1: 走嘛，靓仔，马叔。
2: 靓仔，马叔，走。

0: 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5: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来来来，给他满上。
4: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事，喝点。
5: 你慢点儿，慢点儿。
6: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7: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8: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9: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不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韩静韩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韩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韩医生，如何尽早发现药物性肾损害呢？
2: 药物性肾损伤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不同药物导致的肾损伤临床表现各异，一般可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急性肾损伤通常在单次或用药数日后出现，可表现为血尿、蛋白尿，少数患者可表现为急性肾损伤。慢性肾损伤往往在长期持续服药或反复间断用药后缓慢出现，可表现为多尿或夜尿增多、电解质紊乱、肾型贫血，并逐渐进展至慢性肾衰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应立即就医：尿量明显减少，尿液颜色异常，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水肿，尤其是眼睑、乏力、恶心、食欲减退等。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0: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目前都是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重点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现在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运丰段去往太原方向的车辆在运城北收费站的出口驶出再来驶入啊，这个的话是需要大家来了解一下的。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城区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通行情况。
1: 来关注一下哈，现在呢？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哈，目前的破安街现在北门口在运城中学东西双方向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
1: 那么在卫峰街上哈，在运城中学南门口双方向的堵车压力呢较为严重一些。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哈，红旗西街目前在盐湖区实验中学路段西向东的方向通行压力。

0: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晴天，最高温34度，最低温20度。运城明天晴天，最高温36度，最低温22度。运城后天的话也是一个高温的持续状态哈，虽然说是晴天，但是最高温的话会持续到37度，最低温20度。
1: 是的，周末两天哈、气温都较高一些，包括在下周一也都是一个38摄氏度高温天气啊，大家呢在午后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0: 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33度，最低温19度。渭南晴天，最高温33度，最低温20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21度。晋城晴天，最高温29度，最低温17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19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今天呢是6月26号啊，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滥药物的滥用。
1: 再来关注一下人民英雄纪念碑第一块浮雕哈，是虎门硝烟。那么中国人如何做到全民扫毒呢？
0: 最近呢，多次故意闯红灯被记41分，行政拘留8天。
1: 关注一下近视的问题哈，近视眼和做过激光手术的考生哈，能够报考军校吗？报考军校体重指数要达标多少呢？稍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0: 一到夏天，很多人手上起那个小紫子哈，小汗疱疹。那么汗疱疹和这个手癣怎么来区分？手上冒出这个密密麻麻的小水泡该怎么办呢？我们稍后109健康来了，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朋友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无极变速，说到了精卫晨起早上好，来打卡签到哈，这一晚上没睡吗？3点就来打卡签到了哈。还有张也说到了精卫晨起周五早上好，来签到打卡，昨天哈步行了8.8公里，周五畅通一路顺意，出行无阻，万事顺心，周五路路畅通，步履皆顺哈，来解锁轻松周末。
0: 嗯，周五快乐啊。大圆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1: 盐湖大爱乌江说到了，两位主播早上好。他说过两天哈，这两天听了那位朋友说的这个餐饮哈，他说的老百姓消费哈也是需要谨慎，外出吃饭哈也不再大手大脚，更看重性价比了。
0: 嗯，
1: 很多老店哈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的。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听友的留言啊。有朋友问到这个盐学啊，大家发送盐学来详细了解一下。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

0: 尽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边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9。接下来我们说到可能要开启几天的这个高温的天气了、啊、
5: 是的，再过两天包括这个周末哈，确实得需要空调来救命了。最高温的话会持续在37度左右哈，所以说届时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并且减少户外的工作哈。盛夏的序幕也开启了，全国多地也迎来持续的一个高温天气。高温天哈容易引发中暑，但是中暑哈也分不同的类型，应对的方式哈也是大有区别。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6: 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
7: 分清阳暑和阴暑，急救用药和日常预防都要对症处理。
8: 那不同的中暑又该如何施救？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一起来看。
6: 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是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切记不要冰敷、喝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寒湿。
9: 预防阳暑呢，应该避免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非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可以每小时呢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温水。预防阴暑呢，应该避免汗后直接进入空调的房间，同时呢，空调的温度呢也不应该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镇的食物。另外大家还要注意，藿香正气水呢只适用于阴暑，阳暑如果误用会加重病情。阳暑呢需要清热降温，阴暑呢要散寒化湿。如果病人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等症状，务必马上送医。
5: 是中暑以后一定要分清是阳暑还是阴暑哈、啊、另外的话就是要避免汗后直接进入空调房，或者说是直接吹冷风，一定要少吃冰镇的食物啊，少喝这个冰镇饮料啊。
4: 嗯，没错啊。另外呢，有些人一到了夏天，我就记得在小时候吧，还是上初中的时候，一到夏天手上就特别喜欢起那种汗疱疹。
5: 对，
4: 密密麻麻的。
5: 然后有时候还会特别痒，痒了以后的话、
4: 哎、
5: 还会习惯用手挤。
4: 是、啊，但是就成年以后好像就没有怎么起过这个东西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那么如果在夏天啊，手上冒出这密密麻麻的小水泡，我们该怎么办？这个汗疱疹和手癣要怎么样来区分呢？
10: 专家介绍，和普通皮肤问题不同，汗疱疹特征十分典型，仅发作于手足部位，集中出现在手指、脚趾侧缘，对称生长细小水泡，伴随剧烈瘙痒是核心症状。
11: 在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像春季啊、夏季，其实包括秋冬啊，也都非常常见。这个病呢，它主要的原因呢，比较复杂啊，它主要还是跟体内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紊乱有关系，当然还是有一部分人跟一些过敏有关系。那么这些过敏往往是像金属、像镍啊，或者一些洗涤剂啊里边的一些刺激有关系。那还有一部分还是跟精神压力有关系。

0: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多种因素啊集合在一起引起的一个炎症性的皮肤病。
1: 专家介绍，汗疱疹不属于真菌感染，是湿疹的特殊亚型，不存在传染性。但如果初期疏于护理，放任发展，手足部位皮疹会不断扩散，诱发全身湿疹，加剧皮肤炎症损伤。专家介绍，汗疱疹恢复时长由干预时机决定，急性期及时规范用药，远离各类刺激，做好皮肤护理，一至两周就能完全痊愈。发展至亚急性期，皮肤会出现红斑、鳞屑、脱皮表现，仅依靠外用药物效果有限，需搭配口服药联合治疗，恢复周期为两周至一个月。若长期忽视症状，持续接触刺激性物品，病情会发展为慢性汗疱疹，反复发作，难以根治。
0: 汗疱疹的诊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最需要跟它鉴别的一个病就是真菌感染，就是我们说的首选足选啊。那么这个病呢也是在夏季好发，因为它是天热的时候真菌容易生长。其次，它一开始的表现，初期的临床表现也是手指脚趾的这种红斑、水泡斑、瘙痒。但是这两个病一旦诊断错了，那么他们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啊。像如果是真菌感染的话，咱们首选的治疗方案肯定是抗真菌药物，而汗疱疹的话，那么咱们首选的像外用药物是一些外用的激素类的软膏。而如果我们去把这两个病诊断错了，比如说是一个真菌感染的疾病，我们用了激素类的软膏啊，这个就是会加重真菌感染的。
2: 所以说在夏天当中哈，如果说我们确实哈就手上有这个汗疱疹的话，还是需要遵循医嘱来进行用药哈，不要说随便用手来挤哈。
3: 对，自己如果确定不了到底是汗疱疹还是手癣的话呢，还是要让医生来进行一个判断了啊。

我想到没人识的地方，在那里放声大哭一场，卸下所有虚伪的伪装，不想把每天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4: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0: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4: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4: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做好了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3: 7:30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这会儿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哈，那么首先来说到高速路，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运丰段，如果去往太原方向的车辆在运城北收费站的出口，你驶出然后再驶入啊。
4: 这个呢是因为施工的原因哈，所以说我们继续往太原方向行驶的车辆哈，需要在运城北的出口，你出了这个收费站以后哈，再来驶入才可以来通行哈。主城区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的通行情况。首先，
3: 因为现在哈，好多的小学低龄段的孩子已经是开启这个暑假的模式了，所以说路面上压力不会太大啊。顺地街新港实验学校门口双方向呢，有一定的堵车压力。那其余路段目前看到通行状况呢，基本都还是比较的顺畅的。禹西路在运城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处，双方向的车流呢，有一定的压力。
4: 其余路段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红旗西街和双桥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盛惠路盛惠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桥山街素水街哈，这会儿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5: 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5: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5: 畅通一零一九，伴您快乐出行。

0: 北京时间的7:3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今天是周五，可能有一些这个学校哈、因为中考的调休，明天呢孩子们是正常来上学的。
1: 对的。昨天的话也是我们山西省公布了这个高考的分数哈，这个成绩公布以后的话，分数线哈也是相继公布了。来了解一下哈，我们2026年高考分数线山西的一个分数线哈。首先来说一下普通本科历史组的分数线是409分，物理组哈是401分，特殊类型历史组是538分，物理组是524分。大家可以来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啊，在今天早上推送的最新链接里面有详细的这个分数线哈，并且哈也是公布了高考成绩一分一段表哈，里面也是详细说了就哪一个分数段哈有多少人。那么历史组哈600分以上哈累计人数为1649人，物理组600分以上累计人数为14366人。
0: 对，接下来哈就是得好好的来报考这个志愿了啊，
1: 对，
0: 志愿
1: 好好规划一下，
0: 对，规划一下看志愿怎么来进行填报啊。再来关注一下运城市体育馆啊，因为运城市网球队暑假期间呢进行省运会的备战训练，室外的网球场在7月1号到8月9号呢暂停对外开放，8月10号恢复开放。所以说大家哈，如果经常到户外去在体育馆这块打网球的，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了。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暑期的生活当中哈，这马上就要放假了，放假以后哈，我们的孩子们如果说不知道去哪里的，我觉得也得要好好规划一下这个暑期生活，毕竟有2月时间哈，好好来想一想如何来规划一下自己的一个假期行程。那么如果说想要给孩子来报我们这个成长营的话，

0: 觉得需要来了解一下哈。这个是我们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首营的时间的话是在7月8号，我们将会去到郑州以及郑州周边的这个地市哈，来进行一个研学。研学目标是什么呢？提升孩子的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和领袖精神。我们第一天会去到河南省的科技馆来邂逅奇妙科学世界，第二天去到上汽制造研学基地啊，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去了解一下这个汽车是如何来制造的。那么第三天我们将会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来探秘魔法工厂，解锁新式的茶饮密码。第四天是盛夏世界杯研学，我们将会去到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第五天是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让孩子们哈种下航空的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来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没错哈，就是我们来重点说一说这个第三站蜜雪冰城。这个平常大家捧着蜜雪冰城的奶茶冰淇淋大快朵颐的时候呢，有没有想过这些美味是怎么样来诞生的哈？那么在我们这次研学当中呢，将会带着大家呢深入到蜜雪冰城的车间，揭开那些令人垂涎的这样的一个甜蜜背后的神秘的面纱。在那儿呢，大家能够近距离的探秘呢一杯茶饮的诞生的流程，了解全球原料供应链的知识，还能够亲手呢来制作饮品，设计呢创意作品，在玩乐中来读懂国货茶饮产业的匠心和创新了。所以说大家有需求啊，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发送研学来了解一下。因为就是在第三天嘛，晚上也会有一些这个研学心得的体会的撰写。历经了整整三天的充实丰富的研学旅途啊，同学们也可以静下心来开展这个整体的复盘总结，提笔来撰写完整的研学心得体会哈。大家串联的梳理三天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所学所做啊，
0: 让我们这个成长营会更加有意义哈。出行方式的话是全程空调大巴随行哈，每人是2280元哈。7月8号首营，6到18岁都可以来报名，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了解一下。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车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7:4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再次的提醒给大家哈，高速路方面，绕城高速因为施工运丰段去往太原方向的车辆需要在运城北收费站驶出，然后呢再驶入啊。
2: 主城区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的通行情况哈。首先来关注一下苏北线，目前在紫安皇城的这个十字路口哈，东西双方向是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的。顺地街新港实验门口哈，东向西方向属于车多缓行，西向东可以来放心出发。学院路包括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中心医院周边哈，今天早上压力比较大，首先是在河东街中心医院北门口哈，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另外哈，在西门口与西路上南向北方向，在辅道上哈排队进医院车辆较多一些。还有在南门口红旗街西向东方向，在这个红绿灯这块哈排队车辆稍多一些。
1: 那再次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现在中银路、人民路啊问题都不大，大家呢可以放心来选择。今天早上呢，在凤凰路，在老汽车站的这个路段北向南的方向辅道上压力是较大的。
2: 河东七街延长线哈，今天早上是过了新丰桥以后，持续到六岔路口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顺惠桥的南口处南向北方向哈排队上桥车辆较多一些，顺惠桥桥面上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北边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条山街、秀水街，也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学院北路在大宇学校门口北向南方向哈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其余路段哈目前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4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贵。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来说一说吧，今天呢是6月26号哈、是第39个呢国际禁毒日。那么今年全民的禁毒月的宣传主题呢是防范青少年药物的滥用。来说一说吧，那中国人是如何做到全民扫毒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一块浮雕呢是虎门硝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中国人对禁毒有多自觉？可能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听到过这样的新闻：小学生在路边认出罂粟，用电话手表报警，事后迅速离开，害怕收到练习册奖励。一女子发现男子掉落一小包白色颗粒却不捡，怀疑是毒品，捡起后马上报警。男子为证清白，当着警察的面大吃一口，后证实是小吃赠送的椒盐，由群众自发提供的缉毒线索。尽管误会乌龙不少，但这些戏剧性事件的评论区没有人觉得是在小题大做，而是纷纷留言能有这样的警惕性绝对是好事，出警的警方也会鼓励报案人。面对疑似与毒品有粘连的情况，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总是责任感爆棚，宁愿误会一场也不纵容放过。扫毒可不只是朝阳群众的隐藏任务，甚至可以称之为全民共识。边境缉毒警十年写下3封遗书，缉毒烈士衣服上的弹孔看泪目，缉毒警滚下10米山坡仍死死按着毒贩，被打上厚厚马赛克的面孔，变声调速处理过的声音，标章墙上空白的照片和姓名，缉毒警几乎全部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网友遗憾他们不能公开享受属于自己的荣誉，却也多了份安心，不能露脸是对他们人身安全的保护，也说明人还活着。 所以一想到缉毒警们的巨大牺牲，很多人就会觉得自己哪怕能发现一丁点对缉毒有用的线索，或许就能少一颗射向缉毒警察的子弹。而作为缉毒警，多抓住一名嫌疑人，可能就会挽救一个人、一个家庭，也支撑着他们做黑暗中的孤勇者，双向的守望，形成全民扫毒的闭环。近近代经历过的苦难，可以说因为真正痛过，所以更加懂得。待流毒于天下，则危害甚巨，法当从严。若有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冲饷之银。林则徐曾一道奏折，痛陈鸦片危害，企图扶大厦之将倾，却终是一语成谶。鸦片倾销之下，我们的经济瓦解，我们的身体与意志被摧残，民族百年屈辱史由此开端。于是后来，我们把虎门硝烟刻作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一块浮雕，时时提醒，永志铭记。上至官方严禁，下至群众自发，国际禁毒日是6月26日，但对中国人来说，每一天都是禁毒日。正如许多网友所言，连玩手机熬夜都难戒，又怎么靠人类的意志力去承受化学层面的降维打击？不好奇，不尝试，我们每个人能做的就是坚持住对毒品的零容忍。
2: 国际禁毒日6月26号，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说，每一天啊都是禁毒日。
1: 没错，
2: 禁毒哈是一条漫长且危险的道路哈，全民扫毒要从你我做起。
1: 再来说一说吧，就是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啊。少年精神药品上瘾，一天啊吃32粒，
5: 有长达7年的药物滥用史。最初他接触的成瘾类药物是复方曲马多。2019年，小刘因与家人发生争吵，去网吧找朋友玩，在朋友的诱导下，他一次性服用了6粒复方曲马多片。服药后产生精神松弛、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异样感受，自此踏上了药物滥用之路。
6: 这回特别放松，然后做一件事特别专注，比如玩游戏的时候专注力比较强，对反应来说也还好。吃了之后会开始会有点想吐，会头晕。
5: 2023年7月1号，曲马多复方制剂被正式列管，升级为第二类精神药品，非法买卖滥用按涉毒犯罪追责。已经成瘾的小刘开始尝试依托咪酯，没过多久，同年10月1号起，依托咪酯的原料药和非法电子烟用粉末也被正式列管。小刘又开始尝试滥用更容易获取的普瑞巴林。
6: 为了想戒这个依托咪酯，也是听朋友介绍说吃普瑞巴林能缓解一下那个戒断反应，后面就吃上了普瑞巴林。
7: 第一次吃普瑞巴林是哪一年？
6: 24年吧，就是很舒服。我让我比较容易焦虑嘛，吃了之后就立马缓解下来了，会有这个药物的那个耐药性嘛，开始吃8粒就够了，就会有反应，到后面吃8粒少了就没什么反应了。一天吃一盒就是32粒，就想吃的时候就可以吃，都随时带着。
5: 专家介绍，在临床中，普瑞巴林的正常使用剂量为1天150毫克，即1天1粒，分为2次来口服，根据症状最多可加到1天600毫克，即1天4粒。在医生指导下，按标准剂量连续规范治疗，几乎不会让患者产生心理渴求、躯体依赖。而青少年滥用时普遍超剂量服用，极易产生严重成瘾问题。
8: 普瑞巴林使用以后也有一些感觉分离的效果，据他们描述就是有醉酒感，可以带来一定的新快感，所以他们就不断的去滥用。普瑞巴林相对来讲它的耐受性会更强，它的使用频率会逐渐的增高，可能在短短的1-2个月之内，它的剂量就可以从原来的4-5片增加到10-20片。
5: 滥用普瑞巴林3个多月后，小刘的身体很快暴露出来许多不良反应。
6: 它应该也属于镇痛类的药，吃了之后也会比较放松，然后睡觉也睡得比较久，吃东西也吃得比较多，所以吃这个药的基本上都容易发胖。

0: 吃了几个月，长了有60斤。
1: 几个月呀？
0: 3、4个月吧。小便有点影响，对前列腺有点损害吧。基本上从吃了这个药之后，就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待着，有点社交障碍的吧，搞到后面，就是吃了之后人会变得特别懒，什么都不想搞，什么都不想动。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3。